0: 29度。中国香港、澳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29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28度。越南胡志明市晴朗，气温27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及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人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众朋友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的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新春平安，谢谢。
1: 以上飞行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8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目前交通的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心。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高雄三多路段一路往南子，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冈山往高科路段，国道一号南下陆竹路段，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还有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转国道一号南北双向，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而在国十东向要下仁武交流道出口，西向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都是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的一个状况哦。而现在国十西向的左营路段呢，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左营端衔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翠华路的出口，沿线过来车多拥挤不好走，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燕巢区从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的车流量也是相当大的。在高雄市区提醒您，台88往西方向凤山大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东向凤山一路到大寮交流道出口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方向金福路到中安路，以及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呢，往南方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凤山区南华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方向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以及中正一路往西方向在过建军路之后一路往国道一号北上入口，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还有在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方向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那现在从左营区的翠华路呢，翠华路往北方向大约过明潭路一路到左南路后昌路口哦，沿线往北方向翠华路到左南路大约过明潭路一路到左南后昌路口，沿线的车辆相当的多，相当的不好走。在左营区的国十下方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都是持续的车多排队，相当难走的。而在三民区的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路口也是排队走走停停，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车多拥挤。而在南子区的南洋路南子高架桥往加昌路方向，省道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北方向高铁路到金属研究中心前，凤南路以及新西路要上南子交流道南下

0: 入口以及新南路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路段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事故地点提醒您，在小港区的中林路沿海四路交叉路口，中林路沿海四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平和路93号前面靠近福利路左营区的大中一路351巷口靠近鼎中路，还有在新兴区的同心路101号前面，就重新在同心路101号前面呢，我们也接到了有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刚刚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了在屏东地区呢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么这个范围包含了在潮州、东港、万丹、新埤、坎顶、林边、南州跟嘉东，这是刚刚呢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在屏东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大坪顶从小港要往大寮的方向呢，在高坪15路过了之后下坡的地方，一直到昭明国小新厝分校呢，家长朋友说在京慢车道跟外侧车道积水相当的严重哦，所以呢摩托车呢就必须要利用内侧车道来行驶，所以在内侧车道其实它也是有积水，只是没有那么深，可以通过而已。那所以呢在这个内侧车道现在有小客车还有大货车，然后呢还有摩托车哦，所以大家呢共用这个内侧车道，而且也是有积水的状况在通过。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个积水的路段呢，请减速通过，因为呢溅起的水花其实是可能远乎你的想象哦，那溅起的水花是相当的高，旁边摩托车其实很可能就被淋的一身都湿，而且呢淋的湿还没关系，万一被吓到了，然后是被水花打到摔倒，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真的提醒驾驶朋友，在道路上行车，特别它是没有快慢车道分隔的地方，就算有快慢车道分隔，但是分隔岛可能没有那么的宽哦，近期的水花有时候太高了，对机车骑士来说是相当危险的。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11.4公里的地方，有小客车自撞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在国道10号西向11.4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仁武交流道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交通事故。

0: 行人穿越马路时，看到行人号志开始倒数，请不要因为剩下几秒钟就急着通过。若已经开始闪烁或即将转为红灯，请耐心等候下一个绿灯号志，以保障自身安全。
1: 行人应遵守交通号志通行，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规定，若未依号志指示行驶，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抢快几秒钟，不仅可能违规受罚，更可能导致驾驶人反应不及，甚至造成交通事故。
2: 安全过马路，请遵守交通号志，不抢快，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多等一个号志，少一分风险。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回家，就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6，在高雄市前镇区中安路呢，现在要一直到这个高雄的总机场这段路，家里朋友说呢，现在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还有在万大桥要下交流道往大发工业区下桥的地方，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这是驾驶朋友通报进来，说在万大桥要下这个交流道往大发工业区方向下桥的地方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264.5公里嘉义路段内侧狗狗不动的状况排除，国一北上350.6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掉落物也排除。国道十号在西上的路段11.4公里，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仁武的方向，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因为车辆打横，占用了外侧以及路肩，在拖吊当中。那这里一样是下大雨的一个状况，能见度呢是比较模糊的，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通过。在国道十号西上的11.4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往仁武的方向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车辆打横，占用了路肩跟外侧车道，在拖掉当中。18号的台风沙德尔在今天的清晨呢，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了。但气象署持续针对这个台风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今天的清早5点钟的时候，台风的位置呢是位在马祖东北方大概29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向西移动。未来它的强度呢会逐渐减弱，对于台湾北部的海面还是构成威胁的。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沙德尔台风今天在白天就会登陆中国，它的强度会迅速的减弱，在今天傍晚就有机会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今天受到了台风外围云系跟西南风的影响，在我们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嘉义以南的地区呢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哦。那刚刚中央气象署呢就特别针对了在屏东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连日的降雨，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要慎防积淹水。

桥头区在捷运青埔站前要往桥南路的铁路平交道，号志灯是不亮的哦。那现在火车经过呢，它这个栅栏它会放下来，但是呢是没有灯号的，所以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哦。在捷运青埔站前往桥南路的铁路平交道，号志呢是不亮的一个状况，火车经过呢，它只会就是栅栏放下来，栅栏它会放下来，但是它没有亮灯，所以驾驶朋友呢要通过这个铁路平交道，一定要留意。雨真的是来得又大又急哦，那目前有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积水的状况，仁武的八德路兼民族路的机车道呢，现在是积水的一个状况。大寮的后厝路大平路在大平顶平顶国小前有积水的情形。高雄市小港区中林路跟沿海四路有事故，新市的新港社大道188号的前面有事故，左营的翠华路往北在明潭路过了之后，到南子的左南后昌路要往北方向，沿线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左营区在大中一路351巷口靠近顶中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好，行车在外有路况请记得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8:23，台南市的新市区在新港社大道188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小港区的中林路跟

通过这个路段。明天周休二日的假期，可能天后不晓得会不会还是很不稳定哦。好，可能这个我们请驾驶朋友所有的听众朋友都一样哦，在家里头在雨势稍歇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始动手整理一下这个居家的一个环境哦。因为在高雄呢，爆发一起本土登革热的家庭群聚的一个案例，那疾管署公布呢，这是位在冈山区的，有一家六口，目前已经有三个人确诊住院了，他们都没有国外的旅游史，那主要的活动的范围也都在这个住家的附近，所以目前呢要扩大疫调，寻找一下这个隐藏的个案来进行这个防治的一个工作。主要特别提醒我们在冈山地区的朋友，那目前的这个警戒的范围哦，这个北到嘉兴东路，南到合体一路，东到圣森路，西到冈山路。好，这个是呢这个确诊个案呢现在高风险的这个地区的一个范围，所以呢也要特别提醒哦，如果说有这个出现发烧啦、头痛啦、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等登革热疑似的症状，要迅速的就医，而且呢要告诉医师你的这个旅游史跟你的活动史。那最近因为雨下个不停哦，雨后呢住家环境积水的容器呢也都非常的多，而且呢这个温度又很适合蚊子活动跟生长，所以呢一定要主动的巡检家户内外的环境，清除这个滋生源哦，一定要记得巡道清刷，雨后呢要再次的巡检来降低病媒蚊的这个密度。

刚我们提醒，在小港区中林路跟沿海四路有事故，不过驾驶朋友通报进来说呢，刚刚通过已经没有看到事故，所以看起来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小港区的中林路沿海四路事故已经排除。

玉馨 Ivy 所演唱的《你现在一样快乐吗》。前阵的瑞和街292号靠近瑞龙路口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10号在西向 11.4 公里，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跟路肩在处理。准备收听8点半钟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与加拿大之间贸易战持续升温，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立即正式将横跨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白宫官员表示，这项更名将反映出这是属于美国的湖泊。美加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双方互计 50% 的关税。川普日前也表示，美国预计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大量的生意往来。川普去年就曾以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地区近日发生爆洪及土石流，造成392人死亡，466人受伤。尼泊尔灾害管理机构表示，截至今天仍有910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517名的外国人。我国陆委会则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国人伤亡通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陆委会表示，26号上午10点30分，尼泊尔一侧发生土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灾情，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陆委会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表达慰问之意，发言人梁文杰说明，目前并没有接获台籍人员伤亡的消息。
3: 那我们也了解了有几家在当地接台湾团的旅行社啊，那并没有前往这个吉隆县的台湾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台湾人伤亡的情况。那如果有新的情形，再跟大家报告。
2: 陆委会说明，由于灾区状况严重，但人员伤亡不明，陆委会以青海机会设法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安危。另外，经检视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目前在西藏的国人计有51人。赴西藏的国人如果受困当地或有伤亡情形，请速洽海机会紧急服务专线02-2533-9995。根据媒体报道，经初步统计，西藏日喀则市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板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私密性影像。李姓主嫌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多个群组，不法获利达1000多万元，全案陆续在今年依法起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讹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窃录、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5: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4: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为1333人，较112年同期减少236人，下降15%。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死亡人数下降将近。

0: 60%， 降幅最大。记者杨欣报道。
1: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2: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一到六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1: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三高。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予咱一路顺时，南北路空，大项拢嘛爱可以。警察广播电台。
1: 8点36分，目前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西向11.4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跟路段，还在处理道当中。6号到10号在西向的路段呢，燕巢要往仁武的方向，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一起交通的事故。车多的部分，在左营的博爱三路要往北，从曾子路到大中二路，还有博爱三路要转的转这个大中二路，现在有事故。大中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到文字路进入国道十号，还有文字路要转大中二路上国道十号，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都是车多拥挤的。

0: 安排继续挂客王中平酸球温暖的出来。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西向11.4公里，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在刚刚车辆已经脱掉离开，这个事故已经完全都排除了。国十西向在11.4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的事故已经排除，那目前看起来车型的状况大致上还 OK， 没有问题。高速路上的其他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刘燕婷来提醒。燕婷早。
1: 慢慢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刚刚接获到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有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么目前占用的是部分的出口车道，那么公警以及拖吊车都已经在赶往处理当中了，所以预计行进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请注意小心的来驾驶。接着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及栈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蓝潭隧道内侧车道是在进行隧道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31.3到332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地盘的灌浆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从高雄瑞隆路到南子出口，南子到冈山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要往安定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要往南子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国道八号的东向的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后往国道一号双向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备注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国道十号在西向民族路出口的地方，现在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西向民族路的出口的地方，现在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

0: 黄新浩三姐继续客气五棒的狼国道十号高雄支线，我们刚提醒西向民族路出口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南下出口的地方有一部抛锚车辆停放，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出口的地方有抛锚车，高速路在北上高科出口的这个车道上呢有一个护栏的工程在进行，也请小心。台南市的中西区在民生路二段跟海安路二段有交通的事故。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目前在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邀请交控人员金文慧来提醒。文慧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再来是市公路段部分，台九线406.8公里大溪路段、412.4及416公里大鸟路段，以及420.3公里上午路段，还有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到414.7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

0: 端到五角系统，预计今天上午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连日大雨后山区土石松软，亦有落石塌方风险，豪雨期间及刚放晴时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及文会的提醒。
2: 南横公路台20-105线梅山至向阳路段实施常态性交通管制，每周二、三、四不开放，其余开放日限时通行，且下午5点前需全面净空。
3: 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管制规定开放日，每周五到隔周星期一，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2点开放进入，下午2点后只出不进。所有车辆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开管制路段进行净空。
4: 近期局部施工交通管制位于向阳路段，也就是在台20线161.1公里处，从8月3号到10月19号进行工程施作，实施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每天放行与管制作业依现场指示。
2: 想查询即时路况，可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进行确认。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一号中山岗目前有一个很危险的掉落物，北上的329.5公里就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有一把铝梯掉落在中间车道。那有驾驶朋友说呢，在中间跟外侧车道当中哦，所以铝梯其实是相当大的一个物品哦，所以会把车道给挡住。利用国道一号中山岗北上的329.5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行车，务必要注意哦。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中外侧车道当中有一把这个折叠梯。一把铝梯掉落。左营的大中一路跟荣总路口，在左营区大中一路跟荣总路口有事故。那刚我们提醒，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南出口的地方，抛锚车呢，家里朋友回报进来说也都已经没有看到了，目前交通状况呢大致上 OK 哦，不过车子很多。左营的大中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上国道10号，还有在博爱三路往北，从森子路到大中路，博爱三路要右转大中二路，文字路要转大中二路上国道10号，现在都是车多拥挤的。好多朋友提醒，这一把铝梯哦，在北上的329.5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然后呢，在北上过了仁德站北跑道之后，这位朋友说中外侧车道有铝梯掉落，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岗，我们请这个驾驶朋友要特别小心，在仁德站北跑道过了之后，然后过仁德系统，这看起来应该感觉应该是同一个掉落物哦，在中间车道中外侧车道当中有铝梯掉落，请驾驶朋友小心的来避开通过。

为嘉玲所演唱刷刷我的存在感。高速目前在北上 329.5 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中外侧车道当中有一把铝梯掉落，还有目前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三民区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都是车多拥挤的。

0: 早上9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3: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我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南子都是车多速缓。北上 329.5 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一个折叠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90.8 公里过博爱平交匝道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台64线东向 3.6 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重机抛锚停放，台68线西向5公里在新竹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车辆翻覆，正在处理当中。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1: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0: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1: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

0: 继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1: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交违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9:05，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五福一路，就在五福国中校门口前，现在交通大队通报说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冈山的接受东路要往东，就从圣森路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要进入南下的冈山交流道入口，目前的一样哦，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车多的部分还有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车多拥挤。高速路在南部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受到天候不稳的影响哦，车行速度都是比较偏慢的一个状况。那车行速度特别慢的地方，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路段，这段路是不好走。那其实受到天候不稳定哦，在高雄路段，像在南子啦，然后呢一直到高雄的这个五甲系统交流道，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施工的地方在国道三号南下331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地盘灌浆的作业。另外在国三南下292到295公里，蓝潭隧道路段内侧有维护的施工作业在进行。高速路在北上高科交流道出口集散道的地方呢，说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也请小心。归仁的高发三路跟归仁13路口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梁咏琪所演唱的《闹情绪》。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36.1公里，在仁德服务区路段内侧猫咪不动的状况呢，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那在高雄市区呢，现在通报的事故点，好，我们刚提醒哦，在这个刚刚通报进来的是在苓雅区的正义路正义市场前有事故，苓雅区正义路在正义市场前有事故。刚提醒说，在这个五福一路，就在五福国中校门口前，现在呢又一起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务必小心。冈山接受东路要往东，从圣森路到高速路下方要进入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多拥挤。

0: 现在这首歌曲豆花所演唱《星期天去骑车》，高速路目前在北上了291.9公里，就在吉水西桥过了之后，内中车道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北上了291.9公里，在吉水西桥过了之后，现在有三部车辆哦，两部小货车跟一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中车道。国道四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
1: 生活好好聊，好好聊生活。

0: 迎收听今天的生活好好聊。每年的暑假呢，都会有在大学大众传播科系的相关的同学呢到电台来实习，今年也不例外。我想我们的朋友呢会在我们的收音机当中会听到我们的实习的同学在帮我们报路况。今天的生活好好聊呢，我们就要跟在这个月份的实习生南华大学的实习同学简嘉彤一起来轻松聊聊天。欢迎嘉彤。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南华大学的简嘉彤。
0: 嘉彤平常是怎么来电台上班呢？
1: 因为我家里就是在高雄电台的附近。
0: 高雄电台就是我们警管。
1: 对，
0: 警管高雄分台的附近。
1: 对对，然后我就大概就骑车大概15分钟。
0: 这样嘉彤要靠麦克风稍微近一点。 好，我们这个也是学习的一部分，甚至骑摩托车来，对不对？
1: 对。
0: 下雨天骑车，你来告诉大家下雨天骑车是有多麻烦。
1: 就是要带很多装备啊，就是还要提早出门。对。
0: 然后最怕在路上如果车子开太快的话，扬起的水花来，你自己讲。
1: 没错，它就是会喷到我整个安全帽上全部都是。
0: 哇，真的。所以呢，要不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在下雨天的时候拜托开车的朋友们怎么样？速度放慢一点。
1: 对，速度要放慢一点。
0: 好，嘉彤有点小紧张，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好好的聊一下。但是有一个交通事故要先来提醒哦，在北上的 291.9 公里，在吉水溪桥过了之后，内中车道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所以下雨天来说呢，对于这个机车骑士来说真的是很困扰，因为本身就像刚嘉彤讲的，装备就要很多了，然后呢就是安全帽戴了，雨衣也戴了，然后有水花打在安全帽上，其实就能见度就不是很好，看不是很清楚。然后旁边的车子如果又扬起太大的那个溅起太大的水花，全身又湿了，就怕有些朋友就是被吓到，万一摔倒就很麻烦。所以我们都提醒大家，在下雨的时候经过像市区会有一些积水的地方，速度一定要放慢一点了，不要溅起水花打到其他的车辆。好，首先就请嘉彤自我介绍一下，你是南华大学对不对？学校在哪里？然后你们科系也介绍一下。
1: 其实我们学校呢，它是在嘉义的大林那里，就差不多在中正大学附近，就骑车过去大概只要5分钟的那种距离。然后我学校的科系是传播学系，然后我们的系上呢有分三个组别，一个是广告，一个是影音，一个是戏剧。
0: 戏剧是不是？我们一般接触到的大传的部分比如说广告啦，然后广电跟新闻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所以你们的这个大传系当中还有一个是戏剧的部分。那你最喜欢校内学习的哪部分呢？
1: 我本身从高中就开始在就是学有关表演这一块，所以就是我进学校呢，也就是开始就是有学分的话就赶快去修就是有关表演的有关幕前幕后的课程。
0: 所以你觉得自己比较拿手的部分呢也是演戏的这个部分吗？
1: 比较拿手的。对，演戏的时候
0: 是。所以刚、就是你说
1: 就是虽然可能我本人可能比较就是在一般的时候比较平静，但是就是上台的时候可能就是有换了另外一个角色吧，就是换成那一个当下我要演的那个角色，然后我就可以就是变得比较，假如说那个角色要活泼，那我可能就可以演绎出来那个活泼。对，
0: 这样子在舞台上可以尽情的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好好的聊一下。嘉彤今天有安排几首歌要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对不对？来，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来你自己来介绍。
1: 我想带来的这首歌呢，它是 Yunus 的《修理偶》。那这首歌呢，它透过了摇滚加上嘻哈的曲风，它唱出了感情走到最后选择放下不再勉强修补的心情。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下 Yunus 它里面的有一位成员叫做蔡成佑，他是我的高中学长。那当时高中的他已经开始有一些粉丝了，后来20岁从原子少年这个节目出道，那现在呢也持续的在音乐这条路上继续发展。
0: 好，
1: 接下来就一起来听 Yunus 的修理偶。
0: 好，修理偶这当中有你在高中时候的学长哦。好，来。

0: 要接受吴男子所演唱的《修理偶》。好，高速路目前在南下，从南子到底金系统交流道路段车子很多，有出现了急速定点的一个状况。那么现在南下的 359.1 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路面有一个坑洞，经过请小心要把稳方向盘，避开路面的坑洞。北上国道一号在 291.9 公里在吉水西桥过了之后，内中车道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行车在外有路况情报尽管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今天呢，在我们的生活好好聊，一起在星期五跟我们轻松聊聊天的是这个月份的实习同学，南华大学的简嘉彤。好，嘉彤，你刚刚说到你从高中开始就在有接触演戏的部分哦。好，要不要谈一下这部分？
1: 好，我高中呢，就是原本是想要去读北部，然后家长不允许，所以呢，我就先选南部的学校。对，我
0: 那时候就是想要去演戏的吗？高中的时候，
1: 对，我那时候真的很勇敢，
0: 真的很勇敢。来，我介绍嘉彤好了。嘉彤，你自己说你来电台的时候，大家跟你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你很像谁？
1: 很像日本的松隆子。
0: 松隆子没有错。第一眼我看到嘉彤的时候，我们一起在服务台值班，我说：“哎，等一下，同学，你长得很面熟，哎啊，你很像一个人，松隆子。”然后很多人都说你长得很像松隆子，对不对？没有错。好，所以高中就很勇敢，很想要去台北念高中，然后想要演戏。你对演戏很有兴趣。但是说后来选择了这个高雄的学校。
1: 对。
0: 是。然后呢？
1: 选了高雄学校，当然就是我读的科系是影剧科。对。然后当然。

0: 就是在里面就是会开始上有关幕前的东西，又有上幕后。
1: 嗯，
0: 对，那目前呢就是有表演，就是戏剧啊，跳舞啊，跳舞就是有很多舞风啊，甚至是音乐啊，唱歌啊

0: 他疑惑了一下，
1: 大概一半一半吧，
0: 一半一半哦。那有演过丑角吗？比较少吧，
1: 对，比较少，
0: 对不对？嗯，所以大部分是演女主角。好，那我问你一下好了，你怎么样去揣摩角色呢？因为每个女主角她的个性不同嘛，有的是比较开朗的，有的是可能比较温柔的，你都怎么样去揣摩角色？
1: 角色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拿到剧本呢，一定会先去就是读个剧本，大概五遍啊，然后顺过一遍，就会就是可以从那些的讲话的台词，然后去观察出来那个，假如说是女主角，就可以观察出来她的个性啊，她想呈现的给观众的是什么？对，
0: 所以从台词当中去了解。
1: 对对对对，我就会慢慢的就是去念那个台词，然后就是搭上自己的一些经历，然后就是这样配对起来，然后看是不是就是符合当下那角色想要传达的情境。
0: 哦，这样子。好，国一男下从冈山要往男子的方向，然后要往顶金系统线，沿路都是车多拥挤的。好，我们聊天聊着时间有限哦，所以呢最后呢我就要请嘉彤来谈一下八月份的实习心得了，告诉大家你这个月份学习到了哪些事情。
1: 其实刚开始呢是先受理路况电话，然后还有拨路况。那在后期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制作插播带以及节目的部分。
0: 哦，这样子。那你最紧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我最紧张的就是
0: 会说现在吧。
1: 对啊，现在
0: 跟拨路况上线的时候，因为都是 live 的嘛，就是现场其实播出是最紧张。那你今天要上节目，你有跟妈妈说吗？不敢跟妈妈说。
1: 对，
0: 好，没关系，我把你的节目录起来，会给妈妈听一下。好，今天呢，我们最后安排这首歌是，来你自己讲。
1: 最后安排这首歌是《终究还是因为爱》。那这首呢是 Trash 主唱的 Mas 阿叶的作品。
0: 嗯，为什么介绍这首歌？
1: 他是在我很低落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力量。那我也很喜欢他们里面提到的一个台词，就是到最后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原来都是因为爱。
0: 嗯，好，一个月的实习生活很快就要画下句点了。相信嘉彤在这个月也学习到了很多跟学校不同的事物，也累积了很多实务的经验。好，最后呢，祝福嘉彤有个快乐充实的大四生活。还有呢，接下来有毕业制作，毕业制作都顺利成功。谢谢嘉彤，
1: 谢谢。

高速目前在北上的291.9公里，在吉水西桥过了之后，内中车道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在南下359.1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之后，外侧路面上有一个大的坑洞。在歌曲当中准备收听9: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轻度台风沙德尔强度已经减弱，并即将登陆到中国浙江陆地，预计今天的下半天就有机会解除台风警报。接近马祖的时候，马祖有阵风大雨，且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今天仍有大雨甚至豪雨出现，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则是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会出现33到35度的高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琦说，
2: 从今天的雨量观测上可以看到，光是今天一直到今天早上8点，屏东的北部的地方的话，其实日累积雨量就已经超过200毫米了。这当中甚至在坎顶曾经出现时雨量90毫米以上的状况，是非常大的降雨。我们也持续的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当中可能也包含细胞广播，要提醒南部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这样降雨的情形了。今天上午的话，在中部跟南部降雨还是相当的明显，而且除了沿海地区之外，我们预期比较强的降雨会逐渐的往内陆跟山区移动。我们预期在今天包括了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甚至在中部山区的话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我们目前的话是针对了嘉义的山区、台南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屏东是豪雨特报，那我们也会视整体的降雨状况随时调整特报内容以及大雷雨即时讯息的发布。这样子的降雨呢，预计到今天下半天之后会有逐步缓和的迹象，那比较明显的缓和可能会是在今天的深夜之后，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留意到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在西南部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有些地方甚至还是有会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的。
1: 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4: 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3: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无心医师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大量申购管制安眠药，并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积后私下贩售牟利。台北市刑警大队将无心医师查缉到案，并查扣1629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办毒品案件，向上追查毒品来源时，意外发现毒品疑似从桃园观音一间诊所流出。经调查后发现，无心医师涉嫌利用诊所管制药品登记证，非法贩售含第3、第4级毒品成分的管制安眠药。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查队专员康志恒说，
6: 警方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弃获无心医师到案，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629万元。美德眠药锭846锭、史蒂诺斯药锭21924锭等赃证物，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伪造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5: 后续经专案小组追查发现，无心医师利用诊所领有管制药品登记证的资格，合法申购大量美德眠以及史蒂诺斯药。

0: 定，再透过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放在诊间，借此规避卫生局稽查，并私下高价贩售给民众，谋取不法利益。警方也提醒，管制安眠药品受法律严格规范，民众切勿透过网络或其他非法管道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以免触法并危害自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哇，好萌好可爱的恐龙宝宝哟！
4: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千禧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市公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5: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4: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千禧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点30分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6: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千禧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5: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千禧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7: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8: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7: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9: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7: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8: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7: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9: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7: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8: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9点38分，在国道1号中山岗，先前我们所提醒，南下的359.1公里男子交流道过后，在外侧路面坑洞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北上329.5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中外侧车道掉落的这个折叠梯啦、铝梯，这个掉落物排除。高速在北上291.9公里，在吉水溪桥过了之后，内中车道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中央气象署在刚刚呢，针对了在屏东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目前在屏东地区行车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哦。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在屏东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高速路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的冈山男子到顶金，然后呢一路到这个瑞隆交流道，沿路也都是车多，车行的速度相当的缓慢。道路施工的部分，在国道3号南下蓝潭隧道

阿妹妹所演唱这首《带我去月球》，高速路目前在北上 344.1 公里，就在冈山地磅过了之后，内侧现在有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 344.1 公里，在冈山地磅过了之后，要往高科的方向，内侧现在有两部小货车跟一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了。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呢，现在车险速度有比较慢哦，北上从冈山要往高科的方向，车险速度

都已经慢下来了，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侧的车道。高雄市三民区在大中鼎中路要往鼎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不好走，在台南市的北区公园路291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子很多，还有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入口匝道一样是车多拥挤的。三民区的大中鼎中路往鼎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险速度呢也是相当的缓慢，那利用高速公路北上目前从冈山到高科受到事故影响，车险速度偏慢不好走。南下路段在南子鼎金然后到高雄的五甲路段的沿路车流量都相当的大。

林俊杰所以演唱这首《豆浆油条》。高速路北上291.9公里，在吉水西桥路段内中车道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这个事故排除了。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的冈山路段呢，事故处理当中，344.1公里在。

冈山地磅过了之后，内侧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在北上的冈山要往高科的方向，车协速度相当的缓慢。有一个掉落物在北上315到314.9公里这一段路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中车道当中有一捆布掉落。南下的国道一号309到310公里曾文溪桥路段的外侧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受到这个施工影响，目前车子相当的多，车嫌速度偏慢。这位朋友说呢，车速目前大概在40公里左右。这是在国一南下的309到310公里曾文溪桥的路段，要往麻豆交流道的方向哦，应该不是往麻豆，要往这个台南系统的方向，外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那目前这一段路是车多拥挤的。

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线速度也相当的缓慢。那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麻豆交流道过后到安定交流道路段，受到我们刚刚所提醒哦，这个309公里外侧车道施工的影响，车线速度偏慢。北上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过后到新营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相当的大。

刘玉华、李圣杰所演唱的这一首是你决定我的伤心。高速路在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交流道路段呢，受到先前在北上 291.9 公里这个事故的影响，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概有5公里远，所以目前在北上的下营系统要往新营的方向，车行速度非常的慢。

高速目前在北上的344.1公里冈山地磅过了之后，内侧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好在刚刚看到车拖吊车在移动当中哦，这起事故看起来应该已经排除了。好，没有错，北上在344.1公里冈山地磅过后，内侧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的拖吊车已经把这个事故车辆拖吊离开，事故完全排除。但是北上从冈山要往高科方向，车险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务必要多耐心，要注意车前的状况。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熙，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浦沿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4.1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已经到派出消息，不过后方车多回堵。北上315公里到314.9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捆布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1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是终极 A 卡。
1: 金广路透社，
2: 金广路透社，
3: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1: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3: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1: 金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又是一个下雨天，天昏地暗的，有没有把车灯打开呢？目前要行经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高科沿线，真的车子非常非常多。主要的原因呢，是在稍早北上的344.1公里过冈山地磅附近内侧，曾经有追撞车祸，虽然说排除完毕，但后方回堵车流，一时之间还没有办法消化。因此呢，行经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往高科路段，发挥耐心慢慢通行了。还有一个比较塞车路段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09到310公里，曾文溪桥因为外侧施工影响，后方回堵的车流大概速度平均只有30-40左右，所以呢，在南下的曾文溪桥到安定交流道都是要发挥耐心，因为呢外侧车道施工影响，这几天呢都是塞车严重的，大家稍安勿躁。稍早国道。

号北上的315到 314.9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一捆布掉落在车道上，已经通报处理了。目前在高雄市有好几个路段寸步难行，车速缓慢，包括了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口，往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呈现车都拥挤的。之前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车道往高速公路也是走走停停，还有在大中二路东向从博爱路到文字路口转到国道十号，文字路转到大中二路沿线都是不好走的。稍早呢，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路段要往国道一号北上入口匝道也是一度塞车不好走，都请朋友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一开始选播的歌曲就是最近大家的感觉，怎么又下雨了，而且是下大雨，又见大雨，田约翰的歌声。

田约翰的歌曲《又见大雨》哈，每当这个天昏地暗啊，这乌云密布或者下雨的时候，我们都是不忘提醒大家一定要开启车前大灯，因为开灯的同时呢，你会更清楚。

都知道我们前后车的距离哈，是对于自己是有加分的。好，目前要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往高科路段，发挥最大的耐心慢慢通过，因为稍早 344.1 公里车祸排除之后，围堵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出现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南下的309到310公里受到了外侧施工影响，也是寸步难行，速度会降到340不等。慢慢通过的同时小心变换车道，当然在车阵当中也是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比较安全一些。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3-0000-103，进入到语音的转五就可以了。高市小港区的民胜街291巷19号，查看一下街景图呢，是一个比较小的巷道，前后又没有号志灯，这个路段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朋友也稍微的放慢一下速度。行经在小港区的民胜街291巷19号附近要特别留意一下。刚刚稍早也接到说，在高雄的鸟松区神农路387号往大寮方向有事故在处理。高雄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靠近往北上的交流道哈，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车子非常的多。大中顶中路口往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入口匝道也呈现是车都拥挤的。还有在大中路沿线很多路段都很不好走，包括了在大中路民族路口东向往高速公路方向车多，大中二路东向从博爱路到文字路口往国道十号目前也是出现走走停停，从文字路要转到大中二路上国时好像有点困难，必须要排队一段时间，都请朋友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咯。今天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还有一些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在马祖中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另外呢，在北部地区东半部山区也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嘉义以南以及中部的山区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嘉义南地区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像今天清晨呢，有些地方就是下起倾盆大雨，甚至还伴随着一阵阵的强风，这俨然感觉像轻度台风的威力，所以大家这几天出门还是要特别留心。今年编号第21号的轻度台风叫做艾桃，形成之后呢，目前的位置是在北纬22.5度，东经168度左右，它是距离台北还蛮遥远的，距离台北东方4000多公里的海面上。现在台风的生成的速度都非常的快，三不五时就是一个台风生成，生成之后当然我们就忧心忡忡，看它要往哪里走。如果说直扑台湾而来，对我们的影响是极大的，远离我们其实它的外围环流也是不可以小看，不能小觑。有时候呢，即便说没有直扑台湾，似乎呢它的外围环流还是会比较明显的影响到我们的天气。这一阵子尤其是八月，你会不会觉得太阳公公当班的时间好少啊？我们南部地区真的要看到太阳露脸有点困难，但是雨神呢发威的同时，这雨下个不停，今天一早起来又看到下雨天，心情又会受到影响。好的，也希望说在雨中行车，不管是工作啊或者是这个行车途中，都要特别的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315到314.9公里台南系统路段中内线车道之间掉的一捆布已经排除完毕了，欣赏告五人所唱的又到天黑，都会觉得八月份天黑呀，天昏地暗的时间真的是好长好长哦。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稍早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交流道附近受到了南下的309到310公里这边的施工封闭外侧车道，后方回堵的车流越排越长，速度会降到20-30不等，缓慢移动当中都是要发挥耐心的。那稍早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地磅的车祸排除之后，导致后方回堵车流还没有办法消化，从高科到冈山地磅沿线也是走走停停。那当然这个高速公路不但是乌云密布，也会下起雨，有时候雨势还蛮大的，视线不良，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了。目前台南朋友回报说，在台南市的善化区中山路371号靠近善化邮局附近呢，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其实这几天南部地区大雨不断，有些行业受到影响，或者说呢住家有进水的一些灾情，可能车子也变成泡水车，那当然也影响到捐血的意愿。我们收到了高雄捐血中心的通知呢，由于这几天的南部大雨来袭关系，其实每一天的医疗院所所需要的血液的库存量耗费的非常的快速，加上呢供给不足，因此我们请朋友可能在雨势稍微减缓同时，还是踊跃持续的来捐血。因为呢现在血液库存的方面来讲， B 型之外 A 型 AB 型仅仅只有3天左右的库存量，那另外呢 O 型血液的库存量更是低于3天，这对于一些紧急伤患开刀的这些病患来讲呢，真的是蛮危急的，因为血液不足的话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整个急救或者是医疗的处置，所以呢必须要有库存量，稳定的库存量，才不会因为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血液呢，而导致抢救生命或者是抢救病患的同时是没有办法很迅速的维持他们的生命的稳定。只要是你是年满17岁，身体健康，在最近没有感冒啊发烧，服用药物或者是不身体不舒服的感觉的同时，希望说在雨势比较渐缓的时候，或者是有空档的时间，还是要到各地的捐血中心来捐出您的热血。你可以直接的上高雄捐血中心的官网或者是 FB 的粉丝专页来查询一下相关讯息，也希望说天气不要影响到我们捐血的热忱，让这些血液的库存呢能够足够，也能够抢救生命。因为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有时候呢当你心有余力的时候，这样子一个举手之劳，捐出你的热血你的心血呢，是相当有帮助的，也是做好事，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说天气不要影响到我们捐血的意愿。好，目前在台南朋友回报说，仁德区的这个路段呢，靠近仁德服务区入口的地方，外侧车道有大型的铁架掉落，不晓得是在国道应该是在仁德服务区里面，然后准备上高速公路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铁架掉落，所以如果说你在仁德服务区，不晓得它的入口匝道是往北还是往南，再请朋友补充一下。行经在仁德服务区稍作休息之后，准备要利用服务区的入口匝道上高速公路之前的外侧车道呢，有大型的铁架掉落，请您经过小心。当然也请听众朋友再补充，看这个铁架它是掉在仁德服务区的北上入口匝道，还是南下的入口匝道了。欣赏歌曲是林宇中所唱的《哭了又笑》。有人说呢，天气放晴的时候，就天空在微笑，在大笑，在开心。但是当天空下雨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心情不好，天空在哭泣了。不管怎么样，这种拟人化呢，我们都希望说在天气多变化的时候，还是要谨慎小心，尤其是雨中行车更是要提高警觉了。

目前在高雄市的冈山地区大埔二街27号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这个路段呢周边都是工厂哈，它是介于大埔二街39巷跟大埔二街7巷口之间的一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其实呢这个前前后后的路口都没有号志灯，因为是靠近厂区附近，朋友们的车速也放慢一点点，因为尤其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之前呢在高雄鸟松区的神农路387号往大寮方向曾经有车祸，三民区的九如路上呢接近高速公路下方往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呈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缓慢。还有在大中顶中路口以及大中二路东向车道，从博爱路到文字路，大中这个文字路转到大中二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速度也是很慢，我们请朋友多点耐心慢慢通过了。有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一里三，进入到云转五就可以了。目前呢在台十七线南下138到139公里，靠近台南北门路段路面上曾经出现积水，现在水已经退却了，所以状况已经慢慢改善，提供给您做参考了。稍后10点半关心新闻跟气象咯。

0: 协助疏散厂内200多位月班员工，大火最终在凌晨扑灭，起火原因及损失现正进一步调查。记者静杰报道。
1: 桃园市消防局在昨天深夜11:29获报，芦竹区长荣路世界先进晶圆三厂内一栋4层 RC 建筑发生火警，火势在强风助长下迅速延烧，陆续出动大批人车灌救，到场后立刻会同厂方疏散200多位夜班员工，同时部署水线压制阻止火势扩大延烧，救援过程场面惊险。这起工厂火警火势最终在凌晨0:18扑灭，燃烧面积大约20平方公尺，所幸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燃烧和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和财务损失，现正由辖区芦竹警分局消防局火调人员会同厂方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知名咖啡馆的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及出游时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士林地院认定犯41罪，昨天判决徐姓男子得1科罚金3年半徒刑，不得1科罚金5年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徐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3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徐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徐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徐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0,000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徐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1科罚金，3年6个月得1科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彰化基督教医院开刀房传出医疗暴力事件，病患多次殴打护理师的头部，被害人基于保护对方安全，忍痛将滑脱的胸管重新固定，事后依法提告，严正声明零容忍立场。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基开刀房有病人术后反应口渴，医护人员说明基于安全考量暂时不能喝水，其中张姓护理师发现胸管粘贴的布胶边缘卷起，上前协助重新固定，不料对方突然挥拳多次殴打头部。
4: 其实被挥拳的当下真的是空白，但因为为了他的就是病人安全着想，其实在被挥拳的当下满心真的是只有说，他不能掉下来，他东西他的胸管不能滑脱这样，但事后回想起来到底哪里的勇气可以在他旁边被他这样打，我自己不知道。
3: 庄姓护理师也说明胸管滑脱可能引发气胸，
5: 第一点他如果跌下来的话也会造成他的伤害，那胸管滑脱也是造成伤害啊，毕竟就是护理人员，所以我们也是要保护他的安全，也要以他为主，当然我们被打也不容许，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会为优先这样子。
3: 张基指出，事件造成3名护理师受伤，必须紧急就医，也直接影响手术室正常运作，原定开刀排程因此延后，医院支持护理人员提告，维护职业安全和尊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上午8点的位置是在马祖北北东方大约250公里的地方，向西南西移动。上午8点到9点之间已经登陆浙江。那目前对马祖近海的天气还是有影响，所以未来要今天要前往马祖的话，请留意航班的资讯。那今天主要是受到西南风跟这个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在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嘉义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中部山区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那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也会有些零星。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晶圆代工大厂世界先进，桃园芦竹晶圆三厂昨天深夜晶传火警，消防局获报紧急出动灌救。

0: 性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至于温度的话，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在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33到36度，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上会比较炎热，紫外线可以到过量到等级，那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中南部，由于下雨跟云量比较偏多，高温大约29到32度。那今天西南风偏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还有马祖兰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台湾附近各海面的风浪也比较大一些，特别是在马祖、基隆北岸还有兰屿绿岛沿海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而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跟马祖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希望海滨活动请注意安全。那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嘉义南跟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留意强降雨导致的积淹水。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30，魏武营音乐厅登场。
1: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2: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她对纯真爱情的渴望。她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0: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1: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2: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30，魏武营音乐厅，一起来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锦上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台一线的路段双向的 419.4 公里，这是靠近屏东县的潮州路桥路段呢，由于积水的关系，所以现在双向的车道暂时封闭，必须要改道行驶，请大家配合改道了。在台一线的路段 419.4 公里屏东潮州路桥，由于受到积水关系，双向车道暂时封闭起来，请大家告诉大家尽早改道行驶了。稍早呢，在

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安定交流道附近309到310公里的外侧施工，后方出现走走停停，目前车流没有办法消化，主要的原因呢是外侧施工封闭一个车道，加上本来沿线的车子就非常多，这几天的施工都是导致严重塞车的，如果你不想要塞车的话，就斟酌考虑尽早改道行驶了哈。目前这个路段也是很不好走。还有稍早呢，在高雄的前镇区复兴四路6号，它的位置比较靠近志科路口，尤其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也请大家要稍微留心注意安全。有路况报给警管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0: 继续呢，在音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喽。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燕婷你好，
1: 另外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六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要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要北上的高科出口旗山道一样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309.7到310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桥梁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蓝潭隧道内侧车道是在进行隧道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10.7到311.1公里白河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桥面板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三号南下的331.3到332公里，也就是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地盘的灌浆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从警戒系统一路来到冈山路段，因为受到先前344.1公里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一阵子了，但是事故排除回堵的车流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疏解。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要往安定的路段，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南下309.7到310公里的桥梁维护施工，所以目前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情形。顶尖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燕婷了，拜拜。
1: 拜拜。
0: 雨中行车但是要特别小心，因为呢天雨路滑视线不良，除了我们养成好的习惯，每当这个前方有乌云密布的时候就停，尽早的先开车灯，那有时候呢可能驾驶朋友就忘了这个非常简单的举动，常常会在节目当中提醒，除了开车灯之外呢，如果大雨来袭视线不良，我们跟车距离就稍微拉长一些些，也不要在视线模糊大雨来袭时候任意变换车道，以免发生危险。目前呢在台一线的双向419.4公里屏东的潮州路桥，因为受到积水影响之下，现在双向车道暂时封闭，必须要改道行驶。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的是，在台南的安定区海寮里西港大桥下方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朋友小心，好多地方还是持续下雨的，甚至雨势非常的大哈。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听到歌曲是 T-Gong Bay 听我内心下，我内心下就是麦乐好啊，我已经处理头了。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马瓜啦啦，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方向，也要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通行，避免车子打滑，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吧。也祝福大家旅途愉快。下雨了，天黑了，有没有开车灯啊？还是有些人坚持不开灯哈，因为觉得自己的视力还不错，所以呢，我看到这个沿线我们的 CCTV 的即时影像，发现还是有人没有开灯，即便说是下雨的情形，或者说只有乌云密布，我们都是养成好的习惯，简单动作把车灯打开了哈，拜托拜托，听到我们的广播就赶快的一二三开灯了。好的，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南州交流道外侧是有坑洞的情况，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最近这几天呢下雨不断，所以要

避开坑洞，又要避开积水路段，有点点左闪右躲的感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路段，刚过了屏东南州教道外侧坑洞之外，之前有提醒您，台一线的双向 419.4 公里，屏东的潮州路桥附近的双向车道也因为积水暂时道路封闭，必须等到水退了之后才会开放通行，所以目前水还没有退，大家也是要尽早改道行驶。高市的林雅区同庆路58号靠近凯旋二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也要留心注意。继续安排过去叫做桂冠，当然很多人喜欢玩这个线上游戏要过关闯关，但是最近在开车我也觉得你有时候要闪这个积水的路段，有时候要闪坑洞等等，你好像也在过关一样。当然过不了关，可能涉身在这个涉水而过积水，可能车子就抛锚了，也或许呢压到了一个大的坑洞，你的车胎就受损爆胎，都很危险。所以最近这几天在路还没有修补完毕，很多坑坑洞洞的路段，大家行驶起来就要特别提高警觉，就像是平常打线上游戏一样，要谨慎小心，要全神贯注，要小心过这些坑坑洞洞，大家都要平安的抵达。感谢我来听听下继续观看曾伟征所演唱的《桂冠》。

曾伟忠虽然成为贵官哈，过关其实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啊，经济上面都有好多的关卡难关，所以呢，这个关关难过关关过哈，常常是自我安慰，就是当你遇到了一些真的很难让你释怀，或者是让你觉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要静下心来想想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是不是有前因后果的影响？我们在理好了自己的思绪之后呢，能够找到解决方案是最好。但是如果找不到解决方案，就是要请教一些有专业或者是有经验的啊朋友哈，不要自己在那边钻牛角尖，或者是左思右想都不晓得怎么解决问题，反倒是呢让问题更为复杂。所以我们要厘清的问题的严重性，然后想想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是自己的原因，还是周遭别人的原因，还是环境的因素。当你厘清了一些想法之后，再找到一些专业或者是有经验的人再去请教，我们集思广益就是找到真正能够解决甚至能够让问题不要再继续扩大的最好的方法。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驾驶朋友说在路间有掉落，应该是大货车的防卷器，应该是一个铁制品吧，有人说是铁架。所以当你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特别注意一下，靠近路间，也有人说靠近外线车道，有大型的这个铁制品掉落在车道上，影响到行车，会通报处理的。稍早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屏东南州交流道的外侧出现坑洞，以及在高市的林雅区同庆路58号接近凯旋二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目前要经过台一线的朋友特别留心双向的49.4公里屏东的潮州路桥，因为路面上积水的关系暂时道路封闭，等到这个积水退了之后才会开放通行。当你经过台一线的双向49公里靠近屏东的潮州路桥，特别注意一下积水的关系，为了顾及用路人的安全，目前是暂时双向车道是封闭的，必须要改道行驶咯。

再次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指标309.7到310公里，靠近安定路段外侧暂时封闭的关系，后方已经有5公里都是大排长龙，速度缓慢，有时候速度降到20-30不等，我们在变换车道时候要小心了。国道一号南下的309.7到310公里，受到外侧施工影响之下，后方回堵严重，至少有5-6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建议大家可以改道的及早改道，那不能够改道行驶的朋友呢，行经车都拥挤路段，循序渐进，小心变换车道，好，确保安全的行驶，能够平安抵达是最重要，千万不要抢快了。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倩，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过南州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双向419.4公里在潮州路段受到道路积水影响，全线封闭，请提早改道。台66线东向25公里过平镇三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铁板，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之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了，接着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机场的天候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怡上线。慈怡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29度，临近有阵雨的天气，能见度9000公尺。金门机场气温是32度，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机场是气温31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今天飞往日本九州熊本机场，气温是32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航班动态方面的话，今天国内线航班三班飞往澎湖，三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九州熊本也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请勿传递危害飞航安全不实讯息，像是在机场内说出坠机、爆炸等等会引发乘客恐慌的字眼，或散播恐怖攻击、劫机或身上藏有枪炮、子弹、炸药等致命武器的话语。这些话语都不能因为一时好玩而说出口，否则将依民用航空法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
3: 好的，谢谢慈怡，拜拜，
4: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行人穿越马路时，看到行人号志开始倒数，请不要因为剩下几秒钟就急着通过。若已经开始闪烁或即将转为红灯，请耐心等候下一个绿灯号志，以保障自身安全。
6: 行人应遵守交通号志通行，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规定，若未依号志指示行事，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抢快几秒钟不仅可能违规受罚，更可能导致驾驶人反应不及，甚至造成交通事故。
7: 安全过马路，请遵守交通号志，不抢快，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多等一个号志，少一分风险。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回家就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这里的路肩呢有掉落大型车的防卷器哈，这个防卷器应该是比较大件的。铁制品会影响的安全，朋友们经过小心一点。在国一北上的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有大型的铁制品掉落，另外是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路段，在刚过了南州交道也要小心，尽早避开外线的坑洞。国三北上刚过了屏东南州交流道的外侧有坑洞出现，已经通报处理，在没有填平之前呢，大家还是要小心避开。同时在台一线的双向车道 419.4靠近屏东的潮州路桥，因为双向车道积水还没有退的关系，暂时是拉起封锁线，暂时是封闭的，也请朋友改道行驶。台一线的 419.4 公里靠近屏东的潮州路桥双向车道暂时因为积水关系是封闭起来的。目前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也就是在屏东县境内呢会有剧烈的雷雨或降雨的可能性，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呢在屏东地区会有间歇性的大雨雷雨出现的情况，大概在12点钟之前哈，这个大雨不断，而且是有雷阵雨的情形。除了屏东之外，也包括了高雄市跟台东县，有些地方区域范围之内呢都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甚至伴随着雷雨，大家要特别提高警觉。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云呢，麻烦转5就可以了，欣赏小男孩乐团所唱的事过境迁。

刚有说到中央气象署的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当时的区域范围包括了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不过呢，现在区域范围有比较明确，就是包括了在高雄市的茂林区、屏东县的山地门乡还有雾台乡。那另外呢，在台东市在延平乡哈那个区域范围之内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雷雨来袭，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说有前往这些地区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在雨中行。尤其大雨来袭时候，更是要特别提高警觉。接下来听到的是关喆所唱的《语言幼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好的，时刻刻关心您，也提醒您哈，这几天呢依旧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还有这个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嘉以南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甚至豪雨发生几率，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尤其是刚刚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了即时大雷雨的讯息，要特别留心在11:55之前都会有致灾性短延时的强降雨，可能会伴随着强阵风、闪电、落雷，所以呢要慎防这个溪水暴涨的可能性，还有要慎防这个坍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积水能见度比较糟糕，好，一定要远离溪水畔，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警戒的陆地的区域范围包括了高雄市的茂林区，还有在屏东的山地门乡、雾台乡，以及在台东的延平乡，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了。非常谢谢高雄市交大队汇报路况。高雄的新兴区五福二路跟林森一路口，五福林森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远景很迅速的抵达处理当中，当你通过路口巷口时候不要抢快，好，以免发生危险了。那另外是在鸟松区的大皮路123号接近长庚医院附近有车祸，稍早国道3号的北上过了南州交流道外侧坑洞通报处理，但是下雨天要补坑洞有点困难一点点哈，等到稍微的缓和雨势，然后天气稍微的放晴一点点，有空档时间，工作人员会赶快到现场填补这坑洞。目前国道1号北上的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曾经有大型的一个铁制品掉落在车道上，也会影响到行车安全，经过小心避开。同时在台一线的双向419.4公里屏东的潮州路桥积水还没有退的关系，依旧是双向车道暂时封闭起来，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咯。

张雅轩的歌声梦境，好，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靠近自强三路跟三多四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朋友们经过小心了哈，在自强三路跟三多四路有车祸，同时呢新区有两个出地点，分别是在开封路跟信守街口以及五福二路跟林森一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目前要经过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从末端上来的373公里发现狗狗啊，它是在车道上跑过来跑过去哦，并不是属于这个顺向的走，他就是跑来跑去在车道上这边乱窜，朋友们经过也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行经在北上从末端上来的373公里可能要提高警觉，因为发现只狗狗不晓得为什么在整个车道又会跑到内线，又会跑到中线，又跑到外侧车道，似乎呢在跟这个危险赛跑，所以有时候要特别小心，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服务区现在的入口匝道有大型铁制品掉落，国三北上过了屏东南州交流道的外侧有坑洞出现，也通报处理了。台线的双向 C19.4 公里靠近屏东的潮州路桥双向车道因为积水的关系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必须要改道行驶了。最近这一阵子呢，感觉上这个有时候是半梦半醒之间，因为呢在入睡之后如果做梦突然被到雨声给吵醒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半梦半醒之间，不晓得到底是在做梦真的是下雨了吗，又在清醒当中，所以呢常常这个睡眠的品质啊，睡眠会被中断，就是被那个很吵杂的雨声给吵醒。那另外就是如果入睡的时候没有下雨，哇，就瞬间觉得好安静哦，怎么那么的安静，所以期待这几天天气虽然不稳定，但至少呢半夜时候我们在入睡的时候不要下乒乒乓乓的这个大雨，有时候真的是老人清梦哈。好，目前呢要经过国一北上的末端还是要特别提高警觉，373公里现在出现只活蹦乱跳的狗狗在车道上跑过来跑过去，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安全，当你经过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自己，可以注意狗狗安全。

全是最好，但是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也希望你哈斟酌考虑一下哈。有时候呢，就速度稍微的放慢一点点。北上的末端一上来，会看到一只狗狗呢，在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就跑来跑去，非常的活蹦乱跳，真的好危险啊！目前要。

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有大型的铁制品掉落，还有在北上的316.4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附近路肩有轮胎皮掉落，有些零散的这些垃圾掉落在路肩了，通报处理。直线国道一号的南下309到310公里外侧施工影响之下，后方回堵5-6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可以的话我们尽早改道行驶了。也感谢台南朋友回报说，在新义区的明治路18号附近有车祸，在台南东区的玉象路跟玉河路口曾经发生车祸，留心一下路口的安全。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末端一上来发现狗狗在车道上跑来跑去，也要小心。稍后关心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8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政府打造兼具美学与绿能的交通门户，台东车站永续节能停车棚全面启用，工程融合了太阳光电、公共服务以及在地文化，不仅优化了车站周边停车的环境，也为台东推动永续城市以及节能减碳再添亮眼成效。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副县长王智辉指

0: 出，台东车站是旅客认识台东的重要第一站，因此一直希望车站周边的公共建设不只提供基本的功能，更要让乡亲使用方便，让游客感受台东的特色，也要符合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他说，
1: 对很多台东人来讲，搭车不管去高雄北上，其实火车站很重要的一个停车地方，因为台东人大部分都有自己的车，不管是汽车或机车，而这个场域的设置啊，刚好就是让要搭火车可以很安心的把自己车子放在这边。
0: 永续节能停车棚 B 区工程，透过既有的停车空间复合利用，同时创造遮阳避雨、绿能发电、观光服务以及城市景观等效益，不仅提升乡亲与游客停车便利性，也展现了台东将永续能源、文化特色以及公共建设相互融合的城市发展理念。台东县政府交通及养护工程处表示，本案太阳光电估算全年约可产生491万度绿电，以一般家庭每年使用约3600度电换算，约可供1365户家庭一年用电所需，让台东充沛的阳光转化为具体的洁净能源效益。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农业部农粮署和宜兰县政府及各农会8月29号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活动，现场结合了茶香运动会和农特产品展售，邀请大家品尝兰阳好茶。请您记者罗佳慧报道。
2: 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和农特产品，提升全民饮茶风气，农业部农粮署联合宜兰县政府、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以及三星、东山、礁溪等地区农会，8月29号星期六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系列活动。活动总承办三星地区农会李素汉说，
3: 主要是要推广我们宜兰在地的好茶，那借由食农的手作活动，以及我们把茶做成运动会闯关的模式，让消费者来到宜兰，到这边可以除了做手作之外，也可以从游戏当中来学习以及认识到茶的制程这样子。
2: 活动当天除了结合宜兰各区名茶和农特产展售，更特别规划创意十足的茶香运动会，把制茶过程分为5个关卡，让参与者扮演制茶职人，同时还有茶多元应用 DIY 体验，让游客感受茶的乡土风味。此外9到10月也安排4场不同体验活动，要让民众深度认识宜兰茶的多样魅力。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观光署国旅补助将在9月1号上路，花莲县政府推出了同步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万元，自由行需连住2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与国旅补助一起使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县政府9月1号将启动奖励旅游 3.0 方案，团体旅游部分成团门槛从30人降为20人，旅行社安排入住花莲合法旅宿一晚，每团5000元奖励金，住宿2晚以上奖励金25000元，行程安排指定客家旅游地点，每团再加码5000元，单团最高可以获得3万元奖励金。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5: 只能够来一个晚上的我们也就补助5000块钱，那但我们这更鼓励呢是来花莲 long stay 至少2个晚上以上，所以即便一个晚上我们也给鼓励5000块钱，那当然2个晚上就是25000，如果再加上客家的这个加码就可以拿到3万块钱。
4: 自由行部分，外县市旅客入住同一家参与活动旅宿连续2晚以上，前2晚每晚最高补助1000元，第3晚到第12晚每晚最高补助500元，连住12晚最高补助可以达到7000元，限每周日到周四。
5: 个人前2天就是2000块钱2个晚上，第3天开始到第12天每天加码5000块钱，鼓励大家来 long stay。
4: 另外花莲县民也有专属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第一波预算5000万元，已经向花莲县议会争取追加预算，目标将总预算扩大到3亿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

0: 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
3: 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的，爱自己，爱家人，爱朋友，绝对不会碰毒品。好，我们三不五时还要提醒大家远离毒品，拒绝毒品。时间是11点37分了，我是今晚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 93.1。那由于受到了这个大雨来袭，再加上呢。 东港西的出海口的水流状况变化万千啊，所以呢出现了这个大量的漂流木，影响到船舶进出的安全。因此船公司为了要确保船只的航行安全，有做一些调整航班的状况，提供您做参考。 在今天8月28号星期五， 东港码头在12点36分以后， 船班的进出的地点是在盐埔码头来进出，也就是它不会在东港码头进出这一点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同时船公司呢有在东港码头跟盐埔码头之间备有接驳车，让这个居民还有游客使用，大家可以多加利用。那另外呢，在明天8月29号星期六，盐埔到小琉球，原先在盐埔码头进出的状况，航班的情形呢也要看 当天的海况来做调整，所以他们会做一些弹性的调整，也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船公司的一些交通的讯息，让自己在搭乘这个船的时候呢，不会这个可能时间耽搁了，或者是说跑错码头的情况出现。之前呢，在台一线的屏东潮州地区的潮州路桥双向车道的水已经退了，所以现在已经开放通行，原先双向车道是暂时封闭的，现在水退了。 所以已经开放双向通行。不过呢，当你要经过国道一号北上末端，大概是373公里，还是要特别提高警觉。之前有一只狗狗在车道上跑过来跑过去，不晓得还没有看到它的踪影呢。国一北上的316.4公里台南系统路段路肩，曾经有一些垃圾还有轮胎皮散落情形通报处理。 之前国道1号南下的309到306公里安定路段外侧施工影响持续塞车，后方回堵有4-5公里左右，都请朋友多点耐心了。之前国道3号北上的路段过了屏东的南州交流道的外侧出现的坑洞还没有填补，也请朋友小心注意安全了。其实最近这几天希望天气稍微的放晴，然后雨势渐缓，能够让我们的这个 不动的工作人员能够尽快的修补这些坑洞，让大家行车更为平安，也更为平稳跟安全。目前高市的新区开封路跟信守街口发生车祸，以及林雅区的自强三路跟三多四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朋友们经过时候呢也要特别小心喽。

0: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1: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0: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2: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1: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0: 哇，这么好哦！
2: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0: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1: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2: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0: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活动，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不管是暗暝还是天光好，拢欢迎大家听更广的节目。今嘛时间是11:45啊。之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09到310公里，靠近曾文溪桥到安定交流道外侧施工，现在移到路肩继续施工当中。原先呢有回堵车流，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较可以快一点点了。在国一南下的309到310公里，原先封闭外线车道，目前施工的地点移到路肩还继续施工。因为路肩不是主线道，所以开放外侧之后，原先后方回堵的车流在疏解当中，感觉上现在车行速度应该是70-80没有问题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曾经大掉的这个大型的铁制品也已经排除完毕了。北上的316.4公里台南系统路段路肩发现有这个轮胎皮还有垃圾的掉落物，目前通报处理。以及比较早的一个状况，就是国一北上

上的373公里末端，有只狗狗活蹦乱跳的在车道上跑过来跑过去，非常活泼，不晓得它现在是不是安全呢？有没有在车道上看到它依旧在奔跑当中？国一北上从末端上来的朋友也帮我们看看，四处看看有没有看到这一只活蹦乱跳的狗狗在车道上跑过来跑过去呢？期待说这只狗狗已经惊觉到它是处于危险的状况，赶快的离开高速公路了所以呢，大家经过时候也帮我们尽管看看有没有看到这只狗狗出现。目前在高市的桥头区的桥中街靠近南公路中沟巷这个地方有起车祸，以及在林雅区的自强三路三多四路口的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有路况告诉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接下来安排继续挂客，蛮早期的一首歌曲《针线情》江刷景，现在很少人会拿针线。以前我们记得在读国中的时候，还有所谓的家政课，也就是要缝缝补补让自己呢能够自己的缝制衣服至少呢扣子啊或者破洞的时候能够拿起针线来缝。但是我发现现在的孩子小朋友来讲，好像没有什么的家政课，要他补一个扣子可能他干脆就不要补了，交给妈妈或者交给阿公阿嬷爷爷奶奶处理。那如果说真的没有人帮他补这个扣子啊补洞的时候，说不定呢就干脆买一件新的也说不定。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江刷情》。

在明天星期六8月29号呢，有一个路段的号志灯会配合台电施工暂停供电，这是在凤山区的中山西路跟裕昌街口。中山西路裕昌街口呢，在明天的下午1:30到4:30呢，号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路口安全。那另外是在高雄鸟松区的大皮路123号附近，接近长庚医院的门前呢，有一部故障车停在最外线车道，稍微的小心一点，我们在经过时候小心变换车道。以及在桥区的桥中街靠近南沟路的中沟巷附近，有起车祸在处理。小岛国道1号南下的麻豆交道出口匝道，现在有铁皮掉落在车道上。以及国道1号南下的309到310公里曾文溪桥附近到安定之间，原先外侧车道的施工移到路肩做这个工程的关系，当地的车流已经比较好走了哈，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给路况中心了。国道3号北上的路段呢，刚刚过了南州交流道外侧出现的坑洞还没有填平补好，当你经过提早避开这个外侧的坑洞。接下来行星的歌曲，这是王俊杰所演唱的穿针线的手哈，这个穿针线的手应该蛮这个灵活灵巧的，因为有时候你的眼睛老花，或者是手比较手拙的时候，要穿一个针线真的是有点困难。来听这首歌曲，穿针线的手。

王俊杰的创作歌曲哈，穿针线的手，当老人家呢，你的长辈穿针线的手已经没有办法很顺利穿针线，有时候老人家会觉得哈，自己真的是老了，或许呢心情会受到影响。其实呢，老就老吧哈，我们要扶老，毕竟呢，人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会越来越不能够完成哈，这就必须要扶老，必须要认清楚到底自己不是这个衰退的严重，而是真的是老了哈，所以不要勉强自己，不要这个有时候呢增加自己的烦恼。当我们老的时候，而且不服老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交流道出口匝道曾经有铁皮掉落，还有在高雄我们的鸟松区大皮路123号接近长庚医院附近外侧故障车站停，现在要经过这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变换车道，留意彼此安全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的专案5就可以，稍后在12点钟要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出口匝道有一块铁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南子到冈山，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八堵到基隆，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南港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以及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交流道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能不能让一切重来？
4: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线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1: 希望大家行走啊行车都能够平安跟顺利。12:03了，到了中午用餐时间到了。工作有没有告个段落呢？还是持续工作哈的朋友们辛苦了。但是呢，记得我们不要把工作当成是最重要的哈，有时候还是要够巴斗啦。啊，当你这个工作能够稍微的休息一下啊，休困间稍微的告一个段落，赶快去吃顿饭，然后养足精神，可以稍作休息哈，稍微的睡一小睡片刻，对于我们下午的工作的心情效率可能会有加分的作用。今天编号18号的台风沙德尔台风已经在中国的浙江沿海登陆了。其实过去这几个小时，它的强度有减弱，暴风圈也缩小了。可是呢，它的外围环流还是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天气，而且呢，在今天一整天，西南风加上外围环流的影响，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尤其是在屏东县、高雄山区都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可能性。另外呢，在台中南投还有在云林嘉义山区同样的会有大雨来袭，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连日来的下雨，其实山区道路是满目疮痍的，道路的品质并不是很好，可以的话也是要避免前往山区，尤其是明天周休二日，好不容易盼到的周休二日，本来就是要亲近山林啊，去爬爬山啊，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但是依旧是提醒您不要急于一时哈，因为这几天的大雨对于山区道路的摧残能力太强了，我们尽量的把我们的行程延后，或者是说呢取消也可以哈，千万不要贸然的到危险的区域，像山区或者是溪水的附近呢来进行这个旅游的行程，因为对于自己来讲都是增加许多危险性。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交流道出口匝道之前呢，有人说看到铁皮掉落，目前还没有排除哦，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留心一下。当你在运任何的货物，铁制品一定要捆扎固定好，那其他货物呢也必须要绑紧绑牢，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或者是没有彻底的做好这个捆绑货物的一个动作，让这些货物呢掉落在车道上，影响到我们的安全，甚至呢很可能有些车辆压到之后反而会造成这个爆胎的危险，也可能会有更严重的车祸。所以拜托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的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匆忙上路而让这些货物呢掉落在车道上，妨碍到别人的安全喽。

曾沛慈的歌曲又不是非要你的爱好。如果说你一定要行驶在台一线的屏东潮州路桥话，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当地的积水的状况呢可能随时都会有变化。原先双向的积水比较深，所以呢双向车道暂时封闭，后来呢水退了有开放通行，现在又开始积水了哈。目前呢在台一线的双向 49.4 公里屏东潮州路桥，因为积水的关系，所以呢现在有开放双向的内侧车道，而在外侧车道持续封闭当中。原先是双向车道，所有的车道都已经开放了，现在又开始积水了，因为

现在有些地方还是持续下雨的关系，所以呢这个水啊，积水退哈，有时候呢一会封闭一会又开放通行，大家随时留意一下。在台一线的双向车道 C19.4 公里，屏东的潮州路桥现在积水的影响之下呢，开放双向的内侧车道，那外线车道是暂时封闭的。稍早国道一号北上的316.4公里，台南系统路段路间有散落一些轮胎皮垃圾之类的东西呢，我们的公务段朋友抵达现场说是没有看到的，不知道是不是好心人帮忙排除掉，现在这个一些轮胎皮啦或者是垃圾都没有看到，我们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不过呢，行进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的朋友要特别留心，因为呢靠近南下的这个麻豆交流道出口匝道曾经有铁皮掉落，还没有清除完毕。要利用台十八线朋友特别小心，因为西向的76.2左右靠近嘉义的阿里山乡的十字村，由于这个路旁种植的竹子有倒落的情况，占用部分的车道，目前现场有摆设交通锥、三角锥警示了，当你经过时候要小心一下，因为它有占用部分的车道。行经台十八线西向的76.2左右靠近阿里山的十字村，由于受到这个路旁种植的竹子倒落的关系，妨碍到行车安全，请大家小心。预估到了下午的2点钟，希望能够全数将已经倒下的竹子清除完毕。接下来听到歌曲呢，这是由黄立行，哇，好久没有看到他在荧光幕前出现了哈。不过他之前的一些歌曲啊，不管是创作歌曲或者演唱歌曲，其实还蛮值得来回味一下，来听一下。我们来听，这是黄立行所唱的《又不是真的爱》。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下雨了，天昏地暗，有没有把车灯打开呢？会觉得下雨天好容易塞车哈，所以行经车队用解路段也是发挥耐心。好的，之前呢，大家关心的在国道一号北上末端一上来373公里左右的路段，有发现一只狗狗活蹦乱跳的跑来跑去，很开心的哈奔跑在这个车道上。现在我们公路段朋友还有听众朋友都说没有看到了。期待说这个狗狗已经顺利平安的离开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末端一上来是没有看到狗狗的行踪，好，希望它已经发现自己是危险的哈，身处在危险的地方，赶快的离开高速公路了。目前要经过高市的林雅区、大顺三路跟建国一路口，小心有车祸，以及前镇区的光华三路、管仲南路口、左营区的修明街跟嘉庆街口发生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当中。三明区的自由一路北上，从沈阳街一直到石泉一路沿线车子比较多，车队拥挤，速度缓慢。同时要提醒您，台一线的双向车道 C19.4 公里，屏东的潮州路桥因为受到积水影响之下，目前开放内线，双向内线车道可以走，但是外线车道是暂时封闭起来的，也请注意一下变换车道的安全。有人说这个下雨天向天空哭泣，乌云在哭泣，但是希望这个天空不要再继续哭泣了，赶快放晴了。我们来听艾薇所唱的《乌云日记》。

薇的歌声，乌云日记，能不能乌云解散？好，赶快露脸了，太阳赶快露脸了，千呼万唤赶快出来吧，好，真的好期待这天的天气能够转晴，不过呢似乎还是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天气依旧是不稳定的。在星期天8月30号星期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早八到晚八呢有一个一整天的施工工程，要改善路面的工作要进行，它地点呢是在桥头区的桥新五路，从桥新七路到桥新五路的56号，整个路段会暂时封闭。还有在桥头区的桥新六路，从桥新十路到大人路口北上车道也会暂时封闭起来，所以到时候呢也请朋友要小心，黑的话也尽早改道行驶。那另外在明天的8月29号星期六，鼓山地区的鼓山三路，从桃子园一直到雄峰路改善路面工程进行，也同样的在早上8点进场到晚上的8点钟，所以也请朋友要尽早规划改道行驶路线。接下来欣赏的歌曲呢，这是由黄建伟所唱的《客厅里的乌云》。最近因为湿气太重了，我们家里面也是哈，这个橱柜也有稍微的好像发霉的感觉，甚至有几双鞋子呢，它的表面呢也出现了一些白色，感觉是发霉的迹象。所以我们希望真的太阳赶快露脸了，赶快把这些湿气啊赶走，然后呢让我们的生活真的能够稍微的恢复正常。因为下雨天尤其是大雨来袭时候，你会发现到不管是在我们行车行走啦，或者工作上面，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来听的歌曲是黄建伟所唱的《客厅里的乌云》。

各位听众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些路况讯息，包括了台十八线的西向 76.22， 这是靠近嘉义的阿里山乡的十字村路段，路旁的竹子倒下来，占用部分车道，小心通过了。还有在台一线的双向 49.4 公里，屏东的潮州路桥因为积水关系影响呢，有这个积水情况，暂时封闭双向的外线车道，内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另外是在稍早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路段，出口匝道的铁皮排除完毕了，要经过高雄市的几个车祸地点小心。大寮区的静学路118巷靠近静学路口有车祸，以及在大寮的正气路靠近中山工商附近发生车祸了。左营区的出地点在修明街跟嘉庆街口，还有在翠华路跟国丰街口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在前镇区的光华三路跟管仲南路口也发生车祸，之前在林雅区的大顺三路建国一路口车祸的状况还没有排除，也是要小心。行经在三明区的自由一路北上，从沈阳街直到石泉一路小心，因为现在车子很多，大家彼此注意一下，不要在车阵当中任意变换车道。感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难得的周休二日即将到来了，天气希望能够转晴，能够好好享受下假期的愉快跟放松。稍后在12点半关心景广的午间新闻，接着1点钟要会诊全台最新路况，紧接着呢，小凯今天代班主持天天931，别忘了在下个星期一上午10点钟空中再会。好的，补充国道10号的东向过了燕巢交流道外侧有掉落石头的状况，也要小心避开咯。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午后海警解除，嘉义以南需防大雨或豪雨。尼泊尔西藏边界洪灾，超过1400人失踪，堰塞无溃决，洪灾风险再度升高。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8号星期五京广午间新闻。沙德尔台风今天最接近台湾，但强度减弱为轻台。气象署预估海上台风警报最快下午2点半解除，不过中南部有明显雨势，预计下半天才会趋缓。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西南部仍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沙德尔台风预计白天掠过马祖北方的近海，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琦表示，虽然台风没有直接登陆，不过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高雄跟屏东的外海有明显的强对流发展，为高屏地区带来显著的降雨。预估强降雨会逐渐往内陆跟山区移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请民众留意。
3: 我目前的话是针对了嘉义的山区、台南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屏东是豪雨特报。那我们也会视整体的降雨状况，随时调整特报内容以及大雷雨及时讯息的发布。这样子的降雨呢，预计到今天下半天之后会有逐步缓和的

0: 迹象，不过雨势呢，有些地方雨势还是相当的大。那比较明显的缓和可能会是在今天的深夜之后，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留意到，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在西南部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1: 气象署也提醒，目前北部地区及马祖、绿岛、兰屿、恒春半岛风势还是相当大，预计到今晚整体的风势才会逐渐减弱。另外马祖及恒春半岛沿海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仍然有接近2米左右的浪高，提醒民众在这段时间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记者郑雨辰台北报道。
2: 保期总队第五大队近日连续查获两起漂流木窃案，扣得台湾硝南数块超过1公吨，以违反森林法罪嫌将三名男子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3: 保期总队第五大队台中分队接获情资，不法人士趁台风好雨后窃取大安溪流域的漂流木，随即会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展开调查。8月18号锁定可疑车辆，在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拦查，查获已切割的针叶一级木台湾硝南15块，总计约352公斤，出估价值新台币35000元，并逮捕彭姓男子与张姓表弟。同月26号又逮获一名山老鼠，副大队长蔡尚四说，
4: 在苗栗县泰安乡又发现自小货车行迹可疑，经盘查后巡线发现该车已用钢索绑好一只巨大台湾硝南，准备拖掉上车，当场查获证件。
3: 保期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两岸均未经主管机关许可擅自捡拾窃取漂流木，亦涉嫌违反森林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2: 尼泊尔跟西藏边界26号爆发洪灾及土石流，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92人，并有400多人受伤，且超过1400人失踪，半数都是外国人。由于现场非常混乱，失踪跟罹难人数可能会再修正。抢救与时间赛跑，但尼泊尔与中国当局今天警告，喜马拉雅山区洪灾风险再度升高，两国的边境两侧两座的堰塞湖恐怕将溃决，下游人员及所有的相关单位需提高警觉，远离河岸与危险地区，待在安全的地点。全球最大的救援组织网络国际红十字会与星月会今年也发起3100万元美元，折合约新台币9亿8220万元的紧急募款行动，将支援尼泊尔红十字会当地团队的救援工作以及中长期重建与复原。上柜晶圆代工大厂世界先进桃园芦竹晶圆三厂昨天深夜惊传火警，消防局获报紧急出动，到场后疏散厂方200多位夜班员工，大火最终在凌晨扑灭，至于起火原因和损失仍待调查。记者金杰报道。
5: 桃园市消防局昨天深夜11点28分获报，芦竹区长荣路世界先进晶圆三厂一栋4层 RC 建筑厂房的顶楼发生火警，且因强风助长，大火迅速延烧，立刻出动大批人车前往灌救。到场后，会同厂方紧急疏散200多位夜班员工，同时部署水线压制火势。救援过程场面惊险。桃园市消防局第三大队芦竹分队叶玉林分队长说：“
6: 芦竹区长荣路工厂火警，出勤人车为38车97人，抵达现场后发现已有大量火焰冒出，立即布线抢救并疏散人员。”
5: 这起工厂火警火势最终在事发近50分钟后的凌晨0点14分扑灭，0点21分完成残火处理，燃烧面积约20平方公尺。虽然内部碱性洗涤器及空调换气设备在大火中付之一炬，所幸并未扩大燃烧和造成人员受困伤亡。至于起火原因和相关财损，现状由辖区芦竹警分局、桃园消防局火调人员会同世界先进厂方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走高，资金重返电子族群，加权指数站稳46000点之上，盘中上涨将近600点，目前上涨421点，指数来到46397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AI 晶片龙头辉达的强劲营收展望激励市场信心，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也为台股多头注入动能，开盘就站回46000关卡。台股指标全王台积电开盘上涨， AI 族群表现强势，带动成熟制程及部分 IC 设计股转强，被动元件同步跌升反弹，随着市场人气明显回

0: 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1: 这个就是一个 V 型的一个反弹，那 V 型反弹到季线这边量不足，会稍稍盘整以盘带跌啦。那目前来讲呢，量能已经慢慢温和又升上来的，所以呢，大家就比较乐观，48218今年来的一个历史高点，应该有机会做一个突破。
0: 分析师指出，目前类股快速轮动有助于底部筑高且结构扎实，加上传统第四季进入旺季，也有利多头发展，成交量升温，提高市场追加意愿，对于整体盘势属于正面讯号。不过，外资净空单增加到8.4万口之上，需留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目前市场仍待联准会主席华许在央行年会发表谈话，短线仍需提防高档震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老妇人涉嫌利用代管机会伪造邻居的房屋租赁契约，并以人头承租多间房屋诈领租金补贴，3年共得手146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今天依伪造文书及诈欺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政府2022年首度推出300亿租金补贴，为了扩大服务对象，隔年开始放宽申请对象和房屋认定。台北地检署获报，台北市一名75岁妇人原本受托管理老邻居的房屋，但却私自制作不实租约诈领租屋补助，同时找来有人提供个人资料和公司账户，以多个人头承租万华和中和的房屋，打从2022年7月开始，先后向台北市政府及内政部国土署提出租补申请。官方经刑事审查，持续拨款到妇人掌控的账户中，直到屋主收到补税通知才惊觉被诈领。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进常说，
4: 本署检察官侦办吴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诈领租金补贴案件，认定诈领金额共计新台币146万余元，以刑法伪造文书及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
3: 检察官查出妇人一个人收了4间房屋、7个租客的租金补助，诈领金额达146万4200元，也建请依法宣告没收或追征假额。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教育部公布全国公立国中小教师准备率高达 99.58%， 不过立委及教师团体指出，还有614名代理教师缺额，也造成近90%的限制教师都必须超终点授课。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全国代理暨代课教师产业工会理事长黄湘先表示，有部分学校反映地方政府为了美化数字向上通报，刁难学校招聘代理教师。
6: 新竹市的校长到上个礼拜还在征聘代理教师的时候，被他们新竹市教育处处长直接谩骂，他说为什么你到这个时候还在征代课教师。桃园市的教师会理事长出来澄清说，桃园市明明就还有很多代聘教师正在代聘，那为什么数据上呈现是零？
5: 立委范云则指出，目前国中小基本授课以每周16到20节课为原则，但法规也允许超终点兼课9节，有签准还能例外。
7: 代理教师缺额，如果我们全部拆解成现职教师超终点，那只能消灭统计上的数字，藏进老师超载的课表里面，影响教师的劳动权益，伤害学生的学习品质。
5: 对此，教育部回应，正在研议降低部分科别的超终点上限，改善现职教师的过劳困境，也将与各县市政府厘清代理教师缺额数字盘点的落差。另外，教育部会持续鼓励跨县市以区域联合招聘正式教师的方式，让后续代理教师招聘时程有机会提早到7月以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14线昨天晚间发生土石滑坡及路树倒塌，造成道路双向受阻。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管制交通，并协调相关单位抢通道路。记者陈韵涵报道。
0: 8月27号晚间8点50分左右，台14线76.9公里处发生土石滑坡。现场另有路树倾倒，导致道路双向无法通行。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遣员警前往现场实施交通管制，避免车辆进入受阻路段。南投县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说：“
8: 仁爱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并联系处理公务段到场处理。经公务段紧急清除土石及倒塌路树后，于晚间10时02分。”开放单线双向通行，目前公路段仍持续进行后续清理， 及道路安全服务作业。
9: 仁爱警分局提醒，山区道路

0: 不容易受到落石、塌方及天候影响，驾驶人行经山区务必提高警觉，减速慢行，切勿任意停车或逗留于边坡及落石区域。如遇道路封闭或交通管制，请遵从现场员警及工作人员指示，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1: 大雨滂沱，车手却风雨无阻。高雄市警民联手将计就计，逮获诈骗车手，守住被害女子的168万元积蓄。记者宋玲报道。
2: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接获辖区内潘姓女子报案，原来她是在社群平台看见游轮旅游广告，并且加入通讯软体群组，受群组内的标榜稳赚不赔、限量大礼包活动吸引，起初还有赚头，后来对方要求缴交高额的保证金，她觉得有问题，所以报警寻求协助。警方与被害人配合将计就计，利用面交在滂沱大雨中逮人。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情况天后恶劣，黄姓车手仍风雨无阻，依约现身取款。埋伏员警见状，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工作手机，并将其逮捕送办。
2: 古山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小额获利作为诱饵，使被害人放松警戒。如果要求汇款、面交缴纳保证金或者解锁费等可疑请示，一定要保持冷静，拨打110报案专线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求证。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一名74岁李姓男子误信网络上陌生女子的投资话术，陆续遭诈骗集团骗走466万多元。警方互报后，请李姓男子配合与诈团车手面交，并埋伏现场，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55岁詹姓女子。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一名74岁李姓男子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请李姓男子配合诈骗集团指示与车手约定面交，警方则提前部署警力埋伏。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振龙说，
5: 警方于埋伏取款现场当场逮捕詹姓女车手，查扣了假工作证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法办。
4: 据了解，李姓男子是透过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谎称自己在中国从事影视相关工作，进一步以投资为名，利用高额获利话术游说李姓男子出资，男子信以为真，并陆续透过网络银行转账以及面交方式交付款项，直到察觉有异，惊觉受骗，才报警求助，损失高达新台币466万元。警方也提醒，投资应该选择合法金融机构以及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所称的高获利、低风险投资机会，并提高警觉。如果遇到类似诈骗的情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捷运三莺线9月1号起正式营运收费，启程票价为新台币20元，最高35元。新北捷运也将同步贩售60元一日票，当天可无限次进出沿线各车站，邀请民众畅游三莺沿线景点。另外，为了因应民众双十节返乡及旅游需求，民航局今天也宣布，针对需求较高的澎湖及金门航线，规划第二波加班机及放大机型，总计提供3544个座位数，9月1号上午9点起开放订位。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59公里，在中坜转接到了中线车道掉落枕木。国道3号北上371公里，在田寮地磅站中线车道木站板掉落。稍早在北上 237.8 公里民间路段前外侧路间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 180.3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10号东向8.4公里过了仁武路段，有木栈板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继续往东过了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则是有石头掉落。台省道台66线西行11.7公里，新屋路段前先前停放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台一线双向419.4公里，在屏东线潮州路桥路段因为道路积水，外侧车道封闭管制。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升温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正式将横跨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美国官员表示，这项更名将反映出这是属于美国的湖泊。川普还宣布将对加拿大汽车及零组件征收 50% 的关税，明年1月1号生效。加拿大指出，美国拒绝将中型与重型车辆纳入关税的减免范围，是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嘉义金虎爷庙会三年前发生爆炸案，赵姓男子制造爆裂物遥控引爆，酿成29人受伤，一二审都重判无期徒刑，但隔音审改认他制造时并无犯罪意图，撤销改判2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嘉义市和连境金虎爷为了庆祝成立十周年，2023年7月15号封街举办了绕境活动，卤煮舞台旁突然发生爆炸，造成了29人受伤。检警事后寻见逮获设有重型的赵姓男子，查扣大量手榴弹，进一步查出男子长期沉迷制造爆裂物，案发当天在现场放置爆裂物后隔空引爆酿灾，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当天在网咖没有地方丢垃圾，只是将垃圾丢在绕境活动现场，里面并没有爆裂物。不过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基于报复社会意图犯罪而制造爆裂物，引爆时并有恐吓公众、无差别杀人犯意，审出他恶性重大、心态狠毒而且情节重大的犯行，但未达罪无可犯地步，无需判死，依枪炮条例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台南高分院更一审认为他制造爆裂物时并没有犯罪意图，逆转改依非法制造爆裂物及杀人未遂等罪改判2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了有效吓阻不法集团跨境走私，法务部调查局规划执行打击跨境走私经济犯罪专案，期间完成侦办移送包括药事、烟酒管理以及野生动物保育法等71案，成效斐然。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调查局行业调查处联合财政部公务署及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等单位，执行打击跨境走私经济犯罪专案。行调处发言人陈启明科长表示，专案期间完成侦办移送函送71件案子，其中以商标法22案为最多，其次是药事法17案。
3: 针对违反商标法、药事法、烟酒管理法、野生动物保育法、植物防疫检疫法、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等走私案件进行查缉，查扣的物品包括仿冒的运动用品、震动贴布、麻醉膏、肉毒杆菌毒素、新鲜水果、植物活株、活体保育乌龟、私酒、加热电子烟等货品，有效阻截这些不法货品流入台湾消费市场。
2: 行调处进一步指出，查扣镇痛贴布14000枚、麻醉膏832条、肉毒杆菌毒素1000支、防毒威力药流入药品及地下医美市场，另外也扣得肉类食品、新鲜水果4221公斤及植物活株多达上百件等，防止国内动植物遭受国际疫情及病虫害危害。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9月19号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记者 Jorison 报道。
4: 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队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在凯道上设置永续、交通、运动、食欲、阅读与影像等5大主题区。总统赖清德特别以预录影片的方式，欢迎即将在9月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
5: 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4: 2026大放凯道，今年除了在总统府内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征选全台各地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还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活动当天现场更有各种自由游戏，

0: 布袋球、篮球、拳击等多元体验，让每个世代都能一起动起来。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观光署国旅补助将在9月1号上路，花莲县府推出同步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万元，自由行需连住2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与国旅补助一起使用。记者张涵报道。
2: 花莲县政府9月1号将启动奖励旅游 3.0 方案，团体旅游部分成团门槛从30人降为20人，旅行社安排入住花莲合法旅宿一晚，每团5000元奖励金，住宿2晚以上奖励金2万5000元，行程安排指定客家旅游地点，每团再加码5000元，单团最高可以获得3万元奖励金。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3: 只能够来一个晚上的我们也就补助5000块钱，那当我们这更鼓励呢是来花莲 long stay 至少2个晚上以上，所以即便一个晚上我们也给鼓励5000块钱，那当然2个晚上就是2万5，如果再加上客家的这个加码就可以拿到3万块钱。
2: 自由行部分，外县市旅客入住同一家参与活动旅宿连续2晚以上，前2晚每晚最高补助1000元，第3晚到第12晚每晚最高补助500元，连住12晚最高补助可以达到7000元，限每周日到周四。
3: 个人前两天就是2000块钱2个晚上，第3天开始到第12天每天加码5000块钱，鼓励大家来 long stay。
2: 另外花莲县民也有专属住宿加码，第1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第一波预算5000万元，已经向花莲县议会争取追加预算，目标将总预算扩大到3亿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今年一到五月，新北市机车交通事故共有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2697人，约占比12%。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五号之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道交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二分之一，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5: 高龄驾驶有五大安全的重点口诀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4: 裁决处提醒，高龄驾驶人上路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同时到不同医疗院所看诊，拿到2种降血脂药，差一点就把同类型的药一起吃下肚，幸好药师仔细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记者黄义豪报道。
6: 一名69岁的长辈因为慢性病跨院就医，拿到2种同类型的降血脂药，幸好药师整合用药时及时发现，和医师确认后删除了其中一项，成功避免重复用药。另外一名83岁的长辈更同时跑4间医院看7个科别，每天吃20多种药，经过药师的检验过后，8个月减到13种，并且安排社区的药师到宅协助。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7: 提醒长辈注意是药原则，就是要带药，要主动告知，要医嘱服药，要定期检视用药，每次看诊都把正在吃的药物、保健食品等资讯告诉医师或药师，不要随意停药、加药或减药。
6: 卫生局提醒，药物的安全需要医病药师一起把关，尤其是长期服药的长辈，更要定期的整理用药，避免药吃的越多，风险反而越高。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好米季蔡奇亚到镇走插秧活动开跑，记者魏经理报道。
8: 3、2、1，请揭幕。
9: 日前大雨中，2026台南好米季蔡奇鸭到镇走插秧活动在后壁区金寮老街前田区举办，透过插秧体验暨祈福仪式，正式揭开2026台南好米季的序幕。活动延续历年好米季，以稻田彩绘跟农村体验推广台南好米精神，

0: 以后壁精寮为舞台，串联农业跟观光资源，持续推广在地米食文化跟农村观光。台南市场处吴古珍科长说，
1: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看到我们的菜畦呀，然后呢来进行这个稻田彩绘，那也有一些那个吉祥物的一个周边。那个我们菜畦呀现在其实是蛮红的哦。那今天很感动的是说我们就是进行这个插秧的一个仪式，那到时候在十月份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美丽的一个菜畦呀的一个稻田彩绘，那也邀请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共襄盛举。
0: 农业局表示，今年以菜畦呀稻正走为主题，插秧活动揭开序幕后，后续将持续办理稻田彩绘展示跟系列活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拍卖会9月1号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3: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表示，这一次拍卖会最吸睛的焦点是高雄地检署嘱托变价的顶级名牌精品，这批精品经事先委托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名牌精品鉴定协会进行专业鉴定，确认都是正品，还有一艘伪吊船进行三拍，动产部分则包括了6辆自小客车、货车以及机车。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4: 那这批精品已经事先委托专业鉴定协会来进行鉴价，确认都是正品。但是呢，强制执行法规定法拍的时候，拍定人就拍卖物并没有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投标人仍然应该要自行判断物件品质。
3: 当天还有14件不动产要法拍，以及壁饰、夜灯跟陶罐等家饰品整批拍卖。由于参加应买的民众可以随时上网到分署官网应买人专区参阅相关的拍卖公告。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歌。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新广州好。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59公里，在中坜转接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转目掉落，南下77.5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235.5公里，靠近民间路段有小

客车自撞打横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 180.3 公里，过了龙井交流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四号西行12公里在台中系统接国一匝道掉落木棍，国道十号东向 8.4 公里过仁武路段有木栈板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继续往东过了燕巢交流道的外线车道石头掉落，另外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端车速不到40公里，神道台一线双向 419.4 公里，在屏东县潮州路桥路段因为道路积水外侧车道封闭管制，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是的，天天幸福，天天平安，天天九三一。晚安，高雄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景广高雄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凯。 Hello Hello，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吃饱了呢？那下午的一点钟，如果你现在正在吃饭，恭喜你，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就让我陪你一起消化一下，包括食物，还有今天到目前为止累积的所有情绪。那如果呢，你正在开车跑工作，或者是赶行程，或者今天呢刚好比较悠闲，那就更好了。下午的一点到四点，不用急，不用赶，让 FM93.1 景广高雄台陪你吹冷气，吹着风，听听音乐，聊聊生活，顺便关心一下高雄今天的大小事情。我是小凯，今天代班来陪大家喽。第一次跟我在空中见面的好朋友，如果觉得这个声音还可以，还不错，就请你先留下来。那如果觉得真的很好的话，那就更不能转台了，因为接下来三个小时音乐不冷场，话题不无聊，路上也记得要安全第一。天天931，午后的一点钟准时陪你出发咯。 Go Go， 我是小凯，今天就请大家多多指教啦。

午后的1:05，那首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先帮大家整理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呢。目前从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呢，国道3号、国道8号还有国道1号目前整体呢都是顺畅可以好走通行的，但是呢在国道10号往左营往西的方向，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呢是车多走走停停的，时速只有不到40公里，所以麻烦你，如果你行经这个路段的话，要多多的保持一点耐心哦。好，继续来关心在高速公路的状况哦。稍早呢有提到说，在国道1号南下麻豆交流道出口的匝道这边又是有铁皮呢，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371公里田寮地磅这边呢，中线有木栈板掉落的情形。那同样是有木栈板掉落的情形，也发生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旗山方向，在 8.4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也是有木栈板掉落。那同样的在国道

到十号往旗山往东的方向过了燕巢交流道外线呢，这边说是有石头散落在路面上，那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关心一下在平面市区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大寮区凤林三路730号前靠近山顶路，以及前进区中华三路和民生二路的交叉路口，另外还有包括小港区松青街89号靠近松正路，这边都是有事故传出的，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如果你是住在台南的朋友，或者是你目前人刚好就在台南附近的话，注意咯，台南市的南区夏林路和五妃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台南市的北区开元路3525-1号这边呢，分别也都是有事故传出的，记得睁大你的双眼，保持好行车的间距，才避免二次碰撞哦。

好，那想必大家应该都很关心最近的天气。哎，怎么好像昨天有出太阳一下子，然后到昨天晚上深夜的时候又偷偷的下起了一点小雨，到今天早上真的是大雨大雨一直下不停，直到刚刚中午的时候呢，小凯出去买午餐也是有滴那么几滴雨哦。那大家不晓得现在你所在的路段呢是怎么样的，欢迎你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进来，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在底下留言跟我们来互动哦。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吧。最近呢，高雄的朋友应该都是非常的有感，这波大雨一直一直在下，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说来就来，说大就大。先和大家更新一下，沙德尔台风呢，今天清晨5点就已经减弱成轻度台风了，不过西南风增强，所以呢，嘉义以南今天还是要特别注意会有大雨和豪雨的发生。气象署预估沙德尔呢持续减弱，今天下午2点半呢就会解除海上的台风警报，但是警报解除了不代表大雨就跟着下班哦。根据气象署气象专家贾欣欣的分析，这波长时间的降雨台南以南至少可能持续到9月6号，这段时间呢中南部还是可能会出现局部较大的雨势，午后雷阵雨呢也会很明显，所以南部的朋友，南部的朋友啊，这几天出门还是要记得雨具带着，车速放慢，看到积水呢不要硬闯过去，尤其呢山区还要注意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的情况，低洼地区呢也要留意积水。另外天气呢还有一个变化值得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目前预估到9月8号之前台湾整体降雨量还是偏多的，但是呢从9月中旬开始天气形态可能出现转折，降雨呢有机会慢慢的减少，而且西北太平洋接下来也可能还有热带系统发展，专家预估可能有几个台风会接力来形成，所以最近的天气只能送大家一句话，台风走了不代表雨也走了，雨停了也不代表下一个不会来，哇哩嘞嘞，真的是哈哈哈哈，心里会觉得说天哪，怎么那么多雨啊。那最后提醒一下，如果最近有安排出国旅游的朋友，如果你要去到意大利或是欧洲的东南部，未来一段时间呢还是受到极端高温热浪的影响，去玩当然很开心，但是防晒水分一定要顾好，不要照片拍了一大堆最后晒到自己像番茄一样回来。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提醒啦，我是小凯，提醒大家最近南部的雨还是会持续一阵子，出门呢多看一眼天气，多留一点路况，平安出门也要平安回家。接下来继续的把时间交给音乐啦，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陪你度过这个午后，下午的1点11分为你送上来自五月天的雨眠。

来自 Mayday 五月天的歌曲。下午的一点十五分，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那稍早提到，国道十号往旗山，也就是往东的方向，在8.4公里的地方，过了仁武交流道中线及外线有一个掉落物，那目前是已经接获通知排除了，所以请行经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多的放心通过这个路段了。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路段，就是在国十往东的方向，过了燕巢交流道外侧呢，还是有散落物的。放在那边，那目前是还没有接收到排除的讯息，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燕巢交流道的时候也要多多的注意和留意了。好，那我们继续来关心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在高雄市大寮区万丹路靠近永芳路81巷这边有事故传出，目前也在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一样哦，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呢在国道1号、国道3号以及国道8号目前都是顺畅通行的。但是呢，我们如果看到了在国道10号往旗山的方向，也就是说从左营端一上来到点睛系统这边呢，是有点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时速呢大约落在60到70公里，那请大家一定要抓好你的车距，保持安全距离，才不会说跟前车马上就碰撞上了。好，那接下来呢也提醒一下最近开车骑车的朋友，这几天呢高雄的雨哇真的下得很有感，除了积水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慢慢的浮现，就是路上的坑洞，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变多了，有些的地方坑洞大到

汽车、公车经过都可能直接卡住，机车骑士呢，如果没有注意，也可能因此摔车。所以最近大家上路啊，眼睛除了看好前面的车，也要记得仔细看路，看好车。尤其雨后呢，路面还有积水，有些坑洞藏在水里，真的很难在第一时间就发现。看到坑洞呢，也不要紧张，也不要突然猛打方向盘闪避过去。尤其骑机车的朋友更要小心，如果你来不及闪避，记得先减速，保持车身的稳定，再安全的通过。那开车的朋友呢，也提醒一下，如果你的爱车底盘比较低，遇到大坑洞真的不要硬冲，不要给没来，不然咚一声车子没事，你的心可能就先碎了。那目前部分坑洞呢，已经有放置了交通锥或者是警示，但还是有一些地方正在排队等待修补，所以行经积水施工或是路面状况比较差的路段，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放慢你的速度。如果你在路上发现了坑洞或是障碍物，或者任何可能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也欢迎你打给我们金广高雄台的路况中心回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我们高雄分台来为你做服务喽。你的一通电话，不只是帮自己避开坑洞，也可能帮下一个用路人少走一个惊险关卡。另外呢，也提醒最近晚上要跑国道的朋友，高速公路有些深夜时段呢会进行边坡的预防工程，部分车道或是路段可能会有预警性的封闭，所以在晚上夜间行驶国道的时候，除了注意前方车况，也要留意电子看板、施工告示以及车道管制。那当然最最最重要的，如果你可以的话，打开你的收音机，转到 FM93.1 的频道来收听金广高雄台。那如果是在半夜的时段，也欢迎你转到 FM104.9 来收听全国的交通网。那遇到施工或者是封闭路段呢，不要抢快，也不要突然的变换车道，乖乖的跟着现场的指示来走，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近雨后路面状况比较复杂，提醒大家开车慢一点，骑车稳一点，眼睛多看路面一点，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减速，那就能够多一分的安全。再次提醒大家，有任何路况需要回报，欢迎拨打金广高雄台的路况中心专线0800-000-123再转5就可以了。我是小凯，路况我们一起报，安全我们也一起顾。1:19，送上来自李心洁，又下雨了。

来自李心洁，又下雨了，是不是很能说出正在收听的每一个你心里的声音呢？好，时间来到下午的1:24，再次的提醒大家哦，目前在国三北上呢371公里的地方，田寮地磅中线呢这边是有木栈板掉落的情形。另外呢，在国道10号往东，也就是往旗山方向，过了燕巢交流道外侧的车道呢，有石头散落在路面上，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那目前呢，从高雄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目前在国道1号、国道3号、台88还有国道8号呢，都是可以顺畅通行的，放心可以行走。但是呢，在国道10号就有两个地方是比较走走停停的情形了。第一个地方呢，是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也就是从顶金系统一直来到左营端，这边呢时速只有大概60到70公里。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国道10号，也是这个是往东的往西的方向呢，在仁武呢到顶金系统，目前呢时速呢是大约落在70到80公里，所以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的保持耐心，拉开你的安全车距。另外呢，也要提醒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哦，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呢，务必要和大货车连接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请勿任意的变换车道，也不要方向灯一打就立刻切出去，因为这样呢会大幅缩短大车的反应时间，容易增加事故风险。另外呢，也提醒在平面道路准备右转的驾驶朋友，记得提早开启方向灯，并确认后方有没有来车之后，再慢慢的向最右侧车道，让后方车辆呢能够及早知道你要准备右转，也能够有效降低擦撞的事故。尤其大车的视线死角比较多，即使现在呢已经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依然有可能看不到内轮差范围内的机车、脚踏车或者是行人。因此，不管你是要步行、骑车还是开小客车，只要看到大车准备要转弯，请务必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贸然进入大车的视线死角，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时间来到下午的1:26，为你送上一首歌曲，来自孙盛希的《雨不停留》，也刚好很符合这几天的大家的心情。那么等等1:30，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新闻过后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欧盟针对西英、全球速卖通等亚洲电商平台转亏的监管活动逐渐成效。为遏制中国小包裹大量涌入而开征新税后，欧盟进口的此类包裹数量明显下降，中国小包裹进口量更是骤降3-4成。今年7月起，欧盟就对进入欧盟的小包裹按照其中所含商品的类别，每一类征收3欧元税费。今年11月起还将加收一项处理费，用于资助海关部门，不过具体金额未定，但可能达到每个包裹2欧元。金钟以后高慧君确诊甲状腺炎病变 TED， 这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止改变眼部外观，严重更可能威胁视力。医师提醒，常见症状包括眼睑挛缩、突眼、复视及视力模糊。记者杨欣报道。
2: 金钟影后高慧君2021年罹患甲状腺炎病变 TED， 从双眼高低不一到出现严重复视，她形容看到的世界变成 X 型。
3: 就是我看到一个人，我会看到两个这样的他，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你走路，你煮菜，开车就不用讲了，然后煮菜也会变得比较危险，是比较麻烦的，连散步这件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危险，你要很小心的看你脚下的高低，你的远近。
2: 内分泌学会监事郭景松表示，甲状腺炎病变是自体免疫失控，造成眼外肌肿胀及脂肪扩张，眼眶空间不够用，导致眼球被推出来，甲状腺功能正常也可能发病，好发于30-50岁，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但男性症状往往较严重，而抽烟者也是高风险族群。
4: 最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眼睑有这个蛮说 90% 都有，看起来好像在瞪眼比较凶这样。啊，敷脸也是蛮常见的，70% 会有敷衍，然后呢，复视就也有一半哦，但是也会影响比较大，但最严重就是视力受损。
2: 台湾目前约有2-3万名患者，如果病情威胁视力，需要立即治疗。目前治疗选择包括静脉注射类固醇、生物制剂药物及眼眶放射治疗等。

0: 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下周一就是国中小开学的日子，彰化县中央厨房准备工作展开，秉持来源清楚、资讯透明、全程可追溯，把握校园午餐品质与安全，守护学童的饮食健康。记者黄志伟报道。
2: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县府持续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免费只是起点，吃得好、吃得健康才是真正做到位，不仅减轻家庭负担，也让孩子吃得饱、吃得安心、吃得健康，让家长放心。因此他特地到和仁国小视察中央厨房准备情形。校长胡素慈说，
3: 那我们很希望孩子可以做中学，从产地到餐桌都可以知道食物不能浪费。那今天刚好也是我们央厨的试营运，所以我们准备了孩子喜欢的咖喱炒蛋，还有好吃的青菜呢，跟在开学前呢来做一个试营运，然后呢为开学做准备，很希望小朋友可以开开心心的回来学校，那享用健康美味的营养午餐。
2: 县府教育处进一步指出，持续推动三张一 Q 每周有机蔬菜以及生生有鲜乳等政策，透过校园午餐支持在地农业，让孩子从一碗饭、一盘菜到一杯鲜乳都能品尝彰化优质农产，也建立健康饮食观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候鸟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在9月5号及6号推出好鸟淘活动，邀请民众走进湿地赏鸟，认识生态，还能亲手创作专属的鸟儿陶盘。记者周佑谦报道。
4: 活动首先安排展示馆解说员带领学员参观看见自然的律动常设展，透过导览解说认识鳌鼓湿地四季景观及观察鸟的翅膀、嘴喙和脚蹼等不同特征，再将喜欢的鸟类透过捏塑、刻画和彩绘创作成独一无二的陶盘。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5: 将自己观察到喜爱的鸟类刻画于陶盘上，完成的作品将由讲师带回烧制，预计约三周后会寄送，让参与者完成兼具实用性与纪念价值的作品，留下独属于自己的满满湿地回忆。
4: 另外，活动费用及报名资讯详见 FB 鳌鼓湿地粉丝团，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走进鳌鼓湿地，在秋日感受自然与艺术交织的魅力，迎接候鸟季的到来。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沙德尔台风外围云系及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亦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好的好的，新闻资讯先帮大家更新到这边。该知道的国内大小事先放进脑袋里，该担心的事情也不用先一次全部担心完，因为接下来我们回到天天931，除了关心天下大事，也要记得关心一下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情绪。这里是金广高雄台 FM 93.1， 我是小凯。新闻结束，我们让音乐来接

午后的1:38，一样来关心在高速公路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高速公路上呢，国道三号北上，在371公里的地方，田寮地磅中间车道说是有木栈板掉落的情形。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地方，往东，也就是往旗山方向，过了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呢，是有石头散落在地面，请路过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关心在省道的部分。在省道的部分呢，稍早有提到说，在台一线这个双向呢，在419.4公里屏东线潮州路桥的路段，因为道路积水的关系，外侧车道是有封闭的。那目前呢是已经开放通行了，然后目前呢积水的情形也已经有做排除了，所以请大家经过这边的时候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哦。好，那我们再看到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呢国道1号国道3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但是有两个地方呢是比较车多走走停停的情形。首先呢是在国道10号在往东的位置呢，从左营端上来到顶金系统这边呢，时速落在60到70公里。另外呢，在同样是国道10号，但这一次是要往西，也就是往左营的方向，从仁武一路到顶金系统这边也是走走停停，时速落在60到70公里。好，那么继续关心在平面道路的地方。刚刚有驾驶朋友回报说，在高雄市大寮区在台一线大汉路这边靠近凤屏一路的交叉路口，但是还没有到凤屏一路，就在这个红绿灯停等的地方，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他呢不晓得有没有打双黄灯，但是他直接就停放在直行的车道。那这边因为只有两线车道，右边的那一侧呢是直行车道，左边的这一侧呢是左转车道，他就停在直行车道这边。那驾驶人呢疑似下车就在一旁呕吐，那不晓得现在现场的情形是怎么样。那如果你是有经过在高雄大寮区台一线大汉路靠近凤屏一路这边的驾驶朋友，也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一下。那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情形，也欢迎你拨打进来0800-000-123:00:00:123。打进来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那同样在大寮的位置呢，在大寮区的万丹路510号靠近永芳路81巷呢，这边是有事故发生，那呢也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另外在高速公路的方面呢，最新也传出了一个散落物的情形哦，在国一南下325.9公里台南交流道内侧路间，有一颗完整的轮胎掉在这边，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尽量的不要去走内线，走中线或走外线都好，就是尽量的避开内线来做行驶喽。更多路况也需要更新补充，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

最近连续好几天的豪雨持续影响南台湾呢、哦。屏东不少地区呢也传出了淹水还有农业受损的情况，对许多的乡亲来说，家里进水、家电泡水甚至爱车也受到损害，真的相当辛苦。在这里也要提醒我们屏东的乡亲们，如果家中呢或是农作物因为这一次豪雨受灾，可以留意县政府以及中央推出的各项补助，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要把握申请期限哦。先来关心大家最在意的住家淹水补助，如果住家或是营业场所淹水超过50公分，中央可以提供20000元的慰助金，屏东县政府呢再加码补助15000元。另外，如果淹水达到30公分以上，家电呢也有受损的慰助，最高可以申请10000元。换句话说，如果住家淹水超过50公分，同时家电也有受损，合计最高可以获得新台币45000元的补助或是慰助。至于淹水没有达到50公分的住家，县府呢也有专案慰助，每户是10000元。除了房子之外，这次泡水车呢也有慰助，如果是汽车或是大型的重型机车，每一辆可以申请20000元。一般的普通重型机车呢则是每一辆2000元，申请期限一直到9月30号为止，大家记得不要错过了。另外，农民朋友

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农业部已经公告，屏东县农业纳入全品项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地区，符合气候参数型作物的农民将从宽认定，而且不用现场勘查，申请期限一直到9月7号。畜牧业部分包括各项的畜禽也纳入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不过畜禽舍、堆肥舍除外，申请期限一直到9月9号。那么到底要去哪里申请呢？提醒受灾的乡亲们，淹水补助、家电卫助以及泡水车卫助都可以准备相关资料，就近向所在的乡镇市公所来提出申请。另外呢，受灾户也可以依照相关的规定申请灾损的税捐减免。那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小提醒，家里呢如果已经淹水，请大家先不要急着清理，能拍照就先拍照，能录影就先录影，把淹水高度、受损的家具、家电以及车辆的状况尽量拍下来，保存和相关的照片或是影片，之后再进行清理和修复，这样呢可以协助后续勘查以及申请补助。屏东县政府呢也表示，县长周春米已经要求了相关单位秉持从速、从简、从宽的原则办理，希望尽快协助受灾的乡亲恢复生活。豪雨过后重建家园需要时间，但政府的各项救助就是希望在这段最辛苦的时候帮大家减轻一些负担。最后呢，再提醒一次受灾乡亲，记得先拍照录影留存灾损的状况，并留意各项补助的申请期限，有疑问就可以向所在地的乡镇市公所洽询。希望这一场豪雨带来的影响能够尽快过去，也祝福屏东所有受灾的乡亲平安，家园早日恢复正常。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1:44。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是需要补充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 Masca 的《水灾》。

来自 Matsuka 水灾，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9。那这边呢是尽管高雄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持续的为您更新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的状况哦。那目前呢，稍早提到说，在国三北上371公里田寮地磅这边呢，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有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过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也是散落物。这两个散落物呢，稍早都已经排除了，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行。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八八线目前是有一项施工正在进行的。台八八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潮州的方向，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也就是万丹路段一直到竹田系统的内侧车道有路面清扫作业，那外侧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如果你有要利用到台八八线往潮州的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记得提早来切到外线做行驶。好，那么我们来继续关心在平面市区的道路状况。稍早呢，在高雄市桥头区传出一起交通事故，在成功南路和市场街的交叉路口，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那这边呢也要再重点的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有经过大寮区，在台一线这边呢，高雄市的大寮区台一线大汉路靠近凤屏一路这边，有驾驶朋友反映说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它就停放在直行的车道，因为呢这边它是一个等待红绿灯的停等区域，那这边只有两线车道，左边的那一线呢是左转车道，右边的这一线呢是直行车道，那就停在直行车道这边，然后呢他也不管不顾，那就停放在这边，那驾驶人呢疑似是在一旁呕吐的，那如果你有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也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一下，看看到底现场状况是怎么样，因为目前都还没有收到排除或者是怎么样的后续处理的一个情形。如果你有经过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则和安全有关的消息。我们平常呢可能比较少听到荣誉关护人这个角色，但其实呢他们就像社区里的一双温暖的手，长期协助受保护管束的人，希望陪着他们一步一步回到正常生活。不过陪伴别人的同时呢，自己的安全当然也不能够忘记。为了提升荣誉关护人在第一线服务时的安全意识和危机处理能力，相关单位呢在8月19号举办了荣誉关护人成长训练，现场有将近100位的荣誉关护人来参加。这一次还特别邀请彰化县警察

阿居彰化分局的林俊宏教官来教学，主题就是安全与危机应对实务生活防身术，而且不是坐在教室里一直听理论哦，教官直接把第一线经验带进课堂，教大家怎么观察可能的危险，怎么来预防。如果真的碰到了突发状况，也教导一些实用的防身技巧，像是利用身边随手可以取得的物品来防卫，以及遇到突发冲突时怎么快速脱离拉开距离。最重要的就是先保护自己，再想办法求助。参加的荣誉关护人也表示，林教官的课程不止实用，还很幽默，透过实际演练真的会比单纯听老师讲更有印象。其实呢，这也是提醒我们，不管是在工作的场域或是生活，甚至只是日常和陌生人接触，多一点的危机意识，多一点的自我保护，真的不是坏事。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贿选呢不止违法，也会伤害我们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基础。如果大家发现疑似贿选的情况，可以拨打24小时免付费检举专线0800-024-099，然后再转4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遇到疑似诈骗，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看到毒品或是贿选相关情资，也可以向相关单位来做检举。总之，守护社会安全不只是警察、司法单位的事情，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网里的一份子。我是小凯，提醒大家平常多一点警觉，多一点防护，遇到事情不要慌，先确保自己安全，再寻求协助哦。下午的1:54为你送上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非常有希望带着希望的歌曲，来自张韶涵《隐形的翅膀》。说实在，最近好几年已经没有看到他在台湾的娱乐圈里活动了，真的是很怀念他的歌声。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隐形的翅膀》。

来自张韶涵的歌曲《隐形的翅膀》，不晓得这首歌有没有勾起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呢？下午的1:58，持续为您提供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八号都是一路顺畅好走的，但是呢，在国道十号 ，no 往东这边呢，有一点点塞喽。一路呢，从仁武到点金系统，再到左营端，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国道十号呢，往西的方向呢，从仁武到点金系统呢，时速目前是落在60到70公里。那从点金系统呢到左营端，时速只有不到40公里。所以，请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保持耐心，保持好安全间距，千万不要让浮躁的心情耽误了你的正事。毕竟回家的路，我们不是在比谁快，而是能比谁最快的，比谁最能够平安的安全到家。好啦，各位，那么时间也来到整点喽。欢乐的时间我们先暂停一下，因为接下来要先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确认大家在上下班的路到底顺不顺。不管你现在人在高雄、台南、屏东，还是正在全台各地来移动，接下来把耳朵借给我们一下，我们要先切回台北总台，带大家掌握最新最及时的全国路况，哪里塞车、哪里施工、哪里有事故，通通帮大家注意一下。所以寒都路握好，手机先放下，安全第一。等等歌曲过后呢，一起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最新汇整咯。那我们在路况过后呢，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176.5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在路间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46.5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纸箱掉落，继续往北在35公里到34公里之间高工局路段内线车道有塑胶椅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龙潭到大溪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

0: 端，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行人穿越马路时，看到行人号志开始倒数，请不要因为剩下几秒钟就急着通过。若已经开始闪烁或即将转为红灯，请耐心等候下一个绿灯号志，以保障自身安全。
2: 行人应遵守交通号志通行，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规定，若未依号志指示行事，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抢快几秒钟不仅可能违规受罚，更可能导致驾驶人反应不及，甚至造成交通事故。
3: 安全过马路，请遵守交通号志，不抢快，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多等一个号志，少一分风险。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回家就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立尧，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是的，警察是人民最大的靠山。刚刚哪里塞，哪里慢，哪里要小心，现在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接下来就交给各位驾驶朋友，韩兜路握好，油门慢慢踩，平平安安的回到家，平平安安的到达你的目的地。至于我们天天931呢，当然还不能够下班。我是小凯，继续陪大家听歌聊生活，让午后的欢乐时光多一点音乐，也多一点轻松。金广高雄台 FM93.1， 让我们节目继续 Keep going。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05，持续的为大家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国道1号、国道3号以及国道8号都是顺畅通行好走的，但是在国道10号这里，就和刚刚一样，从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左营的方向，一路从仁武到左营端这边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在国道10号往西呢，仁武到顶金系统呢，这边时速大约落在60到70公里。那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就更慢了，目前时速是不到30公里的情形。所以请大家经过这边的时候，尤其特别是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哦。好，那至于国道的部分呢，在稍早提到国十往东的方向过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本来有散落物，目前已经排除了。国三北上呢，371公里田寮地磅中间车道本来也是有散落物，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的状况，请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咯。至于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台八八线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潮州的方向，在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万丹路段一直到竹田系统的内侧车道，目前正在做路面清扫的作业进行当中，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提早的变换车道，来走外线来行驶。好，那我们关心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如果你是在台南的朋友，或是你住在台南，或是你刚好经过台南这边，在台南市中西区西门路一段和南宁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是有一起事故传出，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要更新要补充的，欢迎你随时来告知我们金广。金广高雄台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下午的2:07，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则国际新闻。最近台湾呢和德国之间又多了一个交流的新进展。德国的柏林邦议会呢，正式成立了柏林和台北的友好小组，而且一成立就有18位跨党。

派的邦议员加入。更特别的是，这个小组成为柏林邦议会第一个正式登记的友外团体。其实这个台湾友善小组呢，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早在2022年就有柏林的对台湾友好议员自发性的组成。经过几年时间的交流，今年终于正式完成立案。在成立大会上，共同主席欧马也表示，民主阵营必须和台湾站在一起。而台湾驻德代表呢，古瑞生也提到，柏林过去曾经是一座被包围的自由之岛，所以自由、民主这些价值对柏林来说有很深的历史意义。古瑞生也期待未来这个友台小组可以促成更多柏林邦议员来台湾参访，让双方在民主、在科技、在创新等领域有更多的交流。其实除了柏林之外，德国的汉堡、黑森、巴伐利亚等邦议会也都有议员组成台湾友好小组。简单来说，就是台湾和德国的地方议会之间的交流又多了一座桥梁，而且这一座桥呢，还是跨党派一起来盖好的。希望未来呢，不只是议员来台湾交流，也能够让更多的德国朋友认识台湾，看见台湾。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际新闻跟大家来分享。那也送上一首非常符合这则新闻的歌曲，来自911的《世界拢看有》。

来自911的歌曲《世界拢看有》，有没有觉得这首歌非常励志，让你都整个人燃起来了呢？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13，一样呢，小凯在空中持续的陪伴你，那持续陪伴你到下午的4:00，那我们一样的持续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南下325.9公里台南交流道的内侧路肩呢，有一颗完整的轮胎，那目前是已经收到排除的状况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台南交流道的这边，可以放心的来通行。那同样是国一南下的部分，在309.7公里到310公里之间，在曾文溪桥这边封闭了外侧车道，那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封闭了外侧车道，那后方回堵了大约5公里。那如果你有要经过国一南在曾文溪桥这边的话，记得提前改道。那如果你已经是上道这边的驾驶朋友，没有办法出去的话，也请你保持耐心，拉开安全车距，才避免危险发生哦。另外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八八线往东，也就是往潮州的方向，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内侧车道是有路面清扫的作业正在进行，所以如果你是要利用台八八线从万丹到竹田系统的驾驶朋友，记得及早来切到外线做行驶，才不会遇到路面清扫的作业哦。好，那如果你是住在台南的朋友，或者是你是行经台南的朋友呢，在台南市中西区有一起事故传出，在中西区的西门路一段和南宁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任何路况，欢迎你随时补充，随时更新，拨打我们警广的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好，那么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则艺术界的消息。如果你看到一个作品，满满的圆点、鲜艳的颜色，还有那颗大家都很熟悉的南瓜，应该很快就会想到一个名字。没错，就叫做草间弥生。日本代表性的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前两个礼拜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一家医院离世，享受97岁。家属呢，也已经低调地完成葬礼。其实草间弥生的一生呢，非常特别。他从小就有幻视幻听的经历，大约10岁开始画画，而且很早就发展出自己最招牌的风格，圆点、网状图案，然后不断重复，一直延伸。后来他到了美国纽约发展，从绘画、雕塑到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甚至是小说、诗歌，他什么都创作。其中大家很熟悉的无限镜屋，就是走进去之后，利用镜子、灯光，让你感觉到眼前的空间好像一直延伸，没有尽头。而这也很像草间弥生一直在思考的事情，人跟世界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他透过一个又一个不断重复的圆点和线条，把自己融进作品，也把观众拉进他的世界。更让人佩服的是，到了晚年，他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曾经说过，自己呢要一直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他也真的做到了。2017年，东京还成立了草间弥生美术馆，他的作品也在世界各地展出，成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之一。97年的人生，画笔几乎从来没有真正放下。也许对草间弥生来说，艺术从来就不是工作，而是他跟这个世界沟通的方式。从一个小女孩眼中的圆点，一路画到全世界都看得见的圆点，这样的一生呢，也算是活成了自己最独特的作品。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艺术界的消息，也送上一首非常相关的歌曲，来自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

来自周杰伦所演唱最伟大的作品，那也让我们一起缅怀日本的现代艺术家草间弥生。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22，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呢，有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哦。在国一南下303.5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发生，那目前正在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处理，正在等候拖吊当中。在国一南下303.5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呢，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我们再往前看一点，在国一南下309.7公里到310公里之间，曾文溪桥呢，这边呢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封闭了外侧车道。

后方回堵了大约5公里，所以呢，驾驶朋友，如果你想要利用国一南下在麻豆交流道还有曾文溪桥这边的路段的话，请记得你还没有上去之前提前了来做改道，先往前走一点点再上高速公路会比较保险。那如果你是已经塞在车阵当中了，也请记得保持你的耐心。那也因为受到事故还有这个施工封闭的影响，目前在国一南下呢，从麻豆一路到安定呢，这边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请大家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拉开你的安全车距，避免发生二次碰撞。好，那稍早提到呢，在国一南下325.9公里台南交流道内侧路肩本来有散落物，那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请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在台南交流道这边。那我们关心在这个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八八线往东，也就是往潮州的方向，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万丹路段呢到竹田系统内侧车道有路面清扫的作业，所以如果你是要利用到台八八线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的内侧车道呢，记得要提早改道，走来外线车道。再次提醒哦，国一南下呢303.5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中线和外侧的车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309.7公里到310公里之间，曾文溪桥呢也有因为施工所以进行了封闭的外侧车道，后方回堵了大约5公里。那麻烦驾驶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上到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的话，请你提早改道。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一路从麻豆到安定呢，这边是走走停停，已经大塞车了，时速只有不到30公里。

好了，欢乐的时间呢，先按一下暂停键。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耳朵交给最新的消息。等一下，先来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不管你人在高雄、台南，还是在南部的路上移动，记得都要锁定景广 FM93.1， 掌握最新的新闻资讯。新闻听完之后，不要转台哦，因为天天931还没有下班。我是小凯，陪你一起听新闻。等等，马上回来，继续聊天，继续的听好歌。送上来自林强的《向前行》。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冈山昨天新增了三例本土登革热，而且还是住家的家庭群聚。疫调发现住家还有三处的资深员，依法开罚6000元。今天防疫团队持续的扩大裁检，清除资深员，降低社区的传播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起家庭群聚中，三名确诊者都是同住家人，感染的都是登革热第二型。其中65岁的男子先出现了高烧、肌肉酸痛等症状，检查确诊后卫生局进一步的裁检同住家人，发现另外两人也已经感染，目前持续的厘清可能的感染来源。高雄市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2: 那在目前为止，我们经过扩大医疗裁检145例的这个社区接触者都没有发现进一步的这个确诊个案。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在经由疫调去扩大框列可能的风险场域的接触者裁检。那再来就是今天在社区里面我们也扩大进行紧急防疫工作，包含资深员清除以及喷药还有环境大扫荡整顿的工作。那务必在最短时间之内将可能的社区传染风险降到最低。
1: 卫生局提醒，今年高雄本土登革热累计已达10例，近期高温加上降雨，正是病媒蚊容易滋生的时候，呼吁民众雨后要把握2天的黄金期，落实寻道清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转弯没有打方向灯，遭到警方的拦查，车上还有一个装了酒的随身杯，结果女子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以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清晨巡逻，发现一名女子骑机车右转同安路时，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上前拦查。员警马上注意到女子机车上摆着一纸随身杯，拿起查看，竟飘出浓浓酒味。
4: 喝什么啊？喝酒。你喝酒还骑车？
3: 女子尴尬地笑着表示自己会老实交代。草衙所严静义所长说：“
5: 林女也坦诚。”凌晨时曾在有人住处喝过啤酒，民警随后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林女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调查后亦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另外针对林姓女子酒后驾车及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93600元罚锾。前镇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绝无侥幸空间，无论喝多喝少，只要饮酒就不应该驾车。杯子可以随身携带，但喝了酒请把车钥匙留下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警察局永康分局远航派出所一天内展现了2起

0: 高效率的救援，及时救回负气离家的生病老翁，以及从高雄跨区迷途的老先生。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1: 永康分局银行派出所一天内展现两起神救援。银行派出所副所长张志祥说，
2: 一名87岁的苏姓老翁清晨负气离家，并且扬言要寻短，警民合力在河堤公园寻获跌倒的老翁。而当晚高雄一名76岁失智老翁骑车迷途，一路向北狂飙，本所获报高雄警方通报后，火速的在台一线路口拦截下巴渗血的陈姓老翁，并且送医。
1: 先是清晨接获报案，87岁的苏姓老翁跟妻子吵架后负气离家，扬言寻短。巡逻警员王雅慧、王唐允随即在周边搜寻，接获民众报案，银行路跟河堤道路公园有老人跌倒。远警赶往确认，正是苏姓老翁，立刻通知119救护，并协助推轮椅将他安全送回住处。同天晚间又接获高雄市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跨区求助，患有失智症的76岁陈姓老翁骑车离家失联。所长林景祥立刻率远警陈俊哲、邱博颖、李思贤沿台一线线上搜寻，远警眼尖发现，协助因为摔车下巴受伤的老先生送医治疗，并通知家属。女儿赶到后连声道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台湾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亦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0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阿水伯阿水姐嘛，您是要去哪里？
4: 哦，我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0: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5: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我们这些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4: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0: 哇，这么好哦！
5: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伫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0: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4: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6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5: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0: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够跟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7: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8: 我们是告五人，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9: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欢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高雄台 FM93.1。好了，新闻资讯先帮大家更新到这边，该知道的国内外大小事，然后呢，先放进脑袋里，该担心的事情也先不用一次全部担心完。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回到天天931，除了关心天下大小事，也记得要关心一下自己的心情。这里是金广高雄台 FM93.1， 我是小凯。新闻结束，我们让音乐来接受，继续陪你度过这个欢乐的午后时光。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哦。目前在国一北上366公里，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来提供。过了高雄九如路的出口呢，这边内侧车道是有塑胶板掉落的情形，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那在国一南下呢，这边呢有一起事故，还有一起施工的事件。首先呢，在国一南下303.5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中线和外线呢，有发生了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另外再往前看一点，国一南下309.7公里到310公里之间，曾文溪桥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的车道，后方回堵了大约5公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上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们，记得提前改道，往前一点再上高速公路。那如果你已经塞在车阵当中了，记得多保持一点点耐心。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国一南下从麻豆一路到安定，目前这边真的是哇塞爆了，时速呢只有不到30公里，走走停停。所以也请大家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然后千万不要让烦躁坏了你的好心情。好，我们再来关心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潮州的方向，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的内侧呢，有路面清扫工作正在进行。所以如果你是要利用台88线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的驾驶朋友，记得及早的切到外线来做行驶咯。持续来关心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如果你是在台南的朋友，在台南市仁德区有一起交通事故，在民安路一段271号前，目前有事故传出，也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路况想要持续更新或补充的，欢迎你随时拨打我们警广的电话专线，电话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好，我们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目前呢，在国三南下397.2公里到397.5公里之间，过了屏东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的一个情况。国三南下在397.2公里到397.5公里之间，过了屏东交流道，全线的车道通通都是有轮胎皮散落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相关单位也尽速的赶往现场处理当中，请大家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

好，除了在国一南下呢有塞车的部分，另外呢在东西向这边呢国道十号这边也是有塞车的部分哦。在国十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这个部分，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时速呢不到40公里，请大家也是要多多的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2:42，最近连日好几天都一直下雨下雨下雨，真的是下到都要闷坏了，不只是房子湿湿的，然后连空气也都湿湿的，整个很湿的感觉，然后你会觉得说，哎，怎么房间都有一股弥漫着霉味，好像去都去不掉，然后呢，早上起床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那个都挥之不去，有点烦躁，但千万不要让这烦躁的心情影响到了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生活。2:43，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田约翰的《降雨几率》。

来自田约翰的降雨几率。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47，一样呢为你持续的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稍早提到，在国三南下397.2公里到397.5公里之间，过了屏东交流道，全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那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了。那至于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呢，在国一呢这边是有比较多起的交通事故和散落物以及施工的情形。首先呢，事故的部分在国一南下303.5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呢，是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排除当中。另外呢，施工的部分我们再往前看一点，会来到国一南下309.7公里到310公里之间，曾文溪桥因为施工封闭了外侧的车道，后方回堵了大约是5公里，所以呢，这边时速呢，目前呢只有不到30公里。那如果你还没有上到曾文溪桥这边的驾驶朋友，你要利用国道1号来做南下的话，记得要提前改道。

另外，在国一北上的部分，在366公里的地方过了高雄九如路，内侧车道说是有塑胶板掉落的情形。好，那我们再来关心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台88线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潮州的方向，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内侧呢是有这个路面清扫作业正在进行，所以如果你有利用到台88线的朋友们，可以及早的来变换到外侧车道来做行驶。另外，同样是塞车不好走的部分呢，也发生在国道10号。从点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这边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呢只有到不到30公里。继续来看到平面道路的部分，在平面道路呢有多起事故传出哦。首先是在高雄市左营区富民路和民城二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沿海二路和嘉兴街交叉路口，前镇路明玉街靠近横山街，还有包括是燕巢区安昭路在汽车营业所前靠近钢燕路这边同样都是有事故传出的。四起事故呢目前呢也都派员处理当中，等候排除，那请大家一定要多多保持你的耐心。那目前外面呢现在应该是已经没有在下雨了，但是呢随着前面几天下雨，路面可能还是会有些湿滑，所以请驾驶朋友不论你在开车或是骑车的时候，记得帮我们把速度给放慢一点稳一点，才不会打滑哦。

有更多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金广的专线，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下午的2:50，接下来带来大家一点不一样的。如果说小凯问你说手机、耳机、灯泡这些东西跟艺术有什么关系，你可能会想说，小凯，你是不是吃不饱，午餐吃得太饱，开始想太多了，营营没事记者，其实还真的有关系。高雄市立美术馆呢，今年推出了国际售票特展《日常解码》，邀请了英国的观念艺术家麦克·克雷格·马丁，带大家重新看看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东西。这位艺术家很有意思哦，他很擅长把我们生活里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像是手机、灯泡、耳机等等的，拿出来重新画一次。但是呢，不只是画而已，他用非常鲜艳饱和的颜色，加上很利落的线条，把这些日常用品放大转化，让原本有功能的东西变成一个个很有辨识度的艺术符号。所以当你一走进展场，可能会看到一个手机，但是它已经不是手机了。你可以开始想，我每天都在用它，那它在我的生活里到底代表着什么？这也是这个展览很有趣的地方，不是要你看得懂艺术，而是邀请你重新思考自己每天看到的这些日常东西。而且这一次不止在室内看作品，高美馆呢还把展览延伸到馆外的艺术生态园区，把原本画布上的日常物件从平面的线条变成了大型的立体雕塑。想象一下，平常放在手上的小物件突然变成了一座大型的雕塑，出现在高雄美术馆的户外空间。走在树林、建筑和大型艺术品之间，你会发现，哎，艺术不一定要挂在墙上，也可以就在你散步的道路上。日常解码的特展呢，想做的其实就是让我们重新学会看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每天看太多的东西，反而什么都没有真正的注意到，所以欢迎大家有空到高美馆走走，说不定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所谓的日常本身就很有艺术感。以上是今天的艺文分享，我是小凯，提醒大家想知道更多的展览资讯，可以关注高雄市立美术馆的官方网站以及脸书粉丝专页咯。这个午后可以换个角度看看身边的世界。下午的2:52，送上来自Jolin蔡依林的作品《大艺术家》。

的诞生。来自九令蔡依林的大艺术家。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56，持续的为您更新目前在国道上还有平面道路上的路况资讯哦。目前在国三南下397.2公里到397.5公里之间，过了屏东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是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请大家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目前在国一呢，有包括像事故、道路施工还有交通障碍。首先呢，在事故的方面，国一南下303.5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再往前看一点点，国一南下309.7公里到310公里之间，曾文溪桥封闭了外侧车道，因为这边有施工正在进行，后方回堵了大约是4公里左右。那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是想要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那你还没有上高速公路的话，可以提前来做改道。好，那在国一北上的部分，366公里的地方，过了高雄九如路内侧车道呢，说是有塑胶板掉落的情形。那我们看到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八八线往东的方向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内侧车道有路面清扫作业正在进行，所以如果你要利用到台八八线往潮州方向的朋友，记得提早的切到外侧车道来行驶。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到安定呢，这边呢一路是走走停停的状况，时速落在不到50公里。同样是不好走的状况，落在国道十号，在左营端一路到顶金系统双向这边呢，也是比较不好走的、比较拥塞的路段，时速呢只有不到40公里。再来，我们继续关心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在高雄市的林雅区福德三路和河南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冈山中街和福祥街的交叉路口，冈山区中华路130号前靠近前锋路。还有如果你是在台南的朋友，也要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台南市北区公园南路和西华街的交叉路口，这边

都是有事故传出的，目前也都在等候排除当中。好，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稍早提到的国营南下在 303.5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中外线呢，本来有事故发生，那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所以呢，新经过麻豆交流道的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了。现在时间下午的2:58，那时间也快要来到整点了，欢乐的时间先暂停一下，因为接下来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确认大家在上下班的路到底顺不顺。不管你现在人在高雄、台南、屏东，还是 正在全台各地移动，接下来把耳朵借给我们一下，我们要先切回台北总台，带大家掌握最新最及时的全国路况，哪里塞车，哪里施工，哪里有事故，通通帮大家来注意。所以寒冬如握好，手机先放下，安全第一。等等歌曲过后，来一起收听全国的路况最新汇整喽。

一百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03.5 公里马豆前，先前占用中线跟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到铜锣，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 46.5 公里过了桃园，先前在内线有大纸箱已经没有看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到二到杨梅端，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 106.2 公里过了茄东，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的 397.2 公里到 397.5 公里之间过了屏东，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58.8 公里过了新丰一，路间有木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诈骗集团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的案件时有所闻，刑事局积极宣导防治，

0: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都用 LINE 账号的件数从去年4033件降到138件，每个月平均数从336件大幅减为20件，防治作为显现成效。不过最近又有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绘画、摄影宠比赛等老说法，诱骗民众帮忙点击的案例又增多。不少人账号被盗，结果衍生亲友被诈骗借钱，也提醒遇到这类邀请务必小心求证。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1: 从前年113年8月仪表板开始上路到今年的7月，总共有345件的案例，诈骗集团他就是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跟协助意愿，冒充亲友传送投票连结，使得民众点击并且去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呢，就像传染病一样，进而就一个传一个接续的盗用我们民众的账号，这里面是以投票当作诱骗的话，就高达288件，这是第一名。那其次呢，则是有绘画比赛跟摄影比赛等等。所以要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如果收到亲友传送的投票或者是比赛的连结，请务必注意，一定要先跟本人来查证。
0: 触动大众热心和爱心，诱骗 LINE 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的手法两年前就开始出现。刑事局除了积极宣导防治，为了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也和数发部 LINE 公司合作，共同筑起多道防线。
1: 在政府端的部分，其实刑事局的诈防中心每天会会诊165受理的钓鱼连结，我们会请 TWNIC 停止解析，然后呢，请相关的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民众就算你误点连结也进不了这个钓鱼网站。那更同时呢，我们会主动去追查这个同源的仿冒网域，然后扩大来封锁。第二个，我们平台端的部分，我们也与 LINE 合作，那请 LINE 来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的机制，包括由原装置改变的时候呢，要确认保留24小时新旧装置并行期，同时呢，建立三位以上信任好友的通报暂时冻结或赋权代理人等机制，让真正的账号持有人会有时间来及早拦阻。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请民众在用户端的部分要牢记三件事，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0: LINE 公司的副总经理林若凡也说，目前已导入原装置认证、24小时并行移转，还有信任好友通报等强化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务必不要交出认证码，平时要做好账号检检。
2: LINE 的认证码，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钥匙一样，千万不能给，它只有你自己要进这道门的时候才会给出去。所以任何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加油、各式各样的游戏点数赠送，都不可能跟你要 LINE 的认证码，然后跟你说我要登入这个账号，不可能，它全部都是要再移转你的账号或是窃取你的账号。那再来，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化我自己的账号的健康程度？现在如果就是你有家人朋友啊，或是家里有长辈，你可以帮他做一下账号健检，立刻帮他绑定他不管是电话号码或是 email，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 或者是 Apple 的 LINE ID，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跟民众，在如果不幸一个不小心账号真的被抢走了或被盗取了，他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 LINE 来让我们可以回复大家的账号。
0: 刑事局表示，如果账号被盗还没有被登出，要赶快更改密码，关闭允许从其他装置登入，要是瞬间被登出，也千万不要让软体删除重装，可以从已登出画面点选再次登入，借此抢回账号权限，保留聊天记录。如果账号密码完全被恶意人士变更，可以到客服网页选择不登入操作，填写专属表单，将被盗的账号停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行人穿越马路时，看到行人号志开始倒数，请不要因为剩下几秒钟就急着通过。若已经开始闪烁或即将转为红灯，请耐心等候下一个绿灯号志，以保障自身安全。
4: 行人应遵守交通号志通行，依道路交通管。

0: 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规定，若未依号制指示行事，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抢快几秒钟不仅可能违规受罚，更可能导致驾驶人反应不及，甚至造成交通事故。
1: 安全过马路，请遵守交通号志，不抢快，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多等一个号志，少一分风险。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回家就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3: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2: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3: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2: 哎呦哎呦，唔通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3: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2: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4: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6: 欢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好啦，哪里塞哪里慢，哪里要小心，现在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接下来呢，就交给各位驾驶朋友，韩兜的握好油门，慢慢踩，平平安安的回到家，或者是抵达你的目的地。至于我们天天931呢，当然还不能够下班喽。我是小凯，继续陪大家听听歌，聊生活，让午后的欢乐时光多一点音乐，也多一点轻松。金广高雄台 FM 93.1，让我们节目继续 Keep going。

下午的3:12，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呢。国道三号呢，在南下397.2公里到397.5公里之间，过了屏东交流道，全线车道说是有轮胎皮，通通都散落在车道这边。那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那么在国一双向呢，分别有道路施工和交通障碍。首先在国一南下309.7公里到310公里之间，曾文溪桥呢，因为施工呢进行了封闭，后方回堵了大概4公里哦。那请驾驶朋友，如果你要利用到国一南下曾文溪桥这个路段的话，你还没有上去的话，记得提前改道。那如果你已经塞在车阵当中了，请记得保持你的耐心。那同样的，也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从麻豆到安定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时速只有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一北上366公里的地方，过了高雄九如路，内侧车道说是有塑胶板的掉落，那也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帮我们避开咯。好，稍早有提到说在国一南下303.5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中线和外线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掉了，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

勤劳。再来，我们关心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线往东的部分，也就是往潮州的方向，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万丹路段到竹天系统内侧车道呢，有正在做路面清扫的作业。所以如果你要利用到台88线往潮州的方向，万丹路段到竹天系统，记得及早切到外线来做行驶。同样是台88线往东的方向，在大寮出口目前是车多拥挤的情况，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接下来我们关心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在高雄市新兴区有一起的交通事故，民主路61号靠近自立二路这边呢，有交通事故正在等候排除。有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

0: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1: 是的，好警察也是需要受到表扬的。今天的好事传千里要和大家分享一则很暖心的消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邻居嘛，就是住在隔壁，偶尔点个头打个招呼，但有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多看一眼多关心一下，真的可能会救人一命。高雄小港区呢，有一位78岁的卢姓独居老先生，平常都有晨间运动的习惯，但是在7月11号那天早上，邻居发现他竟然没有像平常一样出门，觉得哎，今天怎么怪怪的，于是赶快跑到派出所来求助。警方接获通知之后呢，贵阳路派出所副所长林德才立刻赶到老先生家门口，敲门也呼喊了好几分钟，虽然听得到屋内有非常微弱的回应，但是门就是打不开。这个时候情况真的是很危急，林副所长呢研判老先生可能已经没有力气行动，于是灵机一动，透过门口停放的机车查找相关资料，很快联系上老先生焦急的女儿，同时也通知了锁匠和房东赶快来到场。等到大家破门进去一看，果然发现老先生虚弱地倒在楼梯口，已经没有办法自己起身。林副所长马上上前安抚，确认生命征象，救护人员呢也随即将老先生送医，最后成功地把这条宝贵的生命救了回来。家属看到爸爸平安脱险，眼眶整个都红了，除了感谢警方及时救援，更感谢那位细心的邻居。其实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有时候远亲不如近邻，真的不是一句老话而已。如果你身边刚好有独居长辈，平常多问候一句，多敲一次门，发现作息突然不一样，好几天都没有看到人，甚至信箱里的信件越堆越多，都可以多留意一下。真的发现状况不对，不要犹豫，可以拨打110，或者是直接联系附近的派出所请警方协助。也许你只是多做了一件小事，但对一位长辈来说，可能就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守护。我是小凯，也希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社区都能够多一点关心，多一点互相照应。邻居多看一眼，警察多快一步，就有可能让一个家庭少一份遗憾。这里是 FM93.1 天天931，把这份温暖让我们继续传下去。

来自苏慧伦，我们都是好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你的善意，也许这世界就会少一点点的恶意。

时间来到下午的3:28，一样持续小凯在空中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呢，在国道的部分，国一南下303.5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稍早提到说中线及外线有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

那至于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呢，有分别有一起道路施工以及交通障碍。在国一南下309.7公里以及到310公里之间，曾文溪桥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了外线车道，后方回堵了大约是5公里的情形。所以目前国一南下从麻豆到安定这个路段，整个都是塞车塞爆了的情形，那时速不到30公里。好，那在国一北上366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内侧车道，说是有塑胶板的掉落，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小心了。国一北上在高科入口的匝道呢，有5-6只的狗狗在这边走来走去，那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刚刚提到的国三南下，在过了屏东交流道全线车道有轮胎皮的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了，请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了。等一下3:30，金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已经在刚刚下午两点半解除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表示，台风过去三小时强度减弱，暴风圈也缩小，目前中心在马祖北方向西南西移动，对台湾北部海面的威胁已经解除。嘉义金虎爷庙会三年前发生爆炸案，赵姓男子制造爆裂物遥控引爆，酿成29人受伤，一二审都重判无期徒刑，但跟一审改认他制造时并无犯罪意图，撤销改判2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嘉义市和联建金虎爷为了庆祝成立十周年，2023年7月15号封街举办的绕境活动，卢竹舞台旁突然发生爆炸，造成29人受伤。检警事后巡见逮获设有重型的赵姓男子，查扣大量手榴弹，进一步查出男子长期沉迷制造爆裂物，案发当天在现场放置爆裂物后隔空引爆酿灾，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当天在网咖没有地方丢垃圾，只是将垃圾丢在绕境活动现场，里面并没有爆裂物。不过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基于报复社会意图犯罪而制造爆裂物，引爆时并有恐吓公众、无差别杀人犯意，审出他恶性重大、心态狠毒而且情节重大的犯行，但未达罪无可犯地步，无需判死，以强暴条例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台南高分院更一审认为他制造爆裂物时并没有犯罪意图，逆转改依非法制造爆裂物及杀人未遂等罪改判2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9月19号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开设十大活动主题区。记者朱瑞森报道。
3: 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队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在凯道上设置永续、交通、运动、食欲、阅读与影像等五大主题区。总统赖清德特别以预录影片的方式，欢迎即将在9月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
4: 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3: 2026大放凯道，今年除了在总统府内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征选全台各地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还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活动当天现场更有各种自由游戏、布袋球、篮球、拳击等多元体验，让每个世代都能一起动起来。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彰化跑滩艺术季9月起登场，今年特别以时间节点为核

0: 新，打破所有作品同时呈现的传统展览方式，而是将作品在特定时段出现，或是随时间变化，让参观民众看到截然不同的样貌。记者黄俊伟报道。
1: 跑滩艺术季从2020年在彰化发起，历经疫情期间的分散展出、跨城市行动，再回到彰化的街区和生活场域，持续尝试让艺术离开单一展馆，记录老屋、店家、工作空间和城市日常。艺术季总策划胡蔚如表示，迈入第七届，策展人越来越年轻，也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
2: 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要有名字，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用不同的时间点去观看一个艺术季？所以我们的艺术季会有 ABCD 四种时间节点。 A 型是属于常态型的，等于是9月1号到9月30它都一直在，不管你去哪一个展区你都看得到。那 B 型是属于两次的，它是只有在两个表演的场次出现，然后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它就不会再出现了。
1: 总策划吴蔚如进一步指出，有些作品也会随着环境、人为使用或时间推移而改变样貌，更有只在某一刻才会出现的作品，让错过也是展览经验的一部分。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30，魏武营音乐厅登场。
1: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2: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他对纯真爱情的渴望。他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0: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1: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2: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30，魏武营音乐厅，一起来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好的，新闻资讯呢，先帮大家更新到这边，因为该知道的国内外大小事都先放进脑袋里，该担心的事情呢，也先不用一次全部担心完，因为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除了关心天下大事，也要记得关心一下自己的心情和情绪。这里是金广高雄台 FM93.1， 我是小凯。新闻结束，让音乐接手，继续陪伴你度过这个欢乐的午后时光。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那小凯一样在空中持续的为您更新目前在国道上还有在平面道路以及快速道路的最新的路况资讯。首先在国一北上366.5公里的地方，在高雄建国路这边外线呢，很多驾驶朋友都回报说在外线这边有铁架掉落，那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另外再往前看一点，同样是国一北上，在高科入口匝道这边说是有5-6只狗狗在走来走去，哇，这个很危险的，所以呢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留意一下，避免去撞到他们哦。好，那在国一北上呢366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内侧车道是有塑胶板掉落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通知。那在国一南下呢有一起施工，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了后方大回堵，在国一南下309.7公里到310公里之间，曾文溪桥这边因为施工封闭了外侧车道，后方回堵了大约5公里这么远哦。所以呢后方呢在国一麻豆到安定的路段，目前整个呢是亮起红灯的，时速呢不到30公里。再来呢我们关心到国道三号的情形，稍早呢说在国道三号南下397.2公里到397.5公里之间过了屏东交流道全线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排除了。好，那刚刚提到说在国一北上366.5公里高雄建国路这边外线呢有很多人通报说有铁架，这边呢也是已经排除了，真的是感谢我们相关单位这么迅速的就前往现场排除了。继续来关心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潮州的方向，大寮出口这边现在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情形。同样是台88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潮州的方向，在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内线呢是有路面清扫作业正在进行，所以如果你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记得及早切到外线来行驶。接下来我们关心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在高雄市左营区华夏路1475号靠近崇儒街，还有冈山区大德一路的地下道的机车道往省道方向，以及前镇区二圣一路和广州三街分别都有事故传出，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另外最新的情形也传进来了，在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70巷的巷口，就在高雄邮件处理中心前，还有冈山区大义二路一号，在国军冈山分院这边都有交通事故，正在等候排除。行进路段的时候，尤其是行进那种会工厂啊，会有大车出入的地方，大家不管是开车或骑车，真的是要多多小心，因为大车呢有死角，尤其是在高雄邮件处理中心这边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常常会有17吨、18吨以上的大车常常出入，即使呢已经有行车视野辅助了，但是呢它依然是会有看不到的地方，所以行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留意、留意、再留意。有路况报警广，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补充或是更新的，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问。

为你做服务了。现在时间下午3:44，喜欢出去玩、喜欢微旅行的朋友，耳朵可以靠过来一下下喽，因为国旅补助又来啦。观光署宣布，从9月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开始，启动平日国旅补助，而且即日起就可以先上网登录。这次平日住宿，台湾本岛最高每个人可以补助2000元，离岛更高哦，最高可以到2500元。不过先提醒大家，这个活动并不是每天都有，适用的是礼拜天到礼拜四的平日，国定假日以及连续假期都不算。活动期间呢，从今年的9月1号一路到11月30号。只要你入住的是有参加活动的合法旅宿，每个人最多可以折抵2晚的住宿。换句话说，如果你最近刚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这个时间点就可以开始研究一下啦。而且这次预估有440万人次可以受惠，希望带动的观光产值更是上看374亿元。那除了平日住宿补助以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生日券。什么是生日券呢？就是每个月份抽出1000个寿星，中奖的话可以拿到1200元的住宿金。所以如果你是9月、10月、11月、12月生日的朋友，通通都接过来。生日券的登录时间到9月8号的下午5点截止，9月9号早上11点开始就可以上网查询自己有没有中奖。那如果抽中了呢？今年的9月10号到12月31号之间，平日入住就可以使用这1200元的住宿金喽。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重点，生日券和平日住宿补助可以合并来使用，所以寿星朋友很幸运呢。如果刚好呢又想安排一趟平日小旅行，这个真的可以研究一下。不过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开始登录不代表登录了就一定有钱拿。个人资料登录主要是先建档，实际入住的时候还是要出示身份证或是健保卡的其中一种，让旅宿业者确认是本人来入住，才能够按照规定享有住宿的奖助折抵。所以不要以为我按下登录了2000块就已经在我口袋里了，没啦，没像你干单，没有那么快，还是要符合活动规定才可以哦。另外想参加的朋友记得搜寻国旅补助申请系统先完成登录。好啦，讲到这里我已经开始觉得我的行事历有点可疑了。周一到周四的放假叫请假，周五放假叫犒赏自己，那周日到周四出去玩还有补助，那到底还有什么理由不出去走走呢？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先把住宿规则、适用日期以及参加活动的旅宿确认清楚，再开心的出发。以上就是这一次国旅补助的小资讯，有空呢就安排一趟小旅行，离开熟悉的地方一下，换个风景也换个心情。祝大家补助都有抢到，住宿都订得到，旅行玩得好。接下来呢继续陪你听歌，陪你聊生活。下午的3:47送上来自5月天的《终结孤单》。

来自五月天的《终结孤单》，而且呢，如果是有在看《滚石爱情故事》的朋友，应该有发现，《终结孤单》呢，在《滚石爱情故事》也有被翻拍成一个小插曲、小续集哦，是由这个我们的 Alan 柯有伦和我们的张荣荣来主演的。下午的3:50，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南下309.5公里处，曾文溪桥这边呢，本来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大约5公里。所以呢，如果你是要从国一南下，要走曾文溪桥这个路段的朋友，还没有上去的朋友，记得提前改道，不要再走高速公路了。那如果你已经塞在这边的话，请你保持耐心。那也因为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从国一南下，从国一南下呢，麻豆到安定的路段，目前是整个都塞爆了，时速只有不到10公里，请大家真的要多多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避免造成二次碰撞。好，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在国道的状况。国一北上366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内侧车道，说是有塑胶板的掉落，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多多的小心了。再来是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线往东的地方，也就是往潮州方向12公里到22公里的地方，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内侧车道呢，有路面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如果你要利用到台88走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的朋友，记得及早切到外侧来行驶。同样是台88线呢，往东的方向在大寮出口，目前是呈现车多拥挤的情况，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好，感谢我们高雄市交通大队提供的讯息哦。在高雄市小港区呢，汉民路735号靠近红光街，还有左营区华夏路1475号靠近崇儒街，分别都有交通事故的传出，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另外也感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在高雄市左营区民族路过了蔡公路之后，内线呢有一部大卡车疑似是故障了，它目前呢是在那边不动的状况，有闪双黄灯，那造成后方呢是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在高雄市左营区民族路过了蔡公路之后，内线这边呢有一部大卡车疑似故障了，停在那边不动的，还有打双黄灯，但是也造成后方呢走走停停。那还是要再次的重点提醒大家哦，目前呢稍早呢在国一南下309.5公里处，曾文溪桥呢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大约5公里。所以呢，如果你有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记得要提前改道。那如果你已经塞到这边的话，也要保持你的耐心哦。那目前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在国一南下也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从麻豆一路到安定这边呢是属于走走停停的状况，时速呢不到10公里而已。同样走走停停不好走的情况呢，也发生在国道10号。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双向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那时速呢只有不到30公里。有路况拨警广，我们警广的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现在

时间是下午的3:54。好了，今天的天天931呢，就陪大家到这边了。山前有相逢，山后自有相见。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先别想太多。明天不是世界末日，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我是小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邦尼，下班 Let's go， 继续陪大家度过这个午后时光。我们有机会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麻豆到安定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亭路段，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在西向的9.2以及8.8公里仁武前的内线都有看到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31.4公里房里前有路牌垂挂的情形。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2: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 931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那首先呢，也是要持续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从麻豆到安定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走走又停停，大概都是不到50公里的行车速度。主要呢是因为目前在南下的309.7到310公里，也就是在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是封闭了外侧的车道在进行施工的作业，所以导致后方呢是有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大概是回堵了将近5公里左右。而且呢，再加上这个路段先前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虽然说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但是先前施工加上事故所回堵的车流呢是相当长的，大概是回堵了将近5公里左右。所以呢，目前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从麻豆往安定的驾驶朋友，还是麻烦你要来发挥耐心，也请记得要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因为现在在外线车道呢是有工程还在进行当中的。以及在国道10号往西指标分别在9.2跟8.8公里，这边是从燕巢要往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陆续的是有2个掉落物，请多多的小心。在国道10号往西从燕巢到仁武之间的路段，分别呢在指标9.2公里，还有在指标8.8公里的内侧车道，现在都是有掉落物等待处理当中。那么再来看到的是在高雄市区的状况，其中包括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飞机路的交叉路口，新兴区在五福二路跟仁爱二街交叉路口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另外如果说你是在前镇区的驾驶朋友，现在有3起交通事故的通知，其中包括在前镇的文林街跟034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一兴一路跟凯旋四路交汇路口，以及在草芽二路跟渔港路的交叉路口，现在都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另外在高雄市左营区富民路跟明华一路交汇路口，现在也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而如果说你在新兴区民族二路的驾驶朋友，在新兴区的民族二路往南下的方向，现在从六合一路到中正三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麻烦你要来发挥一下耐心。以前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民族路过了蔡公路之后呢，内侧车道有一台大卡车疑似是出现了故障的状况，沿路呢都闪着警示的双黄灯，走走又停停。如果说你现在来到民族路过了蔡公路口的驾驶朋友，我也建议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疑似是有一台大卡车出现了故障的状况哦。

来自阿夸曼所演唱的歌曲《红更少年》哈，在高雄市的凤山区中山路跟大东一路交汇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呢，是先前说在台八八东向的12到22公里，在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本来内侧车道有路面清扫的作业在进行，目前现场都是已经完成了，这个路面清扫的工程已经离场，所以目前在台八八往东，从万丹到竹田系统沿线，通通都是可以正常的来通行。另外在中山高北上呢，是有一个掉落物的，在北上的366.5公里，也就是在高雄建国路的路段，先前说在外侧车道有一个铁架子掉落，很多的热心民众呢都有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做后续的提醒持续有来提醒大家，在中山高北上的366.5公里，这里是在高雄建国路的路段，就在外侧车道呢是有铁架掉落的，请多多小心。

另外说，在台九线南下的433.7公里，这里是在草埔森永隧道里面，在外侧车道呢有一台小客车故障了，正在等待处理，现场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了。这个是在台九线南下指标433.7，就在草埔森永隧道的里面，现在呢外侧车道呢是有小客车故障等待处理当中。而另外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328公里，北上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说有大货车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现场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在中山高北上的328公里，这里是在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大货车撞上了这个施工的缓撞车，等待处理当中。那如果说你 来到了这个路段呢，有看到了这个事故所占用的车道，也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123的这个路况专线，再来给我们做后续的补充哦。

那要持续提醒哦，在中山高南下的309.7到310公里，这里是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就在外侧车道呢是有桥梁维护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而受到了这个施工作业的影响，目前南下的麻豆往安定沿线呢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围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哦。如果说你现在呢在下班的时间准备利用麻豆到安定之间的驾驶朋友，请你要来稍微的斟酌一下。

那另外呢，是先前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28公里这边，是在靠近仁德交流道的路段了，有大货车撞上了施工缓撞车的事故。那如果说你有来到了这个地方，有看到这个事故详细的地点，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做后续的补充。而在台中县南下433.7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里面3号紧急停车弯这边外侧的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停放，还在等待处理。以及在高雄市苓雅区，在建国营路往东靠近中山西路的交汇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新兴区的六合二路跟民主横路交叉路口，冈山区在中山北路靠近冈山路口，以及在小港区的东雅路靠近平和西路交汇路口，现在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

另外来补充一下，这个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这里是在福德三路151巷的旁边，就在一个停车场的大门口，现在呢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后续处理。

0: 好的，要来持续补充，我们刚刚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28公里，也就是在仁德系统路段有发生了大货车撞上了这个施工环状车的事故。目前从及时的影像上看起来，这一起事故所主要占用到的是外侧车道以及外侧的路肩，而且现场呢有发生了火烧车的状况了。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务必多多小心，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车道了。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呢大概是在328.8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呢，要往仁德交流道这个路段，现在在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有发生了大货车跟施工环状车的事故，现场还在等待处理，而这边呢有发生了火烧车的状况，现场浓烟密布，可能会影响到行车的视线，再麻烦大家经过多多小心。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2: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3: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林宥嘉所演唱的歌曲《伯乐》，再次提醒中山高北上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北上指标 328.8 公里有发生了砂石车起火燃烧的事故，现场占用外侧车道跟路肩，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而目前这个路段是已经开始出现了回堵的状况了。如果说你现在来到了仁德系统路段，驾驶朋友要来发挥一下耐心，在北上过了仁德系统之后，现在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有发生砂石车起火燃烧的事故，还在持续等待后续的处理。虽然说这个火烧车的事故呢是发生在北上过了仁德系统之后，但是现在呢在对向啊，在南下从仁德往仁德系统一样呢是有出现了车多的一个状况，还是提醒大家在经过了事故的路段，请务必还是要专心的来开车，请不要顾着来观望这个事故的现场，来放慢行车的速度，这样子是相当相当的危险。目前在仁德到仁德系统，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通通都是车多多，大概都是只有2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那另外在中山高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持续的在进行当中，目前南下过麻豆靠近安定沿线一样也都还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而在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出口，现在也一样是车多不好走，都是不到5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有间歇性车多的情形，北上的部分，北上从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还有在北上的瑞隆路来到了高雄，现在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大概都是不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如果说要利用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也通通都是车多多，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在平面路段的部分，现在包括在左营区的大中营路，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大中营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准备要往高速公路入口的方向，现在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另外如果说你现在呢是在高雄市林雅区的驾驶朋友，也包括像是在地下道往高速公路沿线，还有在建国营路高速公路的周边平面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以及来看到高雄市的三民区，现在是在九如营路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这边看起来也是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以及包括在左营的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叉路口，从国石西向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周边的平面道路现在呢也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多，麻烦驾驶朋友都发挥耐心。

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给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车道以及路肩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这个路段车子蛮多的，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多的小心。等一下4:30，我们先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继续则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有一名老妇人涉嫌利用代管机会伪造邻居的房租租赁契约，并以人头承租多间的房屋来诈领租金补贴，三年一共得手了146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之后，今天依照了伪造文书还有诈欺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政府2022年首度推出300亿租金补贴，为了扩大服务对象，隔年开始放宽申请对象和房屋认定。台北地检署获报，台北市一名75岁妇人原本受托管理老邻居的房屋，但却私自制作不实租约诈领租屋补助，同时找来友人提供个人资料和公司账户，以多个人头承租万华和中和的房屋，打从2022年7月开始，先后向台北市政府及内政部国都署提出租补申请，官方经刑事审查持续拨款到妇人掌控的账户中，直到屋主收到补税通知才惊觉被诈领，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郭进常说，
3: 本署检察官侦办吴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诈领租金补贴案件，认定诈领金额共计新台币146万余元，以刑法伪造文书及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
2: 检察官查出妇人一个人收了四间房屋、七个租客的租金补助，诈领金额达146万4200元，也建请依法宣告没收或追征假额。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有一名74岁的李姓男子误信网络上陌生女子的投资话术，陆续遭到了诈骗集团骗走了466万元。警方获报之后，请李男配合诈团车手面交，并且埋伏现场，成功的逮捕了前来取款的55岁詹姓女子。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一名74岁李姓男子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请李姓男子配合诈骗集团指示与车手约定面交，警方则提前部署警力埋伏。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振龙说，
5: 警方于埋伏取款现场当场逮捕詹姓女车手，查扣了假工作证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法办。
4: 据了解，李姓男子是透过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谎称自己在中国从事影视相关工作，进一步以投资为名，利用高额获利话术游说李姓男子出资，男子信以为真，并陆续透过网络银行转账以及面交方式交付款项，直到察觉有异惊觉受骗才报警求助，损失高达新台币466万元。警方也提醒，投资应该选择合法金融机构以及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所称的高获利低风险投资机会，并提高警觉，如果遇到类似诈骗的情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饶舌歌手杨舒雅的新专辑获得了文化部70万元的补助，但是过去的言论再度引起了讨论。文化部长李远在今天回应，30件的补助案都是由评审专业认定，可受公平。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去年文化部预算遭到动山，曾出面声援的杨舒雅因一句合法要犯引起讨论。今年他以第一张个人专辑首度申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案，获得70万元补助金。文化部长李远表示，都是经过评审委员会专业独立审查，不因申请人个人身份甚至政治认同而有所差别。
7: 其实我觉得它是个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很多人来申请，能够拿到这个钱，基本上是经过9个评审很仔细的从他的企划书里去研究他将来有什么发展。所以70万其实是大概12首歌所有的费用，给作词、作曲、编曲、混音、录音、制作，最后包装出来，还不包括将来

0: 他的行销跟 MV， 对新人来讲，他拿这个只是补助，剩下还要自己去找钱。
1: 文化部表示，母体以女性为主题，专辑概念与主题脉络清晰，文字内容具有深度，兼具新世代嘻哈视角与音乐市场性。评审结果获得半数以上委员通过。今年获颁最高补助额度70万元的，还包含张立常、庄宇杰、方品荣、林玉君等多位备受瞩目的音乐人，全体总计30人获奖。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明显，在嘉义南有出现局部大雨，高雄屏东更有短延时豪雨的现象出现。那明天的话，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环境风场是西南到偏南风，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的话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明天水系还是偏多，环境还是比较不稳定，在南部地区跟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嘉义区也请慎防积水的现象。那温度的话，南部跟东南部高温大约31、32度，其他地区的话可以来到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还有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没有下雨的时候比较炎热，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晚的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新竹还有屏东跟马祖、绿岛、兰屿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宝宝哟。
1: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千禧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市公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2: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1: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千禧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30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千禧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2: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千禧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4: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5: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4: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6: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4: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5: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4: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6: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4: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5: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上午的4:40，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那在中山高北上的328.8公里，也就是在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先前有发生大型车辆车头起火燃烧的一个状况。现在从及时的影像上看起来，这个火烧车的情形呢，火势呢是已经暂时的扑灭，不过还是持续占用部分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的路肩，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受到了这一起火烧车事故的影响，现在呢往后的是已经回堵到了大概331.5公里左右，也就是呢，当你在北上的方向哦，在来到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前，就会开始出现车多慢下来的一个状况，甚至呢是有定点的情形。主要呢是因为在北上过了仁德系统之后，有发生大车起火燃烧的一个事故，现在持续占用着外侧车道以及外侧的路肩，还在进行处理当中。所以如果说你本来预计是往北上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还是会再次的建议大家来斟酌一下了。

那目前除了在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沿线呢有出现了车多的一个状况之外，在南下的部分，包括从台南系统来到永康，还有从大湾来到仁德，再来到仁德系统，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大概呢是落在20到50公里。那另外呢，也来为驾驶朋友会诊一下目前在高雄市区车多的路段，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像是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叉路口，从国十往西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的周边路段，还有包括在大中一路从顶进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而另外如果说你现在在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来上高速公路的朋友，也是会比较辛苦，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以及包括像是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从地下道往高速公路沿线，还有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周边，以及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道路，一样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而在前镇区的部分，在前镇区的中山色路往北，这里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也通通都是下班车多多。另外是有关于交通事故的部分哦，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翠华路跟翠峰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新兴区的六合二路跟民主横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有收到事故通知。

0: 听到歌曲 See You Again， 下午4:47，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后续的更新。我们刚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过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这一起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这个是发生在北上的328.8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先前有发生了大货车起火燃烧的一个状况。那现在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这里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了，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往后是已经回堵到了334.5公里。现在在北上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沿路持续往前，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是提醒大家再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而除了在北上的部分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之外呢，现在在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一样呢，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请千万不要顾着来观望事故的现场，千万不要顾着当好奇宝宝而来忽略了自身的这个行车的安全，请务必要多加的小心。现在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从仁德到仁德系统之间通通都是相当的不好走，都是只有不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此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自由三路黄昏市场周边，现在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左营的翠华路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从莲池潭周边到胜利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多，都是走走又停停。
1: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0: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猫狗们满三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0: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2: 行人穿越马路时，看到行人号志开始倒数，请不要因为剩下几秒钟就急着通过。若已经开始闪烁或即将转为红灯，请耐心等候下一个绿灯号志，以保障自身安全。
3: 行人应遵守交通号志通行，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规定，若未依号志指示行事，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抢快几秒钟，不仅可能违规受罚，更可能导致驾驶人反应不及，甚至造成交通事故。
1: 安全过马路，请遵守交通号志，不抢快，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多等一个号志，少一分风险。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回家就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1，先前说在台中线南下433.7草埔森永隧道里面占用外侧车道的这个故障车，现在是已经排除。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往东靠近中山西路，先前这边也有发生交通的事故，目前呢也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两个路段现在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此外，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大中快速道路的驾驶朋友，在西山向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包括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通通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到南下的入口，现在一样也是一样都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准备利用到南子交流到南下入口的驾驶朋友，来到了南洋路转往凤南路沿线，现在都务必要

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北上328.8过仁德系统交流道，现在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哦。这里发生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持续占用中间以及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整个路段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北上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一路来到了仁德系统，再来到了仁德交流道沿线，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还是请大家多加的斟酌。而另外呢，现在也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下方向，从地下道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以及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光复二街靠近成功一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林雅区的正彦路跟福德一路交叉路口，刚刚也有发生了一起车祸，一样都在进行后续的处理。等一下5点过后，准备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过程中有路况消息要随时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哎呀！
1: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57.8 公里，过了内坜，先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28.8 公里，仁德前有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七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已经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的 10.1 公里，土城一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台九线南下的 433.7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先前抛锚在外线的小客车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南横公路台20105线梅山至向阳路段实施常态性交通管制，每周二、三、四不开放，其余开放日限时通行，且下午5点前需全面净空。
3: 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管制规定开放日，每周五到隔周星期一，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2点开放进入，下午2点后只出不进。所有车辆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开管制路段进行净空。
4: 近期局部施工交通管制位于向阳路段，也就是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处，从8月3号到10月19号进行工程施作，实施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每天放行与管制作业依现场指示。
2: 想查询即时路况，可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进行确认。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6: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4: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7: 日照中心吼，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6: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8: 赞哦！
4: 哇，这么好哦！
7: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4: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6: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7: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

0: 新婚，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哈，会当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1: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够您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 FM931，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呢，来提醒的是，在台88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状况，在台88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现在沿线的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还有包括在台88东向的凤山出口，在台88往东，现在凤山交流道的出口都是有出现了回堵的情形。

那另外呢，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台八八西上的6公里，这里是在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在台八八往西指标6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现在在外侧路肩有一只小猫咪不小心误闯上来了。如果说你来到了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再来帮我们稍微的留心注意一下，这个在台八八西上的6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的路段，现在说呢，在外侧路肩有一只小猫咪误闯上来，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从大寮往凤山方向的驾驶朋友多多小心。而在台南市的新化区，现在在中山路702号的前面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在台南市的新化区中山路702号前面，请驾驶朋友多多小心，这里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是要来持续的提醒，在中山高北上的328.8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先前呢有发生了大车起火燃烧的一个事故，那这个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目前呢是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在进行处理当中，等于说这个路段现在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现在北上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变换到内侧的车道，因为现在中间跟外线还有外侧路肩通通受到了事故的影响，都是没有办法来通行的。而这个路段受到事故影响呢，是已经回堵了将近6公里左右，现在呢是已经回堵到了仁德服务区的这个路段了。北上过了鹿竹来到了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就会开始出现车多车速慢下来的一个状况，而持续往前更是走走又停停。

所以呢，还是会建议一下我们的驾驶朋友，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哦，准备呢会利用到北上的这个仁德系统路段的话呢，或许你可以提早的先从鹿竹这一边看看是不是就要来先离开中山高，因为当你持续往前来到了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就会开始出现走走又停停，甚至是定点下来的状况了。现在在北上的鹿竹到仁德服务区，再到仁德系统沿线，通通都是不到20公里的行车速度。

来补充，在台南市的东区东宁路298号的前面，现在呢也是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而另外呢，这个是在台88现在的车多路段，来跟大家做一下更新，其中包括在台88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这整个路段通通都是车多。另外呢，在台88东向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现在沿路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0，首先来送上的第一首经典作品，这是来自黄莺莺的歌声。

上午的5:14，来自黄莺莺在1986年的时候所发行的经典作品，歌名叫做《留不住的故事》。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的28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要往旗山。

端的这个方向，在外侧路肩呢有一台银色的自小客车，疑似呢是出现了打滑自撞的事故，目前呢是逆向的停放在路肩，而这个路段现在下大雨，视线非常的不好，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多多小心。再次提醒，在国史往东指标在28公里有出现了这个银色的自小客车，疑似呢是打滑的一个状况，在过了离港交流道之后，这一台自小客车目前是逆向的停放在外侧的路肩。而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从安定过后一路来到了永康出口，以及包括在南下的大湾一路来到了仁德系统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子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状况，大概都是只有2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还有包括在南下从这个顶金系统来到高雄沿线，南下在渔港路来到高雄末端，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北上的部分，除了包括在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的瑞隆路来到高雄，现在都是下班车多的状况之外，还有包括在整个北上从高科来到鹿竹过后，一路来到仁德服务区，再来到仁德系统，来到仁德交流道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尤其目前在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更是不到20公里的行车速度，主要呢是因为在北上过仁德系统交流道指标328.8公里有发生了大型车辆起火燃烧的一起事故，那这个事故现场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过，包括中间跟外侧车道现在都是还在处理这一起交通的事故，所以导致呢后方通通都是车多回堵，都是有大排长龙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往北上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要麻烦你再来多加的斟酌了，尤其目前在过了鹿竹之后来到仁德服务区沿线，就会明显感觉到行车的速度是慢下来的哦。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部分，在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转中山高南下，还有包括在西向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以及下来之后的周边平面道路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那除了在国道有车多状况之外呢，像是在平面的路段，目前在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这里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来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其他在高速公路的周边，包括像是在苓雅区的中正营路从地下道往高速公路沿线，还有在建国营路高速公路周边路段，以及在三民区的九如营路高速公路西侧的这个道路，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另外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东向在华夏路出口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还有在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呢，在翠华路往南从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一样都是走走又停停。而如果说你在前镇区中山四路的驾驶朋友，包括北上的金福路来到中安路，还有在南下的地下道来到中安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多。准备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要再次提醒，包括在台八八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的出口，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的出口，也一样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又停停。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金光感谢你的帮忙。还是提醒大家，在这个礼拜五的下班时间，各地的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请务必要来发挥耐心，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在市区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记得务必要来保持好路口的净空。送上来自王杰所演唱的歌曲。

这是来自王杰在1989年所发行的作品《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在中山高北上过仁德系统交流道指标328.8公里这一起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持续占用中间跟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进行处理，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而现在往后呢是已经回堵了将近9公里，已经回堵到了高雄路竹的路段了。所以呢会持续提醒，如果说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现在整个路竹到仁德交流道沿线车行速度都是不到20公里，甚至都是走走停停已经定点下来的状况，往后是回堵到了路竹路段了。而再次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呢就尽量的先来避开这整个路段，可以的话呢就先来改道行驶。而除了在国道的这个竹线路段车多之外，现在呢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北上的这个路段，沿线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另外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台88往

东指标0.4公里，在过了五甲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坑洞等待处理，经过请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再次提醒，这个坑洞的位置是在台八八往东指标0.4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以及在台八八往西指标6公里，过了大寮往凤山的这个方向，先前说路间有小猫误闯，还在等待处理。而在国道10号往东指标28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先前说在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打滑了，逆向停放在这里等待处理。包括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就在一家铁工厂的前面呢，是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小港区的汉民路跟华盛街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多的小心。以及在楠梓区的新南路，这边是在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那接下来要来送上这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叶欢所演唱《记得我们有约》。那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5:30，一起来关心到的是尽管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大雨滂沱，车手人风雨无阻。高雄市警民联手将计就计，活逮诈骗车手，守住被害女子新台币168万元的积蓄。记者宋琳的报道。
2: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接获辖区内潘姓女子报案，原来她是在社群平台看见游轮旅游广告，并且加入通讯软体群组，受群组内的标榜稳赚不赔、限量大礼包活动吸引，起初还有赚头，后来对方要求缴交高额的保证金，她觉得有问题，所以报警寻求协助。警方与被害人配合，将计就计，利用面交在滂沱大雨中逮人。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尽管天后恶劣，黄姓车手人风雨无阻，依约现身取款，埋伏员警见状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工作手机，并将其逮捕送办。
2: 古山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小额获利作为诱饵，使被害人放松警戒，如果要求汇款、面交缴纳保证金或者解锁费等可疑请示，一定要保持冷静，拨打110报案专线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求证。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1: 前几天南部好大雨，高雄市湖内区道路积水，一辆机车不慎掉落水沟，女骑士受困。高雄市湖内分局员警救援，将女骑士安全的救起，并且安全的送回家。记者宋琳的报道。
2: 南部地区大雨一度淹过路面，看不清楚路况，真的很危险。一名52岁周姓女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掉落满水位的水沟里，远警接获通报之后，与消防分队涉水架梯将周姓女子救出。湖内所所长林信宏说，
4: 因路面水面难辨，导致掉入满水位水沟，远警与消防分队涉水架梯将周女自深沟中安全救起，所幸周女仅机车受损，身体并无大碍。
2: 湖内分局提醒民众，强降雨容易造成路面积水，视线不佳，民众在驾驶车辆或者骑乘机车时，务必要减速慢行，开启大灯。如果发现前方的路段已经有积水，千万不要盲目的强行通过，一定要选择绕道或者停靠安全的地方避雨，确保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1: 外县市垃圾偷偷想运进高雄，还想混进焚化炉洗产地。高雄市环保局查获4家清除业者涉嫌违法，依法最重可开罚300万元，并且撤销许可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为了避免外县市的垃圾流入高雄，环保局持续加强清除业者的运输、储存以及进场的流程查核。这一次更发现业者疑似利用混杂的方式，试图躲过焚化厂的管制。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5: 环保局主动移送并与检警共同侦办，发现高雄4家清除机构于入主小港农地收受外县市垃圾，再夹杂本市垃圾入场，已违反废青法第42条规定，各采取最重300万元罚锾外，并依法撤证，要求限期清除，加速环境复原。
1: 环保局提醒，清除业者一定要依照许可内容合法的处理废弃物，不能为了牟利违法转运堆置垃圾。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的污染情形，也可以拨打1999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2026亚湾新创大南方今天在高雄展览馆登场，超过250家的厂商参展，还有来自美日、新加坡等10多国的海外团队来高雄交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这几年积极的发展亚湾，吸引大型科技企业和新创的团队进驻，现在更要把人才、市场和资金补齐，让新创的企业不只来高雄参展，而是能真正的留下来发展。市长陈其迈也分享，高雄这几年把 AI 大数据用在演唱会人流、市政决策和城市的治理，证明新创技术只要找到实际的需求，就能变成真正的市场。
6: 那我们在整体的 AI 的应用服务里面，这高雄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完整的生态系，那更配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一个进驻，那新创公司在这里可以找到市场，那也可以找到资金，好让高雄成为在整个发展智慧应用服务里面能够受到更多人的支持跟喜爱。
1: 市府也强调 AI 未来会深入食衣住行各个面向，高雄也将会持续的完善新创

0: 资金的筹备管道，欢迎国内外的新创智慧应用企业到高雄投资布局。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市护理留任奖励再加值，集美医疗体系将获颁的护理留任奖励实际的回馈给第一线的护理人员，举办115年卓越护理团体及优良护理师表扬典礼，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颁奖。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1: 对于能够拿到实质的鼓励，集美医疗财团法人附设永康集美居家护理所陈慧满护理长说：“
2: 其实我们很感动，因为现在的护理人员的流失荒非常的严重。那我觉得就用这种实质的回馈到护理师身上，然后让我们得到就是一个奖励的部分。那也激励我们临床的护理人员，我们知道我们的临床的目标，然后我们可以把病人照顾好。
1: 响应台南市政府推动护理人力留任政策，并将获颁的护理留任奖励实际回馈给第一线护理人员，集美医疗体系举办卓越护理团队暨优良护理师表扬典礼，公开表扬集美医院柳莹集美跟嘉里集美临床照护、病人安全、品质改善跟护理创新等领域表现优异的护理团队跟个人。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他说：“
3: 总共拨出了经费大概480万，那光是今天在柳琦、嘉琦跟永康集美三家医院就已经占了171万，占了35.6%，所以可见我们集美医院真的是非常给力，让我们护理师有一个安心的工作环境，也有获得了一个精神上跟实质上的激励。”
1: 院长林鸿荣指出，希望让更多优秀护理团队还有护理人员被看见、被肯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9月5号到6号登场，除了有热气球溪流体验，还有光雕结合无人机的展演，近距离享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打造城市的视觉飨宴。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1: 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将在9月5号跟6号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西拉雅广场登场。观光旅游局观光行销科李亚玲科长说：“
4: 除了热气球的溪流体验，还有街头艺人表演、气垫游戏闯关跟特色市集等活动。9月5号的晚间呢，有唯一的一场光雕跟无人机的展演。”
1: 市长黄伟哲表示，把热气球带到安平，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甚至搭乘激流体验。热气球派对首日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把最红的在地大咖集结，透过一幕幕萌萌的可爱图案，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城市宣传元素，呈现兼具在地特色跟国际视野的高规格飨宴。但由于近日天气不稳，活动也将视天候状况进行调整。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来告诉大家。
6: 今天受台风外回影系及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高雄和屏东有达豪雨等级发生，低温约24到24.5度，高温约31.5到33.6度，感觉较为闷热。周末受低压带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低温约25到26度，高温约31到33度，未降雨时感觉会较为闷热，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听完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呢，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家什么大家好。那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过了仁德系统之后，指标328.8公里，据报大火有这个大车起火燃烧的状况哦。现在持续占用了中线、外线还有路肩呢，在做后续的清洁工作。看起来这个大车呢已经脱离现场了，但是现场还是只向内线可以通行。那后方呢，目前已经回堵到了高雄的冈山地磅这个路段呢，那刚好也是下班时间，所以呢，目前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从高雄的冈山地磅开始，一路来到这个台南过了仁德系统之后，沿线都是有车多不好走的状况，所以听到广播，请您斟酌一下行车纵线，最好是提前的改道行驶哦。那来到市区道路部分呢，也有几起交通事故要做提醒，包括了在冈山的冈山路539号靠近大宝街这个路段有一起交通事故，冈山区的成功路跟大成街交叉路口，冈山区的冈山路跟和华路交叉路口现在也有交通事故，小港区小港路跟台塘路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苓雅区的新中二路54巷跟中华四路交叉路口目前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其余在高雄各地车流量大的地方，像台88线目前往西在大寮之后一路来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车多速缓，包括西向的凤山出口现在是有排队的状况，台88线东向从五甲系统要前往凤山出口也是不好走的，国道12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在仁武之后一路来到左营端也开始涌现下班车潮，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不好走，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北双向出口沿线是车多的，尤其是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北上沿线现在车子相当的多，请您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南子区的新南路就在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南洋路转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现在也是车多，三民区呢目前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周边，苓雅区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还有中正地下道目前东西双向出口沿线也都出现了车多的情形，左营区大中一路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大中自由路口就在国石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东向的华夏路出口，还有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衔接国石往东沿线现在也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左营的翠华路呢目前南下路段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这一带一路来到圣一路目前是不好走的，前镇的中山路呢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哦，最后呢施工提醒哦，预计到下个礼拜一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桥头区的桥新七路从桥新六路到桥新一路之间进行路面改善工程，8月28号到8月30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凤山的凤仁路从金武路到大智路桥之间进行路面改善工程，8月28到29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左营区自由四路从重爱路到重新路之间自由四路沿线也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用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那谢谢美君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那其他的情形也是来跟驾驶朋友做相关提醒，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341公里，南下靠近高科交流道，先前说在外侧路肩有小客车故障停放，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请多多小心。而另外呢，故障车的情形还发生在台88往西下凤山交流道之后的这个平面路段，就在右转车道上面有一台拖板车停放在这里，在台88往西下凤山出口之后，若说你要利用到平面路段右转车道的朋友，请多加留心注意，这里呢有一台故障的拖板车停放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呢，是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包括在中山高的北上过了永康交流道，指标318.9公里，车道之间有帆布掉落，还有包括在南下的318.1靠近永康交流道，则是在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台82线东向的19.2公里，这边是在过了鹿草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发生了5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黄俊杰上线。Hello， 俊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辅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及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俊杰。
3: 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4: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5: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3: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4: 哇塞，这么强哦。
3: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5: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3: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4: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5: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

0: 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不，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上午的5:51，接下来关心到的是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警员张涵怡上线。Hello， 涵怡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车流量大，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分别是台27线德和路到屏东市中正路沿线。台1线林洛乡的中山路到屏东县民生路沿线，以及台3线九如乡九如路到屏东市忠孝路及建国路沿线。路口部分，屏东市民生东路与瑞光路口，复兴路与和生路口，公园路与仁爱路口，内埔乡平光路与南宁路口均有车多拥塞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以上路段，务必放慢车速，多加注意前车动向。目前屏东地区因西南风配合午后对流发展，局部区域出现较强阵雨，请驾驶朋友记得开启车辆大灯，行车减速慢行，并保持安全距离，注意避开积水路段，确保行车安全。稍早屏东地区有3起交通事故传出，地点分别在枋山乡国中路27巷17号、屏东市和生路与归仁路口，以及屏东市广东南路63号。原警正在处理排除中，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醒您，驾驶车辆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应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闪光黄灯及停让标志与标线，车辆应完全停止，确认安全再通过。另外，现在是下班时间，也是用餐时刻。如果听众朋友们有餐后饮酒的情形，为了安全起见，请务必指定驾驶或是代叫计程车。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韩莹。

0: 好的，那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平上线。 Hello， 嘉平你好。
1: 方玲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一北上车多路段是因为受到稍早北上 328.8 公里事故影响哦，所以导致国一北上从冈山地磅这个路段开始哦，一直到高科，高科到鹿竹，鹿竹到仁德系统，还有仁德系统到仁德之间，通通啊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那事故点啊虽然在刚刚就已经完全排除了，但后方现在还有17公里回堵的车流还在消化中哦。那如果是

0: 板之间的驾驶朋友，请斟酌是否要提早更改你的行车动线，来避开这个拥塞路段。那另外，国一南下安定到永康，陆竹到高科，南下高雄中正到五甲系统，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同样都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钱嘉平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嘉平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那再次提醒，刚刚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过仁德系统交流道这一起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总算在刚刚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17公里的车阵哦。现在在北上的高科路段过后，一路来到了过仁德系统的这个路段，通通呢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大概都是不到20公里的行程车速度。所以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本来预计会使用高科到仁德系统路段的话呢，会再次的建议你尽量的来先避开，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此外，在台82线往东直标 19.2 公里，这里是在过了鹿草交流道之后，先前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五部车辆的追撞，一样麻烦你多多小心。还有包括在台88西向过了大发交流道，现在说在外侧路肩有一只小猫咪误闯上来，一样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在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都帮忙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六点钟，我们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咯。

0: 人家。
1: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28.8 公里，仁德前先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路肩的火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高科到仁德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塑胶椅。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树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92公里竹林前在中线有木棍，继续往北 61.8 公里过了大溪，在中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寸头到大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1.8 公里过了林口，在内线车道有菜篮。台65线南下的 11.9 公里土城二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2线东向的 19.2 公里过了鹿草，内线车道先前有五台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台61线在北上的147公里过了清水，外线车道重机自撞的事故也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1: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0: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1: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较为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5，您持续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好，南向持续提醒，先前在中山高北上过人的系统交流道所发生这个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17公里的车阵哦。现在在北上的方向，当你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就会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一路来到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沿路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所以如果说你在礼拜五的下班时间，本来预计会使用到北上，从冈山到仁德系统路段驾驶朋友，会再三的建议你来稍微的斟酌一下，虽然说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这边的车流都还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另外呢，是在台88的东向哦，说在凤山出口的平面号志灯之前，在右转车道这里呢，有一台大型车故障了，警方已经到达现场，后方呢是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

好的，不过呢，这个在凤山出口下来的这个右转车道呢，大型车故障的状况啊，在稍早之前呢，我们接获到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是跟我们说是往西的方向啊，说在西向下凤山出口之后，这个右转车道有一台拖板车停放，但是刚刚呢，又有另外的驾驶朋友呢是回报说是在东向的凤山出口。如果说你现在正好呢是利用到凤山出口的朋友，再麻烦你来帮我们稍微确认一下。这个故障车的情形呢，是发生在东向还是西向的凤山出口？说在右转车道这里呢，有大型车故障的状况。如果说你有更加详细的位置，都欢迎你再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确认。那其他的状况呢，也包括像是在中山高的北上318.8公里，北上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在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有一块帆布掉落，还有包括在南下的318.1，南下呢则是在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说在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有利用到台88的驾驶朋友反映说，陆续的是有看到有坑洞的状况，其中包括在东向的0.4公里，在过了五甲系统之后呢，说在内侧车道有坑洞，而持续往前东向的4公里，从凤山要往大寮的这个路段，一样说是在内侧的车道呢也是有坑洞，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还有包括在台88西上过了大发交流道之后，先前说在外侧路肩有一只小猫咪误闯上来，现场还在等待处理当中，经过再麻烦多多小心。那准备利用到台88的驾驶朋友呢，现在也通通都是有车多的状况，其中包括在台88往西，从大寮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也包括在台88西上的凤山出口，这边在出口呢是有呈现了车多回堵的情形。而另外在中山高南下，从高雄中正路段开始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再转台88东向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南子区的南洋路南子高架桥往东转往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现在整个路段也通通都是车多多，在南洋路的南子高架桥往东的方向准备

转往凤南路，要来前往男子南厦的入口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大排长龙的状况了，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多留心。好的，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后续跟我们的回报确认。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台八八的凤山出口，说在这个平面号志灯之前的右转车道，有一台大型车故障了。那驾驶朋友后续是回报说，确认是在台八八东向的凤山出口，在台八八东向的凤山出口，就在下来之后呢，在这个平面号志灯之前右转车道上面有一台大型车故障，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但是呢，因为它占用到了整个右转的车道，导致后方通通都是车多回堵，利用到东向凤山出口的朋友，再麻烦你随时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了。

那另外呢，包括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八德一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前镇区的里仔内路，就在宪德宫的前面这边也是有传来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跟河南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小港区的小港路跟台塘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处理。如果说你在冈山区的朋友，包括在冈山路跟和华路口，还有在成功路跟大成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冈山路靠近大宝街的交叉路口，刚刚也都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场通通都在进行处理。晚上的6:12，提醒驾驶朋友记得要来开启车前大灯。现在外头天色已经慢慢的暗下来，送上来自大影所演唱的《节约用爱》。

来自大影所演唱的歌曲《节约用爱》，礼拜五的下班时间，各地车流都是比较多的，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安定来到了永康出口，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陆竹往高科，整个南下从顶金系统再来到五甲系统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其中也包括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段，来到五甲系统呢，要转往台八八东向，一路来到凤山出口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而在北上的部分，北上从渔港路来到中山四路沿线，车行速度都是不到60公里。还有在整个北上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过仁德系统沿线，也通通都还是走走又停停。主要呢是因为先前在北上过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有发生了大车起火燃烧的一个事故。那这起事故呢，处理了一段时间，导致后方回堵了17公里的车阵。虽然说事故点呢在稍早之前，在6点钟之前呢，就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但是回堵的车流，再加上现在是下班时间，目前都还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如果说你是赶时间的驾驶朋友，现在准备往北上的方向，要麻烦你再来多加的斟酌了。北上从冈山交流道过后，一路来到了仁德系统路段，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那另外包括在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端上来之后，来到顶金系统再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多。而另外在国十往西，则是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一样哦，通通都是车多多。那其中也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的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周边的路段，也一样都是车多，走走又停停。

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沿海路要往南下的方向，靠近东陵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现场呢看起来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在沿海路往南下的方向，靠近东陵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交通的事故，现场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再麻烦朋友经过也是多多的小心。还有持续提醒哦，在台八八往东，在凤山交流道出口下来之后，在台八八东向的凤山出口下来之后，在靠近平面的号志灯之前，右转车道上面呢有一台大型车故障，现场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整个路段也通通都是车多回堵。

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在随时来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晚上6:20送上来自911所演唱的《痴人说梦》。我是邦尼哦，持续的在下班后的 Ask You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哦。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嘉陵街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靠近正岩路口，先前也有发生了车祸，都是正在进行处理当中。而另外，如果说你是在左营区的朋友，其中包括在自由四路靠近崇爱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博爱二路靠近至圣路口，以及在翠华路跟荣。这个华荣路的交叉路口，在翠华路跟华荣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

海象持续提醒，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从安定来到永康，南下鹿竹往高科，顶金系统往五甲系统，再转往台八八，以及在渔港路到高雄末端，通通都是车多多。而在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从冈山来到了仁德系统沿线，以及北上的大湾到永康，现在的车流量呢都是相当的大。以及在国时，包括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东西双向，还有在西向过了仁武之后，来到了左营端，现在一样也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另外，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台八八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目前包括在西向的大寮过后，一路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沿线，一样呢也都是车多多。而包括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出口，这边也是有回堵的状况。另外，利用东向凤山出口下来之后的驾驶朋友，也是要多多小心，在下来到平面的路段之后，右转车道这个大车故障的状况，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所以经过都还是多多小心。据报呢，是说后方都有回堵的状况。还有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路往南下方向靠近东陵路口，先前在外侧车道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呢也是在进行处理，看起来后方一样也都是车多多，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加的小心。那等一下呢，在歌曲声当中，晚上的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点再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以及愉快的周末假日，我是邦尼，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下周一邦尼休假，所以我们就周二的下午4点空中再会了。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国发会估20年后人口跌破2000万，50年后超过一半人口是老人。光泽诊所投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28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气象署今天下午2点半解除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表示，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山区目前雨势仍不小，高屏山区稍早时雨量约达30到40毫米，因此持续针对部分县市发布大雨甚至豪雨特报，提醒马祖白天到入夜间仍需留意较强阵风及间歇性大雨。另外，第22号台风班朗今天下午2点生成，预计后续向北移动，对台湾不会有影响。国发会公布两年一度的人口推估统计，预估20年后全台总人口将下降到2000万以下，50年后降至1215万。届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台湾人口数在2019年2360万人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缩减，目前总人口数为2319万。国发会推估到2045年人口将会降到1998万人，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比现在人口数减少将近一半。然而与台湾邻近的韩国近年生育率回升，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说明，韩国与我国人口政策相当，不过韩国战后婴儿潮进入婚育阶段，相较之下我国的婚育趋势对于生育基数形成结构性挑战。
2: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没有像韩国他们有一个区块的提升，其实是持续在下降，再加之我们这几年有偶率，也就是结婚对数也持续在下降，这两个影响我们这几年出生人数的下降比较明显。
1: 谢嘉怡处长强调，人口推估是情境模拟，会随着社会整体氛围改善而有所调整。行政团队已经成立跨部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政策引导减缓人口缩减带来的冲击，提升社会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尼泊尔发生毁灭性洪灾，造成80座桥梁与40公里道路受损。受洪水侵袭的灾区位在与中国接壤的边界，意味着当地许多道路和桥梁是尼泊尔与第二大贸易伙伴之间运输货物的。
3: 我个人当主持人没有投票之外，7位全数同意编辑公投，不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或误解。
4: 废除飞核家园共同提案的主文为，您是否同意政府废除飞核家园的能源政策，以确保国民健康、稳定供电、便宜电价、提升国防韧性以及支持人工智慧产业发展。相关共投案的投票将于11月28号9合1大选合并举行。金广记者林玉婵台北报道。
0: 2026亚湾新创大南方今天在高雄展览馆登场，超过250家厂商参展，还有来自美、日、新加坡等10多国的海外团体来高雄交流。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这几年积极的发展亚湾，吸引大型科技企业和新创的团队进驻，现在更要把人才、市场和资金补齐，让新创的企业不只来高雄参展，而是能真正的留下来发展。市长陈其迈也分享，高雄这几年把 AI 大数据用在演唱会人流、市政决策和城市的治理，证明新创技术只要找到实际的需求，就能变成真正的市场。
6: 那我们在整体的 AI 的应用服务里面，这个高雄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完整的生态系，那更配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一个进驻，那新创公司在这里可以找到市场，那也可以找到资金，好让高雄成为在整个发展智慧应用服务里面能够受到更多人的支持跟喜爱。
5: 市府也强调 AI 未来会深入11住行各个面向，高雄也将会持续的完善新创资金的筹备管道，欢迎国内外的新创智慧应用企业到高雄投资布局。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南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在迈进，市府携手成大 FinTech 商创研究中心暨智慧永续行动产学联盟签署 MOU， 共筑金融创新生态系。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在永华市政中心举办记者会，公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的最新进度。

0: 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见证市府经发局跟成大 FinTech 商创研究中心暨智慧永续行动产学联盟签署合作备忘录。市长黄伟哲说，
1: 在台湾除了台北高雄之外，台南今天也迈向大步，台南有南科，有许许多多最棒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也有许许多这个非常具有专业能力的专业人士，但在金融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像成大商创中心这么强的机关来跟我们合作，来服务许多专业的人士来管理他们的资产，并且将资金做有效的运用。
0: 金发局长张庭元指出，这次签署 MOU 合作并非单一人才培训，而是从五大面向人才、空间、企业服务、国际跟创新同步布局，未来将聚焦人才培育、智慧金融、家族办公室、国际链结以及金融科技创新五大面向展开合作，逐步建构具有台南特色的资产管理跟金融科技生态系。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北市面对庞大的跨区通勤需求，市府除了透过调拨车道及智慧号志改善现有交通瓶颈，也提前布局北市科等区域未来的交通需求，从道路、快速道路到捷运路网同步规划，期盼短期提升道路效率，长期完善大台北交通路网。记者陈伟玲报道。
3: 针对台北市与其他县市连外道路的交通瓶颈，台北市目前已经设有26条调拨车道，未来也将依道路条件、车流量以及实际需求评估适合增设的路段，另外也建置429处智慧号志，透过即时车流变化调整号志秒数，平均减少 7% 旅行时间以及 32% 红灯空等时间。除了改善现有交通瓶颈，台北市政府也同步提前规划未来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需求。市长蒋万安说，
4: 许多市民朋友都非常关心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交通的规划，市府团队目前已经超前部署，陆续完成承德路调拨车段缩短，启用承德市商路口新路型以及管制的方式，并预计在今年底完成重庆北路公车专用道。
3: 此外，市府也规划新建社子岛连外桥梁，推动中美快速道路南延至国道一号，并增设大叶路匝道，同时加速捷运社子、士林、北投以及大同等区域路网规划，透过道路与捷运双轨并进，因应北市科未来发展以及大台北地区庞大的跨区通勤需求。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今年一到五月，新北市机车交通事故共有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2697人，约占 12%。 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五号之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道交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1/2，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6: 高龄驾驶有五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5: 裁决处提醒，高龄驾驶人上路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政府近年推动学校教育及校园环境改善，以吃好饭、补好钙、读好书为三大主轴，期盼打造更安心友善的学习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7: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桃园率先六都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并且因应物价变动调整餐费，这部分新学年每生每餐再增加6元补助，每周还提供2次大块肉排和1次幸福餐，要求强化食安把关，采用国产三张 EQ 食材，同时结合桃园在地特色食材，兼顾营养美味和饮食教育，提升校园供餐品质。
8: 营养午餐是要让我们同学，我们的小

0: 朋友吃得好，吃得营养，让他们对吃中饭这件事情有所期待，让他吃到饱，又吃到非常精致的、安全的。
1: 桃园市教育局表示，生生贺鲜乳二月上路后，新学年起扩大纳入国中学生，让这项政策涵盖幼儿园、国小及国中，共有28万学生纳入范围，落实学子营养照顾平权。此外，新学年桃园市政府也率先六都推动公私立国中小教科书费补助，这部分也有196000名学生受惠，具体减轻家庭教育负担。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外县市垃圾偷偷运进高雄，还想混进焚化炉洗产地。高雄市环保局查获4家清除业者涉嫌违法，依法最重开罚300万元，并撤销许可证。记者黄义豪报道。
3: 为了避免外县市的垃圾流入高雄，环保局持续加强清除业者的运输、储存以及进场的流程查核。这一次更发现业者疑似利用混杂的方式，试图躲过焚化厂的管制。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4: 环保局主动移送，并与检警共同侦办，发现高雄4家清除机构于陆祖小港农地收受外县市垃圾，再夹杂本市垃圾入场。”已违反废青法第42条规定，各裁处最重300万元罚锾外，并依法撤证，要求限期清除，加速环境复原。
3: 环保局提醒，清除业者一定要依照许可内容合法的处理废弃物，不能为了牟利违法转运堆置垃圾。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的污染情形，也可以拨打1999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宜兰一名43岁上班族张先生，体重105公斤，合并糖尿病，尝试多种方法瘦身都陷入瓶颈，所幸在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新陈代谢科医师治疗下，半年甩肉10公斤，连肝指数和血糖都恢复正常。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新陈代谢科林冠宏医师表示，脂肪肝已经更名为代谢性脂肪肝病，肥胖和三高都是主要原因，如果长期放任，将恶化成肝硬化，甚至增加多种癌症风险。林冠宏医师说，
6: 所以治疗脂肪肝不是只有治疗肝脏，更重要的是要治疗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必须要我们调整我们生活这些状态，包括饮食、运动，少精致的糖，少油腻。我们现在有新的糖尿病的药物已经拿到适应症，它除了控制体重、降低血糖之外，进一步更可以治疗我们的脂肪肝。
5: 43岁的张先生就是在医师评估下使用或卫福部核准的减重药物，不止体重从105公斤降到93公斤，糖化血色素降到5.8%，偏高的肝指数和坏胆固醇也全数恢复正常。阳明交大医院呼吁，脂肪肝早期没有症状，民众要定期健检，搭配少糖高纤饮食和规律运动。如果有三高或肥胖疑虑，要及早寻求新陈代谢科咨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给躺住朋友太家好，我是王宇涵，我是黄宇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往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车辆抛锚停放。路网图的部分，直接来关心到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三重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五股到三重都是车速缓慢。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桃园新竹路段的国1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台汽4线南屯2往西屯1，西屯3往北屯2，从德往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2，太平到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1号南下安定到大湾，顶金系统一路到五甲系统。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仁德到大湾路段不到60公里哦。国道10号西行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穿越马路时，看到行人号志开始倒数，请不要因为剩下几秒钟就急着通过。若已经开始闪烁或即将转为红灯，请耐心等候下一个绿灯号志，以保障自身安全。
1: 行人应遵守交通号志通行，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规定，若未依号志指示行驶，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抢快几秒钟，不仅可能违规受罚，更可能导致驾驶人反应不及，甚至造成交通事故。
2: 安全过马路，请遵守交通号志，不抢快，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多等一个号志，少一分风险。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回家，就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4: Oh my god！
3: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1: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3: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2: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

0: 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8月28号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杨纯呢，从晚上7点到10点钟3个小时，就在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的节目，在空中为你服务哦。来到星期五的晚上，也希望大家呢，现在目前还在缓解车潮当中，必须要跟车距离保持好，并且要变换车道之前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来车。也来浏览一下目前在1968路网图当中所呈现国道上面的话呢，利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有几个地方，目前可以看到车流量还是相当大的，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总过了安定，前往到台南系统，再到永康，甚至再到大湾，有部分区段都可以看到行车速度大概是落在了40公里上下哈。那也包含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汇往国一南下这地方，也是有车潮的哦。好，持续来往南部地区来看的话呢，也可以看到说在过了顶金系统，持续往高雄的方向部分出口，还有在北上部分则是从冈山要往高科，从仁德交流道要往大湾方向，这部地方的话也可以看到行车速度大约也是落在了40到60公里左右。而如果正在利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跟左营端双向的话，新马金马马是个昂弟弟哈，可能也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缓解车潮啦。总之，刚刚所提到的路段也好，或者是呢地方也好，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而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则是可以看到都是绿色灯号，但是有几个路段可能还是呈现天候比较不稳定，就要记得小心行驶喽。还有那么一个地方也可以看到好像似乎有车流在台八八的东西双向，不管从凤山要往五甲系统，或者是呢从国一南下这边会往到台八八，准备要往凤山方向前进的话，也是要留意一下车流的部分哦。也补充一个，在高雄的市区当中有2个事故消息。

包含在小港区的平和东路，还有在桥头区的成功北路，这里都有接获到事故的消息。如果说现场当中还没有排除，帮我们小心的来经过跟利用。那另外这地方呈现是比较拥塞的，是在高雄的中山二路，也就是新光路到三多四路的区段，这边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一点点的。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一样再麻烦大家看到路况就拨打电话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想要来找我的朋友，或者是你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留言给你的亲朋好友也都 OK， 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透过 IG 也好，还是脸书粉丝团也好，来私讯给我，然后提供你的名字跟对方的名字，还有你想说的话，然后几点钟我就在空中呢来帮你传达了。还要跟大家预告，就是在今天晚上8点有大来宾要来到杨纯的节目，是现场 live 的，要邀请到就是内政部的刘世芳部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你好好分享分享一下。

正在下班路上的你，要跟你说声今天辛苦了哈。当然还有更辛苦的是，现在目前正在上班当中的你啦。节目当中送上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天降辣妹》。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天降辣妹》。好，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其实有蛮多路段都还是呈现是车多拥塞的，在这过程当中记得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不只是你的行车的过程之外，也包含我们的内心也要跟着平衡稳定一点点。因为有时候车多难免啦，会让自己的心情是稍微比较复杂，还是比较有人说也会亢奋，甚至是呢可能心情也不是那么美丽。但因为毕竟要迎接周末来临两天了，加上现在可能有些地方像今天下午的时候天气就比前几天来讲稍微好一咪咪啦，所以也想说这周末到底有没有好天气也是让很多人蛮期待的。但如果说是遇到比较不好的天气情况之下，出门在外一定要特别留心了。目前可以看到说还在缓解车潮的地方，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要前往到台南系统，甚至呢要往永康方向前进，都还是车多不好走的哦。再往南的话，也可以看到也许受到了国道10号的左营端跟顶金系统的双向出口。如果你从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国一南下的话，明显也可以看到车流也在缓解当中。不过呢，目前这边的行车速度还是快不起来的。至于在北上部分有渐渐好转了啦，只剩下呢刚两个地方，就是在高科要往鹿竹，还有仁德要往大湾，还在努力啊，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共同的希望可以让短短时间之内，然后能够好好的缓解一下车潮之后，让大家可以有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程度，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些车道了。至于在刚刚在台南地区的话，也有看到几个地方呈现是比较拥塞。如果你在永康区的朋友，文德路这里有看到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至于呢，还有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要进行补充，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如果说你现在目前不管是在国道上也好，然后快速道路甚至在平面市区道路上有出现一些障碍物哦，也是可以来通报警广的，因为透过你的提供让很多驾驶朋友可以稍微避开障碍物或者是避开拥塞路段了。接下来这一首西洋的经典歌曲，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在电影当中其实蛮常听到的耶。有没有光是这个前奏？Let's go!

0: DJ revolves it.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一定听过这样的节奏跟这样的音乐吧，对不对？来自凡妮拉艾斯所演唱的 Ice Ice Baby。
1: Yo man, let's get out of here. Word to your mother.
0: Ice, Ice, Baby, 好，目前这边提方则是看到说呢，路段都已经红色灯号起来了，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再次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过后沿路往台南系统，再到永康，甚至国道八号的台南系统东西双向，要会往国一南下的车流，也留意一下跟车距离喽。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有特别播放了水想交朋友，要访问到的是高雄市政府的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本周末两天的话呢，六日两天即将在高雄卫武营登场的2026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是可以邀请大家呢到现场当中，其实呢不管是在剧场里面还是说在卫武营的榕树广场，完全是免费开放的。尤其在榕树广场这地方的话，可以透过像是转播里面的赛事，然后呢透过像是现场当中主持人来评比说呢，哦，现在目前这位选手好了，利用什么样的舞步舞姿然后来进行 battle 等等，我觉得还蛮热血。所以周末两天如果还没想到说要去哪里的话，可以前往到卫武营一起来朝圣一下这个2026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哦。而且除了本周末之外，下个礼拜六日高雄也很忙也很好玩哦。还有一个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则是会在这个高雄港，也可以看到说呢，在博尔这个地方也同样有个赛事。

听到是来自张震岳的这一首歌，叫做《走慢一点点》。好，有些路段呢，其实也快不起来啦，包含像是这样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之后，靠近到台南系统，甚至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这地方的话，车流量还是相当大的，要麻烦你小心的来行驶这些路段了。还有包含了像是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这边，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地方，东西双向出口还是有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另外有个火烧车事故发生在台八六的西行方向，大潭交流道路段这边有火烧车的事件发生，在13公里处留意一下下咯。

来自张震岳的这一首作品叫做《走慢一点点》。在有些地方呢，当然该快的时候就要快哈、哦，不要说呢，在国道上面，尤其在内线车道、超车道的地方，还给我慢速行驶。然后，尤其像现在目前有些地方可能也是呈现是车多的，所以也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行经在任何道路上面，但是依照呢现场的状况来进行临时的应变。不过呢，不变的原则当然就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哈。晚上7:27，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刚有看到在高雄前镇区的后平路跟后安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晚上了，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检查一下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呢？不要误切到远光灯了。

0: 犯下掳人撕票案的男子卢正26年前遭枪决，司法救援团体认为他含冤不白，请求检方发动非常救济。不过最高检察署审查后认为不符合再审或非常上诉的要件，今天驳回再审或非常上诉的申请。吕明宗报道。
1: 1997年台南发生一起绑架撕票案，案情一度陷入焦灼，隔年卢正被传唤留置31小时后被以自白犯罪收押，紧接着一路被起诉判处死刑定验，在2000年执行枪决。辩护律师不放弃平反冤屈，认为全案侦审过程有诸多疑点，包括现场采集烟蒂、血型检验等扣案证据都无法指向卢正是

0: 刑冤案发动非常救济。对此，最高检察署受案后召开多次专家咨询和审查会议，就本案原判决认定的死亡原因、犯罪手法等情状充分讨论，结果认为救援团体提出包括携带与胶带实验、昆虫血猪只模拟试验、卷外不在场证明等事证都不符合新证据新事实，足以撼动原确定判决所构成的部分犯罪事实，不构成再审或非常上诉申请要件，因此决定予驳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近日连续查获两起漂流木的窃案，扣得台湾烧楠树块超过一公吨。依违反森林法罪嫌，将三名男子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陈怡玲报道。
2: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台中分队接获情资，不法人士趁台风豪雨后窃取大安溪流域的漂流木，随即会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展开调查。8月18号锁定可疑车辆，在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拦查，查获已切割的针叶一级木台湾萧楠15块，总计约352公斤，出估价值新台币35000元，并逮捕彭姓男子与张姓表弟。同月26号又逮获一名山老鼠，副大队长蔡尚四说，
3: 在苗栗县泰安乡又发现自小货车行迹可疑，经盘查后巡线发现该车已用钢索绑好一只巨大台湾萧楠，准备拖吊上车，当场查获证件。
2: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两岸均未经主管机关许可擅自捡拾窃取漂流木，依涉嫌违反森林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每四年召开一次的全国文化会议将在9月20号举行，文化部首次在会前办理青少年参与式文化论坛，实境闯关艺文体验营，透过游戏化的创作过程引导年轻世代参与文化政策的设计和讨论。吴依妮报道。
4: 文化部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举办青少年参与式文化论坛实境闯关艺文体验营，一改传统坐着听讲的论坛形态，邀请12到18岁青少年组成团队，在跨域艺术工作者、专业剧场演员及引导观察员陪伴下，穿梭于7道艺文关卡，透过肢体、书写、口述、小组共同创作等交流方式，表达自己的文化政策思考。文化部长李远说，
5: 我觉得我们时常会自以为是的很多文化政策，那年轻人为什么不参与？我们很想知道年轻人对于文化的一个想法，用一个创作的方式，而不是惯例的年轻人你叫他起来发表意见，他会讲得非常严肃，然后学大人，模仿大人。那我们就是要完全颠覆这个观念。
4: 李元表示，借由这次活动将募集青少年的意见带到全国文化会议之上，今年会议以未来式为题，聚焦在地文化力、文化资产保存、儿少参与、全球布局等公共议题，期盼开启全民对话，打造2030年文化未来世代。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的影响，台湾中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及南部阴时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潮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嗯，汤。

0: 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4: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3: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4: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3: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4: 哎，你怎么知道呢？
3: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5: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晚上7:40，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呢，持续你陪你到晚上10点之前了。感谢一下所有驾驶朋友的帮忙，让现在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路况图的话已经呢缓解蛮多的，但是有两个地方马西哥昂记记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呢，也是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还在努力当中，继续加油，继续加油，但是小心留意一下跟车距离了。还有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跟顶金系统的双向出口，也包含要从国十这边会往国一南下的车流，留意一下跟车的距离，不然其他其实望过去看几乎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而再来火烧车的一个事故，在台八六的西行方向大潭交流道路段13公里处的火烧车，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还有稍早感谢一下听众朋友提供说，有个轮胎皮掉。

掉落在国道一号南下接陆科联络道的匝道转弯处，这里哈有个轮胎笔被看到了。待会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要前往去排除，可是还没排除之前，帮我们小心留意一下轮胎皮掉落在国道一号南下接陆科联络道这边的匝道转弯处哦。至于还有一个事故，刚刚稍早发生在高雄的小港区高平十一路跟金旅街的交叉路口，同时也留意一下这个路况资讯。还有其他还没有补充到的，我们没有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当你看到之后立刻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这一位的话是金曲歌王萧煌奇哦。今年一月份他跟他的女友结婚，然后六月份的时候又抱回他人生当中的第五座金曲奖的讲座，所以笑称自己呢，哎，已经是第五座了嘛。他笑自己说呢，可以开个五金行，真的是双喜临门呢。不过最近呢，更有一个喜事，而且也蛮好笑的。我不晓得你们看到这个手游广告哦，萧煌奇跟这个韩国 S 级的女神全恩菲一起合作拍一个手游广告。两个人在这个片中啦，是化身为情侣啊，一路从见家长，然后展现出雄厚的财力，再演到了问诊跟宠物沟通，这剧情呢，真的还蛮超展开的耶。而且在见家长篇的当中啊，萧煌奇面对岳父的一个严肃审视，竟然直接搬出了股票大秀财力来化解僵局。而且这个算是手游的广告当中还不忘大开自己的一个招牌地狱梗玩笑哦，就说如果我能看见。哇，两个人真的是很会搭配耶，尤其搭配上了全恩菲自然又错愕的一个可爱表情。一派很认真，一派呢是傻眼的一个对比，哇，完全擦出了超强的火花。所以有机会呢，也去看一下这个手游广告了。来为你送上来自萧煌奇的这首歌《你拢无咧看》。晚上7:44，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哦。

目前这边接获到高雄的林雅区中正路跟福德路口要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有游览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可能也会导致后方有一些小小的车多回堵哦。利用高雄林雅区的朋友留意，目前在中正路跟福德路口要往高速公路方向这边有游览车加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麻烦留意一下跟车距离。还有呢，如果更多更新的讯息想要来提供给警广所有收听的好朋友知道，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喽。

来自消防局的李龙伯雷看啊，开车一点爱看哈。但是有些情况之下呢，假如说你也不晓得，可能你现在目前要前往的地方，可能到达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那有些路段的话呢，可能你也没办法及时的掌握到哦。没关系哈，你们看啊，我把你看。所以现在目前在国道上面，如果你要利用国一的话，只剩下这个地方还是可以看到微微的车流而已，已经从红色灯号缓解到橘色了哈。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这地方，只剩下部分的车流而已。不过呢，在利用国十从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来国一南下的车流，在这边的话呢，可能到今天晚上晚一点点的时间，都还是可以看到蛮多驾驶朋友会利用的。在台八八的话呢，可以看到说从国一南下要汇往到台八八五甲系统往凤山方向，也还是有呢部分的车潮哦。至于刚提到在高雄苓雅区的中正路福德路口往高速公路方向这地方有游览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时也帮我们特别再留意一下这一起交通状况。那轮胎皮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要接路科联络道的匝道转弯处还是躺在这里，目前呢也还在等待被排除当中。至于这个火烧车情况有没有现在在台八六的台八六西向十三公里处的大潭交流道路段有一台火烧车的事故发生。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要聊到这一位应该说一组韩国天团 Big Bang， 他们正式宣布要展开世界巡回演唱会嘛，这也是他们暌违九年之后再次以团体的姿态来开唱。适逢2026年迎来他们成军第20周年的大日子哦，这意义非凡呢。所以这次台湾歌迷真的蛮有福气的，比方说呢举办了两场，应该说是两个场地啦，总共四场演出，包含像在台北场的话就是今年的双十节10月10号跟11号就在台北大巨蛋，然后在相隔四个月之后高雄场是明年的2月27跟28号要登上国家的高雄国家体育场，就是世运主场馆开一场。所以北高两场加起来总共是四场演出齁。身为 Big Bang 的粉丝们到时候呢手刀准备好要抢票了哦。来给你这首 We Like to Party。

We like to party， 这是来自呢 Big Bang 的作品，晚上7:52。喜欢 Big Bang 的话呢，不要错过了哈。今年的话呢，在台北场10月，明年的2月则是来到高雄场开唱喽。好，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待会晚上8点过后要邀请到这位重量级的来宾啊，就是我们内政部部长刘世邦副长呢，要来到阳春的节目当中啊，来进行呢好好聊天聊天一下哦。部长呢也选择在星期五的晚上跟大家在空中一起开 party， 来聊聊最近的时事也好，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来叮咛一下大家的。接下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的这一位啊，他也淡出歌坛跟消失荧光幕蛮久，长达11年了耶。他是台语歌后黄以玲，今天也特别透过了音乐人许常德老师，然后传递了一个亲笔的讯息，要追思病逝的前辈陈姐哦，就是陈盈姐。黄以玲感性的写到说，陈盈姐是他非常尊敬的前辈。以前在后台遇到的时候，陈姐总是会给黄以玲满满的鼓励跟打气，而且直率坦然的个性在圈内来讲的话，真是真真实实的获得了一批好人缘啊。所以黄以玲也很久不见了，那他也祝陈姐一路好走之外，也感叹真的是因为有您啊、陈姐陈盈杰，让台语歌坛当中更加增添了很多很多人生的色彩呢。不过我相信有很多人还是非常想念黄以玲以玲姐吧，所以就在想念的过程当中，来听听黄以玲的这一首经典台语作品了。

0: 时间来到晚上7:58，跳到59分了。我是杨纯。那再次提醒一下，刚刚火烧车呢，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在台86的西行方向大潭交流道路段有火烧车出现。而至于说游览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在高雄苓雅区中正路跟福德路口要往高速公路方向哦，有发生了游览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另外感谢听众朋友提供说有故障车抛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难怪刚刚那个地方呢可能有稍微有一些些的车流哦。他说在内线车道，这边是国一的南下渔港路出口的内线有车辆抛锚在这里了。待会这个晚上8点，星期回总网一下下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后，要邀请到今天我们的大来宾，就是我们的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呢，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就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
1: 中祥晚上8点，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警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出口内线车道车辆故障停在这个地方。

国道一号的南下路科联络道匝道转弯处有轮胎皮，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往国营南下的匝道口车辆抛锚。省道的部分呢，台十五线的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62线的西行15.8公里过瑞芳的路肩机车逆向误闯，台74线的东向17公里从德路段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台68线的西行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台86线的西行13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火烧车的事故。路网图来关心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车子多。好啦，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发

时间来到晚上8:06，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还是台南分台。

0: 94.7 的朋友，欢迎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节目。那杨纯在这边的话，先来提醒一下，刚有故障车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内线车道这里哦。还有其他的路况消息要补充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好，今天节目当中来了一位大来宾，欢迎我们的内政部部长刘世芳部长，欢迎。
1: 哎，杨纯好，各位高雄的好朋友大家好。
0: 哇，部长今天莅临啊，真是非常的感谢呢。就是最近的话，其实部长都在忙些什么居多呢？
1: 当一个公务员每天都要做很多公务、我们处理的事情真的非常的多。像比较有趣的就是因为这一个月大概就是中原普渡，那所以呢我也要在内政部的那个大楼里面呢跟我们其他的同仁呢一起再拜一下那个好兄弟啊。那大家都不要忘记这个内政部又是宗教理智的主管机关，所以很多人就问我们说，哎，那你这个中元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节庆
0: 啊？对，
1: 有没有什么特别？所以我今天等一下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可能大家会有兴趣。
0: 因为我今天看到访纲的时候想说，哎，今天除了是要跟大家也是要进行一些反诈骗的宣导，没有错啦，
1: 当然
0: 但是要聊到这中元节我觉得还蛮期待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先来聊一个比较严肃，毕竟讲到这个反诈骗啊，或者诈骗，
1: 每天都会碰到，
0: 真的。然后这个手法其实也很生活化，都融入在大家的生活当中。所以我想说，今天部长难得来了，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如果身为是一般民众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哪一些诈骗的类型也好，那我们要去怎么样去因应呢？
1: 是，我觉得台湾的民众哦，真的是很容易相信别人哈，所以其实我们内政部跟其他的部会啊，包括 NCC 或者是数位部，还有经济部啦，或者是其他经管会，已经非常长的时间在宣导。你只要觉得怪怪的哈，你就要记得打165。我们165的警员24小时上线啊，而且国台客语啊，甚至是外语都有，他会随时告诉你。他有时候一看电话号码就知道啊，这诈骗卖差评，类似这样
0: 的。哦，有厉害，
1: 很够厉害啦。为什么呢？我要真的是谢谢他们了哈，因为我们的打诈中心成立这两三年以来啊，坦白讲跟两年前比啊，我们的那个诈骗的案件次数呢已经下降43%啊，财损也下降71%，那跟投资有关的更多，下降的案件是83%，财损下降89%。
0: 哦，真的很多了耶。
1: 真的是很多。那当然谢谢大家都很帮忙哈，还有大家的警觉心提高。所以但是呢它也会随着季节而改变。譬如说暑假的时候呢，就很多学生也可能因为要打工，那也会被诈骗。这个自己的个资就传出去了啊，你第一个月来打工好，赶快你把你的身份证号码给我啦，我帮你设个新的账号。结果一设到后来又变成什么，又变成是人家的诈骗的那个源头，所以很不好哈。那最近呢比较夯的然后很奇特的就是连中秋节快到了，这个蛋黄酥月饼这些也出现低价限时抢购，赶快来抢啊，越来越便宜，越来这个部分也有出现诈骗。所以如果你觉得说一颗蛋黄酥卖10块钱有可能吗？或是10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10颗送2颗，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
0: 或者是送来的根本就不是蛋黄酥，
1: 就不是蛋黄酥，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这个名牌，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都是要去排队，排队美食哈。但是他说，哎，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所以还是你要把你自己的个人账户哈，或者是你的这个验证号码，或者是手机号码里面的东西要，出去的时候要再停顿3秒钟，你可不可以先打一下165来问看看？不要让这些歹徒呢，就是有五花八门的部分呢，就把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账户呢就盗用了哈。那现在还有很多就是利用那个卖东西，我们有很多邮购跟网购，也有可能是假的。好，那还有大家都知道到统一超商等等这些地方去领取的时候，你会莫名其妙说，哎，你忘了领取一个包裹，觉得好像是有像不是，跑去领，搞了半天你钱都给了，而里面的东西是假的。好，那这个也是一种诈骗，
0: 没错。
1: 那所以现在的诈骗变成什么？第一个仍然

0: 是五花八门。
1: 嗯，
0: 第二个呢，他的假投资 下降很多，我刚刚有报告过。
1: 对，
0: 就是说如果是牵涉到什么上千万以上的，确实是少很多、嗯、大家都提高警觉、嗯。还有呢，过去一年当中呢，我们所谓的投资名人，譬如说 AI 的黄仁勋、嗯、TSMC 的张忠谋、嗯、等等等，这些都不会出现了。
1: 啊，
0: 因为我们都有其他的法律基础之下，如果出现这个都已经假的。因为黄仁勋跟张忠谋他怎么会去开一个投资账号、
1: 嗯、
0: 怎么开一个投资的网页叫你来投资，一定是假的、
1: 嗯、
0: 可是你有的时候会气急攻心，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不分东西南北男女老幼、
1: 嗯、
0: 很多人很喜欢到股市里面去买卖很多股票，然后看到这两个就觉得哇眼睛为之一亮，
1: 嗯，就觉得 应该很相信他，
0: 对对对对，但是都是假的，
1: 嗯，
0: 好，那这个已经比较没有人相信了哈、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刚刚那个这个杨纯提到的。有的人还真的是拿了自己的黄金去给诈骗集团、
1: 啊、
0: 这也是很奇怪哈。
1: 对，
0: 就是我们从外人来看会觉得哎，怎么会那么奇怪，可是从、嗯、当下的那个角度上面呢，他们这个最会攻心为上、
1: 嗯、
0: 觉得说你现在再不投资别人就投资了、
1: 啊、
0: 那你要赶快来。那我还是 提醒大家，就是停顿30秒、
1: 嗯、
0: 先打个165，你的钱可能就会救回来，
1: 真的。
0: Hey,
1: 因为其实我在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案例，
0: 案例
1: 就是晚上也都会介绍，就是每天都有案例嘛。
0: 对 对。
1: 但是我就其实有时候真的会蛮纳闷，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去相信一个陌生人把你的存款的这些提款卡啦、嗯、密码给对方、
0: 嗯？
1: 这是让我觉得其实蛮讶异，或者是那算是一个危机意识吗？可能已经当时候已经是。不晓得自己是被洗脑还怎么样？
0: 欸、我想杨纯一定听过什么叫钓鱼啦、嗯、那个姜太公钓鱼呢，就是离水 三尺或三寸都可以钓到、嗯，就是说他知道你这个人的心理状况、
1: 嗯，
0: 他时常打电话，像譬如说我们 也有人利用那个老人家在家里太孤单太寂寞、
1: 嗯，
0: 除了莫名其妙接到有人三不五时给你打电话问候，
1: 好关心，
0: 你现在投资1000块哦，马上会获利500，他马上获利500、
1: 嗯，
0: 然后1000就变成10000，10000就变成100000，10000就变成100万
1: ，Oh my god！
0: 到后来呢，你自己到邮局到银行去把钱提出来送给车手，
1: 嗯，
0: 也有这样子的方式，就是说他是用感情诈骗、
1: 嗯，
0: 那感情诈骗还有是爱情诈骗
1: 啊，
0: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不管是就是说中老年人的啦，好像50-60岁以上的、嗯，就突然会觉得说，女性会觉得，你怎么会有这个来自美国讲英语的将军跟你讲说你是他的最爱，
1: 嗯、
0: 然后你要给他那个圣诞节的礼物、
1: 嗯，
0: 然后你要拿钱去换，
1: 嗯、
0: 或者是说有人讲说你突然来了一个什么这个中南美洲的美女。这些人怎么会讲中文？知道你的账号跟电话一定是假的。
1: 他是打中文跟他聊天呢、欸。
0: 当然啦、啊，他是信以为真啊，这实在是很特殊。
1: 嗯，
0: 这是诈骗集团，这自古以来就是很厉害哈。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会了解这个反诈骗呢，真的是很辛苦。
1: 嗯、
0: 一件诈骗集团恐怕要10-20个以上的警员投入才可以阻止、
1: 哦
0: 嗯、可是毕竟我们慢慢走过来、
1: 嗯、
0: 也还不错，
1: 对，
0: 也还不错。可是如果你了解到说我们 每一年、啊、165的这个反诈骗的电话收到的案量、啊、可以说是50万-100万，你就知道大家都很辛苦、
1: 嗯、真的。
0: 所以无论怎么样最主要就是保护你的财产、
1: 嗯嗯、
0: 好，不要让你的财产损失，然后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嗯、甚至自己会变成共犯、
1: 嗯、
0: 所以拜托拜托，还是一样冷静30秒钟，用165来帮你查看看这个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1: 嗯、
0: 不要马上就把钱啦、账号啦、嗯、密码啦就马上一给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帮你做好事的人、
1: 嗯、
0: 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或是你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对你那么好、
1: 嗯、
0: 怎么突然陌生人突然对你这么好呢？
1: 嗯，
0: 怪怪的。
1: 对，而且我也发现会不会是那些诈骗集团很多的角色都是会，因为他们很喜欢操纵就是人类的心理，
0: 对，
1: 所以会不会有些什么心理师啊什么之类，因为而且我发现他们可能会让你在假如说像是打电话好了、
0: 嗯、
1: 当下就要你去做决定、
0: 嗯、
1: 那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怎么办，我现在不做决定的话好像就会错过，还是说我可能就会怎么样，
0: 损失了投资的机会，
1: 嘿嘿，所以就是因为他抓住你可能不会挂电话，然后就把你引导到另外一个陷阱去，
0: 对，
1: 然后你的钱就被他偷光了，
0: 对对对、嗯。

0: 这是一种诈骗，那另外一种诈骗是威胁、
1: 嗯、
0: 威胁就是说我是检察官、嗯、我是警察、
1: 嗯、
0: 我跟你讲你的账号已经被这个某某歹徒来那个我要监管，所以呢我跟你讲哦，你给我的账号给我的这个密码，
1: 嗯，
0: 记得侦查不公开，不可以告诉第二者、
1: 哦、
0: 所以这些人如果跑到邮局或是银行去领钱的时候还在骂警察、嗯、或是骂柜台的这个那个银行员说你干我那么多事干嘛，这我要自己做的，
1: 他们真的有够衰真的就是接受这样的台风尾有没有
0: 少台风尾少红台尾
1: 对、啊、
0: 那所以我们警员都很辛苦，也要很有耐心啦、
1: 嗯、
0: 可是我觉得毕竟这两年啊这样颠颠簸簸走过来哈，不管在法治上面或是我们的行政的处理上面呢，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哈、
1: 嗯、
0: 那帮大家保护住财产，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啦，也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的提醒哈、
1: 嗯、
0: 不管是老的小的互相提醒，不要让你的钱被诈骗集团把它 A 走了哈、嗯、
1: 是，
0: 那尤其我最讨厌看到就是诈骗集团 A 走这些钱以后呢吃吃喝喝太可怕了、哦、开豪车，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买这个精品包，然后甚至去买豪宅，
1: 嗯，
0: 他们就是赚这种不需要经过劳力的钱啊、
1: 嗯、
0: 那用这样的方式呢反而会让有一些年轻的、哦、比较世事不清的会觉得、
1: 嗯、
0: 投入这个诈骗集团很不错、
1: 哦、他们会觉得好像很好赚然后就加入了
0: 对,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加重其刑、
1: 嗯
0: 哦、如果你有看错出来是组织型犯罪的话呢他的刑期都会加重二分之一、
1: 嗯、
0: 千万不要走这条路、嗯、
1: 真的
0: 走这条路 走下去几乎没有办法回头、
1: 嗯、
0: 而且呢坦白讲你有诈骗集团这样的资历的话出来大概没有哪一个正当的公司想要聘请你、嗯、
1: 真的
0: 你只会越走越 暗对对对、嗯、越走越是暗黑的道路，我想这样不好，
1: 是因为刚刚部长其实有提到像、
0: 嗯、
1: 也许要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啦、
0: 嗯、
1: 就是也许你会觉得说哦好像赚钱很容易然后就 没想到就加入进去了、
0: 嗯、
1: 但其实说实在的是不是有很多的案例都是他们莫名其妙加入到这样的组织里面，但是最后面因为他们也不晓得投到底是谁，
0: 对，
1: 所以最后面遭殃的都是这一群人，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一开始抓到了也都是这个叫做车手，
1: 对，车手
0: 就是他到现场去领，譬如说他本来用提款别人诈骗来的提款卡去领钱，那因为被照到嘛、
1: 嗯、
0: 那很容易被警察抓到、
1: 嗯、
0: 那这些诈骗车手呢其实他们诈骗的所得就是1000块2000块、
1: 哦、
0: 但他们手上拿的好几十万好几百万、嗯、全部要往上交回去、
1: 嗯、
0: 那交给金字塔顶端的这些人，他们躲在后面就数钱而已，
1: 哎呀，
0: 这很可怕，所以其实诈骗集团也越来越企业化，
1: 嗯、
0: 我有听说过他们就是每天早上也会做这个
1: 早会啊、
0: 早会然后把昨天成功的案例是什么失败的案例是什么、
1: 哦、
0: 一直精进，
1: 天哪好恐怖耶，
0: 变成是这样的集团、
1: 嗯、
0: 那还有一个这是在台湾内部有的时候是出口转内销，还有一种就是被诈骗到、嗯、譬如说像柬埔寨、啊
1: 哦、柬埔寨国外那一种，
0: 那一去的话呢其实身心受创之外大概你要回来的几率也很少，
1: 嗯，
0: 那能够平安回来的不多，能够平安回来有人愿意对外讲，像最近我听到有网红回来他已经被抓去两三年，那回来台湾他也是必须要到这个我们的刑事那边去报到、
1: 哦、
0: 因为他也是犯罪，
1: 嗯、
0: 可是还有更多的就从此一去不回头，
1: 嗯、
0: 那更是糟糕，那越来越糟糕，我想这样不好、
1: 哦、
0: 那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啊也是为了贪图这个蝇头小利，
1: 嗯、
0: 跑到日本跑到其他国家、
1: 哦哦、
0: 去诈骗人家老太太老先生、
1: 啊、
0: 他连日语都不会、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电脑啊不现在手机很发达、
1: 嗯哦、你要翻译就好了，
0: 他就用翻译的方式也是一样跟他讲说他是某某警察、
1: 嗯、
0: 然后你必须要给我多少钱、嗯、他就把钱真的领回来
1: 啊，那要说这个人真的厉害吗，还是
0: 因为
1: 那个语言不通，
0: 对，因为日本的社会也是一个非常老实的社会、
1: 哦、对对对，
0: 他如果知道警察找上门那一定是真的、
1: 嗯、
0: 他不会想说是假的，然后因为都是亚洲脸孔嘛、
1: 嗯、哼哼，
0: 那也有这种案例，那在日本被抓、
1: 嗯、
0: 那情何以堪呢、
1: 哦、
0: 那我相信其他的更有，所以 我觉得不需要走卖假拍楼，
1: 嗯，金价真的，你可能会让你未来的这一生，尤其是假如说这些年轻朋友，嗯、你才刚准备要燃烧自己而已，
0: 对，
1: 但没想到就一个人生的污点，让你未来的道路可能就不能够走向正常的道路了。
0: 对，
1: 嗯、
0: 对，那我们现在有些人是就是用法律上的漏洞，
1: 嗯，
0: 就是寻找那个18岁以下的青少年，因为18岁以下的青少年呢，他会用比较轻的法则，
1: 啊、哦，
0: 那所以呢，请他们当诈骗车手。

0: 那为什么当诈骗车手？等于就是说他是从被害人变成加害人。
1: 嗯，
0: 好，你本来是被诈骗的，
1: 嗯，
0: 那后来跟你讲，哎，不如来加入我们这个帮派，
1: 嗯，好，
0: 你本来被诈骗，可能是2万-3万，那你加入我们的话，嗯，你可以赚20万-30万。
1: 他
0: 一转眼就变成，后音啊变拍音啊，
1: 嗯，
0: 这样反而不好。所以那个有些年轻的那个朋友哈，如果有碰到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跟爸爸妈妈勇于去报案，
1: 好，
0: 然后及时回头，好，我们用法律来制裁，也让你的人生不要往黑暗的道路走，要回到正轨来，
1: 是
0: 会比较好。
1: 那部长自己本身在你生活周遭好了，最近还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案例呢？有吗？
0: 我们的案例哦。也因为我每个礼拜都在看那个打诈医疗版的案例，真的是非常多的案例了哈。嗯，我刚刚有提到感情的诈骗哈，亲情的诈骗哈，还有这个小就是说时事，像刚刚走卖月饼，
1: 嗯，
0: 也有出现哈。然后还有就是说利用暑假的打工也有，哦，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诈骗集团很厉害。我看他们可能每天看报纸吧，看今天头条的社会新闻是什么，就拿那个社会新闻来当做一个标题，然后吸引很多人上当。
1: 嗯，
0: 嘿，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好事哈。我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呢，很多立委也跟我讲说，他们自己都有被诈骗的烦恼，
1: 哦，
0: 就是堂堂大立委呢也有被诈骗的，表示什么？就是会有些时候会不小心，
1: 嗯，
0: 就是你看到一个很奇特的，哎，欸。看起来很熟悉又是很不熟悉，然后你就点进去，那可能就变成是诈骗集团把你引过去了哈，
1: 嗯。
0: 那还有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莫名其妙的电话，如果有前面有个加886的，那这个要特别注意。现在我们请刑事警察局跟我们的中华电信相关的这个电信网络公司，就是只要有来路并不明的电话呢，他都会先打出一个标题跟你讲说，请你注意一下，如果是以什么为主的电话的话，恐怕是诈骗电话。
1: 哦，对对对对对，我有发现呢。
0: 你有注意到？
1: 嗯，
0: 他都会出现一个这个，
1: 嗯，
0: 就是跟你示警啦。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一定要点进去，那就没办法。
1: 没法躲啊！
0: 不，点进去你还要注意听。
1: 嗯，
0: 也许是假的，那你赶快把它挂断就好了。
1: 嗯，
0: 其实当你挂断电话那个时候，你心里面的执念，就没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尤其是
0: 就是那一瞬间，
1: 对，有很多情况之下，大家不要想说呢，哦，他跟你讲的多严重，
0: 嗯，
1: 你立刻挂掉电话，你会先清醒一半，
0: 就没事了，
1: 然后再打电话给165或者是110来进行一下咨询也好，或询问一下，
0: 对，
1: 你马上会更加清醒。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电话就挂了就好了，
1: 哦，
0: 就不要管他，
1: 对对对，嗯。
0: 那你有时候觉得说啊，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
1: 嗯，
0: 诈骗集团不是因为知道你是谁，
1: 嗯，
0: 因为诈骗集团他就是瞒天撒网，
1: 嗯，
0: 你的所有的电话号码，
1: 哦，
0: 你就是十个号码嘛，
1: 嗯，
0: 他这十个号码就一直，我想大家都知道，电脑就自己一直自动跳，
1: 嗯，
0: 有的人没接就跳过去了，
1: 嗯，
0: 是你接起来啊，
1: 嗯，
0: 你接起来，你就等于是上当，你上了他的鱼钩嘛，
1: 哦，
0: 那你鱼钩你要挣脱，就赶快把电话挂断，
1: 嗯，
0: 那就没事了，他就继续往下一个走，
1: 嗯，
0: 不是因为他知道你的电话，而是他们在诈骗的过程当中，这个是电脑科技带给他们的好处，他就是，
1: 哦，
0: 他从00000开始到99999，每天都在打，
1: 嗯，就是看是谁上钩了，然后就走这条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哦，所以请大家呢，在网络上也好，或者是在收到任何讯息也好，都一定要认清楚，因为太多太多那种听说就是他假如说就连缴个什么费用，停车费啦，
0: 嗯，
1: 然后什么水电费这些都能够去造假一个网站，
0: 对
1: 对，所以你看那真假真的是难辨，所以。就是不如你可以打电话去，比方说哦，这是水电公司等等的去进行查询，那才是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啊，
0: 对，不过一般来讲，嗯，如果你是缴水电费的话，嗯，它都已经固定了，
1: 嗯，
0: 从你银行扣款，哈，瓦斯公司、自来水公司、台电公司，那个都是还好，
1: 嗯，
0: 你现在讲的应该是停车，
1: 嗯，停车费，
0: 停车的部分的话，因为你到处停嘛，哈，
1: 嗯，
0: 那或者是说高速公路会有那个叫
1: 过路费是那种，
0: 对，等等这些，
1: 嗯，
0: 那你有时候他会跟你讲说，哎，你忘了缴费，请你查。询一下，可是通常缴费单都不是这样子来查，
1: 嗯，
0: 所以你应该用你原来知道的缴费的方式去处理正常的缴费动作，
1: 嗯，
0: 他都会告诉你怎么处理。
1: 哇，我觉得因为毕竟部长呢每天都在接触到这些，真的要骗你真的也不容易了。好，我们待会先来听一首歌，
0: 好，
1: 然后待会在8:30的时候我们也一起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之后，部长今天特地来也想跟大家分享，昨天是中元节嘛，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中元节的话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成立公司，假借债务整合名义诈骗，苗栗地检署侦结起诉九人，其中四名核心成员，从重求刑十年、八年以上，并申请扩大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地检署侦办假借债务整合诈骗案，指挥苗栗县刑警大队、苗栗警分局、刑事局等单位展开调查，查出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先后成立两家公司，假冒银行诈骗原已有多笔负债的被害人交付信用卡。警方日前侦查终结，依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九人，其中侯姓男子等四名核心成员分别求处十年以上、八年以上不等刑度。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3: 该公司设立后以随机自动拨号方式联系不特定民众，向民众扬称为某银行或与其有特约关系，推出整合降息方案等语，诈使民众将信用卡交予公司人员，公司再以虚构手续费金额的名义持民众信用卡

0: 没打方向灯，遭警方拦查，车上还有一个装了酒的随身杯，结果女子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清晨巡逻发现，一名女子骑机车右转同安路时，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上前拦查。员警马上注意到女子机车上摆着一纸随身杯，拿起查看，竟飘出浓浓酒味。
2: 喝什么啊？喝酒。你喝酒还骑车？
1: 女子尴尬的笑着表示自己会老实交代。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3: 林女也坦诚。”凌晨时曾在有人住处喝过啤酒，民警随后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林女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调查后亦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地检署侦办。
1: 警方另外针对林姓女子酒后驾车及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93,600元罚锾。前镇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绝无侥幸空间，无论喝多喝少，只要饮酒就不应该驾车。杯子可以随身携带，但喝了酒请把车钥匙留下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北木栅指南宫发生大火助熔，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指示中央跨部会全力协助，文化部长李远今天提出以修待训方案，适用于尚未列入文化资产指定的建物，在长址修复的同时培育修复人才。记者吴英妮报道。
4: 有60年历史的指南宫凌霄宝殿遭大火重创，但由于尚未具有正式历史建物或古迹身份，文化部无法直接以一般的文字修复专案进行处置，因此文化部长李远参酌去年丹纳斯台风造成台南大量老屋毁损，试办以修代训的案例，希望提供指南宫相关协助。
5: 以修代训就是我们找了一批很有兴趣的，他想要去帮忙学这个修古迹修建筑，可他没有执照，那我们就请他来修，因为他是一个没有那个古迹跟历史身份的建筑，所以他没有执照的人可以来。那利用这样子一个修复的过程中，训练年轻人可以成为未来的修复师，在我们的计划里是允许的。
4: 文化部表示，针对具有高度文化景观价值的建筑，以修代训不但能加速修缮，同时培育在地修复技师。去年台南开设汉式红瓦和日式水泥瓦两个班级，最多可招收约20人，让珍贵技术得以传承。这也将是极端气候冲击下传统聚落与自然共存的重要方案。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赚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时间来到晚上八点三十八分，要跳到三十九分了。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 九三点一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九四点七，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纯从晚上七点一路陪你到晚上十点钟。来浏览一下目前呢，感谢各位驾驶朋友的帮忙跟协助哦。南部地区的路况几乎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只剩下国道十号这地方依然还是蛮多驾驶朋友在利用的，就是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潮。另外感谢一下听众朋友 Min， 他说呢，在高雄小港区的高凤路跟高凤路228巷口这地方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哦。还有其他路况要提醒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转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警广了。好，刚刚上半段落一样呢，邀请到这位大来宾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反诈骗的资讯。下半段落呢是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点了。欢迎到，这是我们的内政部的部长刘世芳部长。
1: 主持人好，
0: 是
1: 各位高雄的朋友大家好。
0: 部长这个段落呢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中元节，就在昨天嘛。
1: 对。
0: 所以我在看到这个访纲主题的时候想说，诶，居然有特别准备要介绍这个节日给大家，是为什么咧？
1: 诶，其实中元节虽然是农历的7月15啊，但是一般来讲，整个农历七月都是
0: 啊，对，
1: 我们跟中元节相关的活动哈、如果大家耳熟能详的话，从台湾头的基隆，基隆它叫基隆、基隆中元祭哈、然后还有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头城的抢菇，因为我们在高雄，对，那还有嘉义有个大士爷大叔牙，那其实屏东的恒春也有这样子的抢菇，
0: 对，也是抢菇嘛，
1: 四大活动哈、那这些活动呢，其实就是跟我们一般像昨天呢，很多公司行号、或者是大的这个集团呐、都会在差不多傍晚以前呐、拜拜，那这个拜拜呢是要祭拜好兄弟啦，一般我们来共同是好兄弟哈。
0: 对。
1: 那为什么祭拜好兄弟大家觉得很奇怪，跟我们到庙里面去拜拜神明，不管你是佛教道教儒教的神明哈，或者在家里祭拜祖先不太一样。我们在这个拜这个好兄弟的时候要在自己家门口以外。
0: 对对对。
1: 对，家门口以外，然后大概就是每一项贡品呢都会插一炷香。那有的时候会准备毛巾哈，或者是水让他洗脸啊哈，擦擦手哈之类的哈。那这些呢其实很特殊，就是说它结合了不管是佛教或是道教，还有台湾特有的文化哈。佛教跟道教大家比较耳熟能详。我说结合台湾的特有文化，是因为台湾我们三四百年前以来哈，很多人是渡了黑水沟到台湾来哈。那渡黑水沟过来的时候，有的人可能是疫病而过世哈。

0: 那他可能就是被人家随便埋一埋乱葬岗
1: 哦，
0: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有印工，其实有印工其实就可能就是这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无名氏可能就埋葬在这个地方哈、嗯。那久而久之会有很多传说，尤其以前我们大家的这个科学或者是知识比较不普及的时候，常常会有什么鬼魂啊等等这些哈、嗯。譬如说农历七月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去水边啊哈、嗯或者是农历七月的时候不要晒衣服啦哈、
1: 嗯。
0: 那以现在来看呢，会知道说第一个农历七月就像现在台风多，
1: 嗯，
0: 就尽量不要去水边、
1: 啊、
0: 那当然就是减少一些对生命的危险哈、嗯。那不要晒衣服，台风多，冷吼潮湿，
1: 晒了之后也没有用，
0: 哎、对，越晒越湿哈啊。所以其实我们用这样来解释了哈、嗯，大概就会解释的过去哈。那更重要是说，经过台湾好几百年来的演变哈、
1: 嗯，
0: 我们会有这种以这个宗教的慈悲为怀跟关怀跟互助的出发点哈、嗯。第一个，大家买了很多贡品
1: 哈、嗯，
0: 是要分给谁吃呢？分给好兄弟吃。
1: 对，
0: 那好兄弟呢，不是你真正的
1: 兄弟
0: 同名同姓的兄弟，
1: 嗯，
0: 他是你不认得的，
1: 嗯，
0: 那久而久之变成说，你能不能让你的慈悲为怀的心扩及到关怀别人、互助别人、
1: 啊、嗯，
0: 那所以呢，我们有一些大的宗教团体会把这个农历七月就当成是他们叫慈悲月，嗯、
1: 对。
0: Hey, 嗯、那慈悲月你可以做什么事？当然他们鼓励不杀生、哦嗯、还有你多关心别人家，那一样我们现在有一些弱势团体需要关心人家，或者譬如说大家 有一些习惯，譬如说农历的这个中秋节快到了、
1: 嗯、
0: 要不要买一些饼干啦月饼啦给一些弱势团体、
1: 嗯哦、
0: 送给他们
1: 做公益，
0: 对对对，表达我们的专心关心、哦、那 我也跟有一些国外来的朋友，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各地好多不同的这个大灾难，每次有灾难发生，像日本上一次也是有地震的时候、嗯、台湾也有人捐钱过去、
1: 对、
0: 那大家问说为什么台湾的人你那边也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你干嘛捐钱给他们、
1: 嗯、
0: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捐献的话，让他们可以在马上的时间呢就可以得到一些
1: 帮助
0: 跟救灾的帮忙、
1: 嗯、
0: 那等于是我们有钱可以帮忙别人、
1: 嗯、
0: 或是我们有心可以帮忙别人、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子的情怀跟我们长久以来的跟这个中元节庆啊，用这样拜拜好兄弟把它演变成这样的方式也未尝不可、
1: 啊、对啊、
0: hey,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事、嗯啊、所以呢，中元节的部分我们也去看了一些其他世界各国的资料啊。
1: 嗯，
0: 日本的话有一家叫盂兰盆节
1: 哦、
0: hey, 嗯、那新加坡也有、嗯、也叫庆赞中元，
1: 嗯，
0: 嘿、hey,那当然那个可能这个我们杨纯比较年轻，他会说这个美国有万圣节然后拉丁美洲啦或者是爱尔兰啦、啊嗯、又有一些像什么萨温节等等、嗯、都是跟鬼魂有关，
1: 嗯，
0: 好，但是我们自己台湾的特有文化就是变成结合佛教道教跟我们自己的民俗活动、
1: 嗯、
0: 而且我在今天访谈之前呢也跟杨纯讲过，
1: 嗯，
0: 这个中原普渡呢很少看到那个公家机关在做宣导，
1: 嗯，
0: 大家来拜拜，没有，是自己自然而然就有这么多的这些活动，
1: 对，是民间自己发起的，
0: 自发的，他们觉得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心安、
1: 嗯、
0: 也让旁边的好兄弟也可以心安，
1: 就是可以帮助这些 无形跟有形的众生们，
0: 对、
1: 嗯、
0: 我们自己心安也、嗯、也一种疗愈，
1: 对，
0: 那所以呢更有趣的就是说我们总理师提一个报告，
1: 嗯，
0: 大家如果在中元普渡这个月里面去拜好兄弟的话，你要买很多糕饼、三牲哈、嗯，香也好，或者是要烧这些这个这叫挂金嘛，就下面黑哈。
1: 对。
0: 可能呢需要的这个产业链加在一起，大概会有70亿到80亿，这也是一种宗教产业链哈、嗯。那当然这是另外的哈。那所以这个很特殊。那我觉得。嗯，未来我们如果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习俗跟活动慢慢把它结合起来跟地方上的观光合在一起、
1: 嗯、
0: 是一个好事，
1: 对，
0: 譬如说我刚提到了恒春如果有人在那个抢菇的活动、嗯、那很多国外的人可以来爬越高越好嘛，看谁第一名嘛、嗯、那基隆的中元祭的话呢，它已经被列为是国家的重要民俗活动，
1: 对，
0: 它每一次鬼门打开的时候有一些科仪，
1: 嗯，
0: 那还有呢，他要放水灯，
1: 好、嗯，
0: 那放的水灯越来越。

0: 漂亮，那那个水灯呢，这个纸扎的或者是用那个各式各样不同的纸，然后很多拜拜的刻意的仪式，那就吸引很多观光客过来，那慢慢的来的人就越来越多，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我们台湾特有的国家旅游的一环，
1: 对，
0: 我们想把它结合在一起。
1: 嗯，
0: 上一个国家旅游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妈祖的绕境进香。
1: 嗯，
0: 现在不管是苗栗的白沙屯、大甲的镇南宫，或者是北港的朝天宫，或者是彰化南寮的妈祖，都是这样子绕境进香，每一次都是不是三万五万，我看就是30万、50万。
1: 啊，
0: 而且现在的人呢，已经都结合了科技。还可以在手机上面绕境进香，
1: 真的直接不用到现场当中，有没有？
0: 对对对对对对，看看现在那个妈祖在哪里，我要去追妈祖，
1: 真的，而且还有定位，有没有？
0: 对对对，还有定位，还告诉你的当天气候38度，要记得防晒。就是说它变成是一种小型的社区文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它不是只有亲戚朋友，然后它会疗愈。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去一趟妈祖的绕境进香，或是去拜拜以后会。觉得自己心里面比较笃定，可能是心里面心神不宁啦，干嘛笃定好了以后呢，其实让你的工作或是让你家庭的这个聚会等等，就是更安定。
1: 嗯，
0: 我想宗教也就是教人家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安定，然后让社会更和谐。
1: 嗯，
0: 那这些都是正向的。
1: 对，
0: 所以只要不管是民俗文化的或者是非常学术性的宗教活动呢，我们想把台湾特有的这样精神把它推广出去，让它变成是亚洲里面重要的一环。所以我很期待我们的宗教师啊，我就请他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可能跟日本的盂兰盆节的活动互相交换，好，我们去参加他们的，他们也来参加我们的，好，然后把日本的特有的宗教的文化活动跟我们台湾特有的宗教文化活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神明，或者是鬼魂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把人类的文明再爬升到跨界，
1: 真的
0: 跨人界跟天界，
1: 我觉得
0: 这也是一种活动。
1: 因为透过部长的分享，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切入。
0: 对，
1: 比方说像小时候我们提到比方说来到了七月份都想说是所谓的鬼月，但是渐渐的比方说像刚部长这样分享，我就觉得这个月份变成是有温度的月份。
0: 对对，
1: 甚至以前都会觉得好像来到这个月份，然后你打开电视都是鬼片，
0: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1: 对，然后就会搞到好像是一种恐慌。但甚至后来有人讲说，就七月份就是孝亲月，
0: 对，
1: 那甚至像现在的话，就觉得其实我们透过拜这些有形众生、无形众生也好，然后让自己心安，然后也让就是最主要是把自己的一个内在更加提高。
0: 对，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已经超越迷信，
1: 对，
0: 很多人觉得说，你到教堂、到天主堂、到庙里面，或是到清真寺呢，这是不是迷信？其实不是，我觉得就是说，当然信仰本来就是多元的，在我们台湾的好处就它真的很多元，你只要不是做坏事，叫人家做坏事，然后什么要什么歃血为盟啊，这种的比较帮派犯罪事的话，其实我们都是会。很支持啊，让很鼓励。那而且它慢慢提高，变成是文化活动，还有是属于社区的活动。像原住民有原住民的宗教习俗，那我们也都尊重他们。那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对台湾来讲，像中原普渡真的是非常特殊、非常特殊的文化。它不一定是从哪里长出来，然后就那个样子，它自然而然就发光发热，我觉得蛮好的。
1: 我觉得今天透过部长，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我们在这个你要说中原普渡也好，拜拜也好，我们拜这一些呢看不见的兄弟，但是呢，其实过程当中就是要教导我们如何去把这份爱分享给陌生的人。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
0: 尊重生命，
1: 对，这世界其实老实讲，就是因为可能有手机诞生了吧，就是智慧型手机之后，其实人跟人之间，你要说，好像感觉拉近了，但其实没有真正拉近。
0: 对对，有时候我们累积很多知识，可是那个知识只是让你的大脑塞满了很多，好像每个橱柜都满满的。
1: 对啊，
0: 然后呢，你对于个人的在那个就是你在物质或是科技上面的文明很发达的时候，那你精神呢反而越来越萎缩。好像没有人关心你。
1: 对，
0: 你只能对着这个手机发呆。
1: 真的，而且看久了之后其实会感到蛮焦虑的。所以像部长你自己本身会算是3C重度的使用者吗？

0: 都用在哪里？
1: 我大概90%都在处理我们的公务。
0: 哦，辛苦了，辛苦了。
1: 像最近这几天哪里水下多少，嗯，我都知道。譬如说屏东马家下了超过1200，哦，然后左营这边也接近1100。嗯，
0: 这个是了如指掌。
1: 不过这个是另外的，我觉得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嗯，就是说我慢慢也发现到说，其实很多年轻人，你不要以为到庙里面拜拜都老人家。
0: 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
1: 太多年轻人的，嗯，但是很多年轻人他们就是我们一般讲就亚兄对拜，哦，这个是观世音拜三下，然后这个是妈祖拜三下，嗯，然后，
0: 哦，只有跟随而已。
1: 哎，然后拜完了呢，你到底是得到什么？觉得拜了，嗯，心安理得，
0: 心安，
1: 或者是说啊，这个。我们真的是临时抱佛脚，嗯，要考试了，赶快把准，赶快把准考证放到孔庙那边去一下，嗯，类似这样的，嗯。但是事实上呢，我们不是说这样不好，嗯，就是说其实用这样是拜自己的心安，嗯，那有的时候呢，就是让自己可以冷静下来，嗯，让你在面对人生不可这个预测的挑战的时候呢，嗯，让自己可以在这样的大风大浪当中呢，可以慢慢往前走。嗯，那所以呢，透过各种宗教的仪式活动，我们都不反对。嗯，哦，那个你希望上教堂或做什么方式，只要让自己可以心安，嗯，让你自己的人生走得最顺畅，或是比较顺遂一点，嗯，不要受到很多这种不良的习俗的影响，我们都鼓励。嗯，
0: 因为像我自己我们当然也不是在这个空中啦，不是要叫大家说哦什么信仰多么棒或
1: 怎么样，我们不鼓励迷信，
0: 对，没错，
1: 但是我们尊重宗教信仰，嗯，因为它就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0: 嗯，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很需要好好的静下来，不管你是在这个刷这些影片也好，节奏非常非常的快，嗯，所以会影响到我们，其实都会感到很焦虑。
1: 焦虑，
0: 对， 对，所以像我自己本身，好，假如说以心经来讲的话，嗯，我就发现我在抄心经的时候，哎，我的心就静下来。哦，你反而好像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更加的清晰，
1: 对对，
0: 不会很快去做一些冲动的决定。
1: 对对对对，嗯，你可以去当心理治疗师。嗯，
0: 你说谁？我吗？请跟我一起呼吸。对，我就觉得今天的部长来跟大家分享了中元节，嗯，真的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没有错。
1: 对，
0: 而且呢，其实在这中元节的文化当中，刚部长也提到，嗯，我也发现其实真的有很多像国外的一些 YouTuber 有没有，嗯，然后他们也会，欸，一起加入到绕境活动，把这样的文化分享出去。
1: 对，嗯，我想他们在观察我们台湾的很多活动的时候，他们就是会从比较这种社会，嗯，然后从这个宗教方面以及文化方面切入，嗯，我觉得他们的表达真的是很不错。
0: 对啊，
1: 那我们如果回到我们这个中原普渡，嗯，就是中原普渡其实两三百年的一直在变化，嗯，那比较有趣的，我最近看到我们好像在南部某一个大庙，嗯，他号称说他这个中原普渡呢，这个普渡桌已经高达2000多桌。
0: Oh my god！
1: 那他是很多公司行号会去认养嘛，嗯，对对对，那比较有趣的，我也看到有些公庙说他们也帮宠物普渡。
0: 哦，对，现在很多哎，
1: 欸，现在的毛小孩都很幸福，欸，
0: 好幸福，连这个
1: 就像还可以去靠看心理医生。
0: 对，而且就算离开之后，还是有人照顾得到你。
1: 现在连现在毛小孩都有星座，我第一次听到，
0: 太多太多了。对啊，那最后面的话，部长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做叮咛或分享的呢？
1: 对，我想那个杨纯你还是比较严肃，我都觉得这个议题真的是很轻松。第一个哦，中原普渡它就是一个大众都能够接受的文化。
0: 是。
1: 那更有趣的就是，我也看到这个跟我们很好的这个友邦国家叫 AIT， 嗯，美国在台协会，他们也是固定每年7月15的时候，也是在他们家大门口就是摆了中原普渡
0: 的
1: 东西，
0: 哦哦，
1: 而且今年中原普渡最旺的这个。礼品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0: 是什么？
1: 乖乖，
0: 哦，你说在那个其实蛮多人都有在，像有些机器类的东西就很适合
1: 放个乖乖。 对，
0: 对，没错。
1: 那我也看过这个 AIT 很好玩，因为我们有的中原普渡很特殊，就是要三生九礼嘛，嗯，要倒米酒嘛，
0: 对，
1: 嗯，美国人就是不一样，他们就是倒台湾啤酒。
0: 好酷哦，
1: 而且他们有念述文啊，
0: 天哪，
1: 就是诶，因为他们里面也有这个台湾籍的雇员嘛，嗯，
0: 对对对，
1: 那他们去庙里面拿那个非常正式要用这个文言文念的述文，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人家就入境随俗，
0: 对，
1: 好不好玩？好玩，嗯，但是它里面表示什么？他觉得说这个国家，他尊重这个国家既有的传统文化，嗯，以及传统文化所生出来的跟现代的社会观念一样的，嗯， 像譬如说我们如果说是30年前，你去这个

0: 参加这个中原普渡，你跟他讲说我把米酒改成台湾啤酒，我看那个阿公阿嬷给你美戏、
1: 哦、对
0: 哦，你都没呆宅、嗯、现在不是、嗯、台湾啤酒就到了，
1: 就是现在发现很多其实以前传统的东西，那当然照传传统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过随着时代在转变，
0: 对，
1: 其实大家心意最重要了。
0: 对啊对啊，蛮、嗯、好的，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没有鼓励哈，嗯，但是我们也不希望有迷信，
1: 对。
0: 可是我是觉得在很多仪式上面，让他觉得说让你可以心安，嗯，然后让你可以度过你人生当中的大小难关的话、嗯、这样子的宗教文化，其实的我觉得可以让他在台湾长长久久，
1: 嗯，没错。
0: 那如果我们可以借着这样子的这个文化活动跟其他的国家互相交换经验也蛮不错、
1: 嗯、嘿呀，真的，嘿嘿，对呀、啊、这是内政部在做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广哦。
0: 对啊，
1: 也辛苦部长了。而且今天还透过星期五的晚上跟大家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聊聊中元节也好，或者是呢反诈骗相关资讯。
0: 对啊，非常谢谢。
1: 是，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内政部的刘世芳部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1: 晚安，拜拜。

晚上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4.5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故障，外线是连结车故障，要特别小心了。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诈骗集团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的案件时有所闻，刑事局积极宣导防治。今年1到7月全国盗用 LINE 账号的件数从去年4033件降到138件，每个月平均数从336件大幅减为20件，防治作为显现成效。不过最近又有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老手法诱骗民众帮忙点击的案例又增多，不少人账号被盗，结果衍生亲友被诈骗借钱，也提醒遇到这类邀请务必小心求证。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从前年113年8月仪表板开始上路到今年的7月总共有345件的案例，诈骗集团他就是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跟协助意愿，冒充亲友传送投票连结，使得民众点击并且去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呢就像传染病一样，进而就一个传一个接续的盗用我们民众的账号。这里面是以投票当作诱骗的话就高达288件，这是第一名。那其次呢则是有绘画比赛跟摄影比赛等等。所以要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如果收到亲友传送的投票或者是比赛的连结，请务必注意，一定要先跟本人来查证。
1: 触动大众热心和爱心诱骗 LINE 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的手法两年前就开始出现，刑事局除了积极宣导防治，为了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也和数发部 LINE 公司合作，共同筑起多道防线。
2: 在政府端的部分，其实刑事局的诈防中心每天会会诊165受理的钓鱼连结，我们会请 TWNIC 停止解析，然后呢请相关的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民众就算你误点连结也进不了这个钓鱼网站。那更同时呢，我们会主动去追查这个同源的仿冒网域，然后扩大来封锁。第二个，我们平台端的部分，我们也与 LINE 合作，那请 LINE 来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的机制，包括由原装置改变的时候呢，要确认保留24小时新旧装置并行期，同时呢建立三位以上信任好友的通报暂时冻结或赋权代理人等机制，让真正的账号持有人会有时间来及早拦阻。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请民众在用户端的部分要牢记三件事，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1: LINE 公司的副总经理林若凡也说，目前已导入原装置认证、24小时并行移转还有信任好友通报等强化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务必不要交出认证码，平时要做好账号检检。
3: LINE 的认证码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钥匙一样，千万不能给，它只有你自己要进这道门的时候才会给出去。所以任何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加油、各式各样的游戏点数赠送，都不可能跟你要 LINE 的认证码，然后跟你说我要登入这个账号，不可能，它全部都是要在移转你的账号或是窃取你的账号。那再来，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化我自己的账号的健康程度？现在如果就是你有家人朋友啊，或是家里有长辈，你可以帮他做一下账号健检，立刻帮他绑定。

0: 他，不管是电话号码或是 email，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 或者是 Apple 的 Line ID，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跟民众，在如果不幸一个不小心账号真的被抢走了或被盗取了，他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 Line 来让我们可以回复大家的账号。
1: 刑事局表示，如果账号被盗还没有被登出，要赶快更改密码，关闭允许从其他装置登录，要是瞬间被登出，也千万不要让软体删除重装，可以从已登出画面点选再次登入，借此抢回账号权限，保留聊天记录。如果账号密码完全被恶意人士变更，可以到客服网页选择不登入操作，填写专属表单，将被盗的账号停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3: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2: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3: 啊？你点了吗？
2: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3: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2: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4: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九点十一分，挖起杨纯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刚刚有接获到呢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在中线车道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待会要靠近到高科交流道之前，留意一下342.5公里，靠近高科这边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抛锚在这里。好，不过呢，因为好像据说，不晓得是自小客车还是连接车故障。总之呢，我们接获到稍早的两个消息，其实距离差不多，一个在中线，一个在外线。总之就是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要在靠近到高科交流道的时候留意了。一个呢是在342.4公里，外线车道这边是有连接车故障，然后再加上呢。

342.5公里，就差不多100公尺而已哦。在中线车道这地方呢，则是有自小客车故障了。那也不晓得现在实际的状况是如何。总之，你在利用国一北上的话，待会就在过了冈山要靠近到高科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中线车道跟外线车道。那另外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呢还是一样，蛮多驾驶朋友在利用的是国道十号的左营段，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持续呢都还是有蛮多朋友在利用当中。这边的话要记得保持好您的适当安全车距，慢慢的小心通行哦。因为平常我晚上，尤其来到星期五的话，通常在这路段都还是会稍微小小塞一下下，就是要从这个国十的东向，然后要汇往到国一南下这地方，所以这地方的话，有时候之前也曾经看到有一些车辆，然后可能也是车速也比较快一点点，然后到前方突然又刹车，所以导致后方的来车如果也没有看清楚，因为他也看不到前面的状况是如何，那如果没有保持好安全车距，很容易就会发生碰撞事故哈，所以记得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了。至于还有什么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再补充一个事故，是在高雄前镇区的和城街哦，在和城街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9点钟的第一首歌，来给你邓紫棋的《超能力》。

来自邓紫棋的超能力。刚刚我看了几个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这台连接车故障抛锚在外线车道，的确有看。

到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在高科交流道路段留意一下外线车道，在处理这个脱掉的状况。那如果你说中线车道的自小客车故障，倒是现在目前呢，透过 CCTV 画面当中，我是没有看到出现在画面里面啦。但还有一个木棍掉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路段中线车道，这地方是在370公里处有一根木棍掉落在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路段中线车道哦。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再麻烦你呢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8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跟你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其实大家平常可能去超商，你去买东西消费的时候会有一些点数嘛，可以集点。那你就算是买东西刷卡的话，也可以赚一些回馈。是不是觉得说呢，诶，这样蛮不错的齁。不过像是卫福部这边也震撼公布了一个超棒的政策。之前的话其实都有提供什么运动币呀、什么币什么币，对不对？那现在有一个叫做健康币的政策呢，确定要在今年的10月1号来正式上线咯。那至于这健康币可以拿来干什么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18岁以上的国人只要去打疫苗，去做健康检查，甚至是癌症的筛检的话，就能够直接累积这所谓的健康币了。而且卫福部部长呢也有证实说，目前有跟一些超商以及各大的卖场在洽谈了，确定呢就是一币可以折抵1元哦。当然有看到卫福部这次采取的是有做就有币的原则，好，这个币是金币的币，只要透过像是健保快易通的 APP， 然后进入到健康存折专区里面，你首次的登入就有送200币了，而且你填写一下你的生活形态评估也有送出100币。而接下来呢，更大好康大爆发，就是你假如说你去做一些女性的话，乳癌的，还是说呢，像是肺癌的筛检，直接呢可以拿到1000币哦。所以成人健检或者是像是 B 肝、C 肝这些筛检的话，也可以各拿800币哦。不是说呢，你做了一项东西只给你1币而已，不是哦。直接呢，像刚提到的，不管是有送出了1000币，还是呢800币。然后打新冠疫苗的话也可以拿900币，以及打流感疫苗也有450币哦。像国健署这边呢就有稍微算给大家看，假如说一位42岁的上班族女性朋友，如果说呢你登录了 APP， 做个成人的健检，加上像是乳癌啊、子宫颈癌这些筛检，一口气就能够拿到3800币。那如果是65岁以上的长辈你配合一些像是癌症筛检跟疫苗的接种的话，最高甚至可以累积高达了13150币哦。你只要累积满1000币它能够转跳到了一个平台来进行兑换超商的折抵，甚至呢量贩商品啊，还有像是寿险服务。这个点数的效期呢是长达2年的，所以这个健康币的政策确定呢会在今年的10月1号要来正式上线，到时候呢你可以来为自己在做一些健康检查的同时，为自己累积更多更多的这个健康币了。为你送上这首非常温暖的作品，也是来自天王刘德华的歌曲《1块钱》。

来自华宅刘德华的一块钱。好，这台这个连接车故障抛锚的状况还在处理当中，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待会要靠近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外线车道这边地方连接车故障抛锚了，还在进行呢脱掉作业哈。好，刚刚提到说这个健康币确定要在今年的10月1号要来正式上线啊，我们该怎么样提前做准备呢？你可以先拿出你的手机，还是帮家里的这些长辈齁，下载开通一下健保快易通的 APP 这个 APP， 然后熟悉一下这个健康存折的界面，你等到10月1号就能在第一时间登入，然后来领取一下免费的体验点数。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你可以检视一下你自己本身跟你家中的长辈的健检也好，疫苗的进度也好，把流感疫苗然后新冠疫苗跟定期会安排做一些癌症筛检的一些过程，然后都把它排入到10月份的行程里面。赚点数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同时都是为我们的身体建构更强大更强大的一种保护罩啊。

在哪里先去，是没帮我把我路准备好就去见你，是最靠得住 Yes my man， 你会罩住我，虽然我也罩得住一直都没平安等着，干我下一杯大的再臭皮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

0: 样爱。
1: 好，目前确定呢，两台的故障车抛锚都还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交流道甚至高科交流道路段这里哦。有一台呢是在这个外线车道的连接车故障，那另外一台则是在中线车道的自小客车故障哦。另外木棍也已经呢通知相关单位了，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的中线车道有木棍掉落。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京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

祝你健康，万事都如意。哇，这首歌呢还蛮棒的哈，来自吕世轩所演唱的《我好想你》。晚上9:29了，待会呢要在9:30的时候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也特别准备了说有温度的字，一样跟你分享好的文章跟好的故事，然后在下半段落再跟你分享。9:30的时间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秋节即将到来，低价的蛋黄酥月饼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越便宜越要多查证，另外更要注意网络认识的男女朋友，以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多思考30秒，有问题打165，就能减少被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2: 其实与两年前相比，115年7月底网络诈欺案件数下降43%，财损下降71%。但随着最近节庆到来，诈骗集团利用低价的蛋黄酥、月饼等节庆商品为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说，这时只要静下心来想想，就不会上当。
3: 一颗蛋黄酥卖10块钱，有可能吗？或是10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10颗送2颗？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这个名牌，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都是要去排队，但是他说，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
2: 不光是网络购物有陷阱，青少年暑假期间打工也很容易遭诈，自己的账户、提款卡千万别借给人使用，同时也要了解工作性质，别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利用165打诈仪表板 AI 智能客服查询。刘世芳强调，政府不会自满于目前打诈的成果，接下来还会修正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3.0版，除了积极引入 AI 人工智慧打击诈欺之外，更将针对网络购物诈骗的特点，结合政府与农民、传统市场商圈、中小企业的团体力量，透过公司

0: 协力主动打击诈欺犯罪。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跨境运毒集团以香料作为掩护，从泰国寄送一公斤大麻油包来台，刑事局获报巡线层层瓦解运毒网络，一举将三层运毒车

0: 随后在富人配合之下，将这个跨境运毒集团接包验货取货三层车手共五人一举逮获。刑事局侦三大队一队队长吴汉中说，
1: 跨境运毒网的第一号接包车手、第二号车手北上取货后，随即至附近的旅馆开房进行了视讯的一个开箱验货，在确认是大麻无误以后，指派第三号车手余贤前往该旅馆来接包，当场被埋伏的员警来逮捕，全案犯罪网络完整曝光。
0: 五名车手讯后被疑涉嫌运输二级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刑事局除了持续追查上游共犯，也提醒大麻属于二级毒品，千万不要协助运输贩卖，以免触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115学年度起，台中市国中小全面推动免费营养午餐，为确保开学后供餐顺利，教育局展开团膳业者卫生稽查，局长蒋伟明也前往黎明国中午餐中心视察，确认各项供餐准备到位。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教育局长蒋伟明在黎明国中校长黄桂莲及午餐中心主管陪同下，了解供餐规划，并查看食材验收、保存及供应情形，同时检视炉具、蒸饭设备、餐具消毒及配送车辆，确认设备、人力都已到位，从各环节守护校园食安。蒋伟明局长说，
4: 今年的午餐是由政府来免费，但是午餐免费哦，又衍生两个议题，会不会影响到供餐的一个品质，家长的监督权力量会不会减弱？我在这边郑重的宣布，不会，因为我们昨天召开了我们临时的午餐辅导委员会，特别强调午餐还要落实跟加强三级的一个巡查制度，确保午餐供应的安全跟卫生。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加强家长对午餐监督的一个影响力，以及我们每餐之后都会做满意度的调查。
3: 教育局表示，市府将持续从食材进场、制备到餐点配送，严格把关校园食安。115学年度起推动免费营养午餐，市府将持续推动经费及相关支持，也感谢第一线午餐工作人员在开学前完成清消及准备，让台中学子都能吃得安全、营养又开心。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1: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晚上9:39，我是杨纯。刚刚接收到这个路况呢，事故消息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就在靠近高科交流道路段这地方，中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没有错。但当时候因为事故的关系，导致后方是有回堵将近2公里的车潮，目前都还在努力的缓解当中。不过虽然说事故排除，但是持续的可以看到说，在高科交流道路段这边还有一个外线车道的连接车故障抛锚，目前还在进行相关的脱掉作业。再来的话是木棍还没有接到排除，在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路段中线车道，以及这地方有防眩柱掉落在台六一北上，这边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这个防眩柱呢，掉落在276公里处。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我先看一下呢，从路网图当中的车流状况，目前还算 OK 啦，就连国石这个地方，左营端跟顶金系统的双向出口，可能还是有部分的微微的车都排队，但只要呢跟车距离保持好，慢慢循序渐进，就待就不没问题哈。持续有路况就报警广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到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先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呢，是跟人跟人之间相处，不必太过复杂。这故事要说到两个曾经一起念书的时候呢，感情好到没话说，但是毕业之后各自创业了，也结婚了这对朋友。我们下面就简称呢，一个是 A， 一个是 B 哈。首先呢，这位同学 A同学啦，他的后来的生意其实越做越大，最风光的时候是公司底下哇养了上百位的员工。每天真的是忙到不可开交，然后其实渐渐的好像跟这个老同学就渐渐断了联系。那偶尔这个 B 呢想要打电话关心一下他，但时候其实还没有智慧型手机啦，所以呢想要打听一下他目前的近况啊，不过永远打过去的时候都是秘书接的，所以久而久之这 B 当然就不好意思再打了嘛。而关于 A 的近况，真的 B 的他大多数都是从朋友的口中辗转听说的，只是说后来刚好遇到景气变差，B 的公司虽然说规模不大啦，但是一向都是稳扎稳打，生意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那反观呢 A 就没那么幸运了，事业飞黄腾达之后他就变得比较好大喜功，甚至表面上呢公司是光鲜亮丽，那背后其实全都靠着跟银行借来的非常庞大的资金在硬撑着。而且尤其几次的周转不灵，厂商呢不愿意继续通融下去了，员工的薪水甚至有好几个月发不出来，最后公司倒闭了，而且还背了一屁股债。有一天 B 刚好要去拜访客户，就走在街

0: 上的时候居然遇到了 A 耶，然后那时候 A 的神情是很疲惫不堪，甚至有点落魄的。 B 其实早就已经听到老朋友破产的消息，二话不说，就很热情的拉着他呢，走，我们去吃午餐。那车子开到了以前他们学校的附近，就转进一条巷子里面，一家毫不起眼的小店哦，就停下来了，在那边用餐。这 B 呢，就点了两碗蚵仔米刷，然后加一个卤豆腐啊，烫青菜。哦，这时候 A 的心里面跑出一些话，他就觉得说，哦，这老同学说请吃饭，挑这种寒酸的地方，难道是听说我落魄了吗？所以也懒得花钱应酬，还是怕我等下一会儿要跟他借钱，干脆用这种方式来跟我划清界限呢？你知道一听就觉得，这个 A 的心里哦，这是不是那么有滋味？不过没多久之后，热腾腾的菜跟面线都端上来 ，B 笑着开口说：“哎，你还记得吗？十几年前我们在这边念书的时候，你最喜欢吃这家蚵仔米刷。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口袋也没什么钱啦，穷得要命，能够吃碗面线就很满足了。所以当时候连点个小菜都觉得是很奢侈的事情。”所以我想大概你很久没有来回味一下这个味道。我倒是蛮常来的啦，所以顺便回味一下年轻的感觉。那这 A 听了之后呢就愣了一下，因为一开始他也不懂这个 B 齁，这葫芦里到底在卖些什么药。但随着他的记忆被勾勒出来，哇， A 想起了自己当年确实对这家店还蛮情有独钟的。奇怪的是毕业之后他怎么就没有来过了呢？没想到十多年过去，这间小店竟然还开着，而且味道依然依旧，甚至那种很纯粹的滋味是根本不输外面那种大鱼大肉的。 B 看着 A 一口接着一口吃出了当年的味道，才呢放慢了语气对 A 说，我的公司其实很小，没办法呢跟你以前闯荡的那种大场面相比啦，再加上现在大环境不好，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可以先来跟我一起打拼啊。那未来将来有适合的机会，你要再另外开个公司也可以，或者是我们哥们俩呢，我们就一起合作下去都好。这 A 万万没想到 B 会在自己非常跌倒，而且跌到谷底很低潮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帮助他。在那一瞬间 ，A 的眼泪呢，其实在眼眶打转打转。就将近，毕竟已经十几年没联络，而且眼前的老朋友的情谊居然一点都没有变，就像那一碗面一样。所以为了掩饰情绪，他当然就故意呢端起了大碗，大口喝汤。放下碗的时候呢，他还红着眼眶说：“谢谢你，带我来这里。我本来以为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变了，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味道是永远不变的。”
1: One, two, three.
0: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是别人变了，其实往往是我们自己变了。而且有时候我们以为说全世界都变了，到头来才发现，只有自己把最真挚的东西给弄丢了。

这首歌是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朋友，你变了没有》。感谢一下听众朋友秀玲提供说，在台南市的北区小东路跟东风路的路口中线车道有事故发生。

任贤齐的这首作品《朋友，你变了没有》。感谢一下听众朋友秀玲呢，刚提供说在台南的北区哦，小东路跟东风路口中线车道有汽机车的事故发生。朋友之间其实常常可能长大之后啦，各奔西东或各自忙碌与工作、家庭，所以可能也渐渐的少联络了。走着走着，可能就这样走散了。可是某天夜里，可能你突然想起了当年的某些岁月的画面，你心里明明呢，可能有一股冲动想说啊、哦，要打电话给他，可是你又害怕说，哎，这么久没有联络了，打电话过去可能你会自己觉得有点尴尬，或者觉得有点突然，甚至会有点害怕，怕打电话那一头呢，可能找不到人也好，还是怕自己其实把对方当朋友，对方早就把你忘得一干二净。所以缘分往往其实就这样在一念之间萌芽出来，但是却常常在这个另一个念头之间可能默默就这样消灭掉了。其实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好像也真的不必搞得这么样复杂啦，放下那一些比较或者是防备，你就会发现说最真挚的情谊其实一直都在的。我觉得今天我也蛮适合当一个很好纪念的日子吧，就是我已经将近两年多没有联络的朋友在今天呢正式的破冰，而且一聊呢就是聊了两个小时。好像似乎我们各自因为时间的关系放下了一些事情，然后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好好的聊聊天，然后分享一下彼此的近况，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今天刚好是礼拜五，我就觉得哇，好棒哦！是因为刚好迎接周末了吗？来为你送上这一次在金曲奖当中获得最佳新人奖的陈贤静的歌曲。

New Notes， 这是来自今年在金曲奖当中有演出，甚至也获得到了最佳新人奖的陈贤进。刚刚听众呢，像正能哥就说这首歌，哇，真是一首很放松的歌。没错，你知道吗？我现在每天呢，早上唤醒我的歌声就是陈贤进的这一首。因为其实闹钟对我来说不是一定要那种很吵的，我只要一响呢，我大概就会醒了。所以像这首歌，我就设定成我自己闹钟的歌曲嘛，它前面这种咚咚。咚咚、哦、我就醒了，然后没多久之后我就把闹钟按掉，之后就可能到厕所啊进行像是梳化啊，然后就出门了。其实我睡醒的速度算是还蛮快的啦。好，来分享一下，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大寮区的平等路跟中正路四巷口，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同样呢，这一边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吧，一起汽机车事故在台南市的北区小东路跟东兴路的路口中线车道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哦。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而且我很喜欢他们总是音乐当中带着一种充满正能量的感觉，就用这样的光芒感呢，一起照亮你的周末啦，来为你送上接招合唱团。

今天这首 remix 的版本的歌曲呢，来自接招合唱团之外，还有一位男生的声音也收录在其中哦，卡伦史考特。晚上9:58，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say 晚安了。要跟你相约下周同一时间的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7:00-10:00的乐咖事务所，不管是你锁定的到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94.7的警广台南分台哦，我们在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杨纯的下周再继续为你服务。除了下周二呢还是有请假一天的，所以呢下周二会是邀请到代班 DJ 来帮忙服务大家。好啦，先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当然也非常感谢不管是用线上呢应该说是用线上收听的朋友，还是说呢是用传统广播室收听警广的好朋友，谢谢你们支持跟收听，那就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晚上见啦，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咯，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5: 晚上十点零一分，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的中线木棍掉在这边，国道三号南下的223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内外线车道间金属的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的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5线北上8公里处福州前的内线有散落物。路网图，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10:12，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Ella Lenle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他在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拿下了冠军宝座。似乎最近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撼动他，他已经进榜44个礼拜了，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这个宝座上面，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啦，来到了星期五的晚上，把所有的路况消息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还有这里屏东县的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有火警哦。

好，继续来关心到告示牌日本单曲榜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叫做 Boston。 那第三名被挤下去了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三名。第四名 Morgan Wallen 下滑了一个名次 Been By Now。第五名 Ariana Grande 的持平作品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刚听到是第五名的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第六名又是 Ella Lindley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这首歌本周是持平的状态。好，在屏东县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这里有火警了，经过这里的朋友小心一下哦。

在第六名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之后是第七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是 Olivia Dean 的作品，本周呢持平在 number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是本周第七名。那第八名持平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2000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哦。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叫做 Dracula。 好，本周第九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十名又是 Ella Lenny 的 Be Her。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 Man I Need Olivia Dean 本周的 No.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在低压带影响之下，环境风场为西南风到偏南风，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方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比较不稳定一些。在南部地区还有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并留意午后的天气变化。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到32度，其他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3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及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紫外线偏强，可达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晚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一些，在新竹及马祖、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而第18号沙德尔台风已经在晚上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第21号台风艾桃及第22号台风班朗，两者皆为轻度台风，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那日到周末整体的话，降雨会在少一些，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午后还是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国发会公布两年一度的人口推估统计，预估20年后全台总人口将下降到2000万以下，50年后降至1215万，届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湾人口数在2019年2360万人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缩减，目前总人口数为2319万。国发会推估到2045年人口将会降到1998万人，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比现在人口数减少将近一半。然而与台湾邻近的韩国近年生育率回升，国发

0: 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佳怡说明，韩国与我国人口政策相当，不过韩国战后婴儿潮进入婚育阶段，相较之下，我国的婚育趋势对于生育基数形成结构性挑战。
1: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

0: 发布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政策引导，减缓人口缩减带来的冲击，提升社会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知名连锁医美集团光泽诊所先前也爆出针孔偷拍，新北地检署查出北区8家分店共有300名消费者受害，今天将集团陈信协理等9人起诉，并求处16年重刑。至于集团负责人王朝辉因逃亡已遭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今年5月，国内多家医美诊所爆发偷拍案件，其中全台拥有48家分店的光泽诊所也名列其中。新北地检署查出，集团位在北区的8家分店内的诊间、雷射室、恢复室等空间，利用烟雾侦测器伪装，以针孔偷拍消费者，300人因而被侵犯隐私，其中还有人是未成年。而艾尔利集团先被揭发偷拍之后，光泽集团负责人王朝辉还指示拆除大队到全台分店灭证。检察官侦查后认定集团陈信协理、资讯主管、员工和安装厂商等共9人涉犯儿少性剥削条例、无故窃录少年性影像、个资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3: 本次起诉范围一共有8家分店，被害人超过300人，并对主要被告具体求处重刑，其余分店部分仍持续积极侦办中。
2: 检察官审酌陈信协理和唐信资讯主管利用消费者信任犯案，犯后湮灭证据，否认犯行，推诿卸责，分别求处16年和14年重刑。至于集团负责人王朝辉，案发之后潜逃中国未归，已经遭到通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终审会今天审议鞭刑入法、废除飞核家园及交通罚款改善道安3项公投案，并宣布经由废除飞核家园一案成案，将于11月28日的9合1大选合并举行，投票时间为上午8点到下午4点。记者林雨辰报道。
4: 立法院会14号在蓝白人数的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团所提的针对性侵、虐童、加重诈欺等罪使用鞭刑、废除飞儿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的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3项公投案，并送请终审会审议。终审会主委游盈龙28号宣布审议的结果。
5: 鞭刑是以公权力对受刑人直接施加肉体痛苦之身体刑，多数国家认属于残忍、不人道且系侵害人性尊严之刑罚，有违反两公约施行法之余。本案本会8位委员，除了我个人当主持人没有投票之外，7位全数同意鞭刑公投不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或护决。
4: 废除飞核家园公投提案的主文为：您是否同意政府废除飞核家园的能源政策，以确保国民健康、稳定供电、便宜电价、提升国防韧性以及支持人工智慧产业发展？相关公投案的投票将于11月28号9合1大选合并举行。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阳性男子违规停放车辆，做事取出疑似枪支恐吓被害人，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受理报案，带一同犯嫌到案说明，并查扣涉案枪支，检送侦查队检定。记者黄俊伟报道。
6: 被害人将行车记录器影片PO在社群平台，他驾车行经和美镇爱物路，因对方车辆占用部分道路导致无法通行，被害人按喇叭和违停驾驶发生口角，纠纷过程对方有做事从车上取出疑似枪支。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依规定受理开立案件证明单，带同阳性男子到案说明，查扣涉案恐吓枪支。
7: 本所受理后，立即调阅相关影像，并循线查明涉案的对象，确认为阳性男子涉案后，立即查扣疑似的涉案枪支依法，全案依妨碍自由恐吓案函请侦办。目前将查扣的枪支交由我们侦查队的鉴识小组以厘清是否具有杀伤力，后续将依鉴识的结果及相关事证依法就办。
6: 和美警分局呼吁，遇到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因一时的情绪、言语、肢体或疑似武器等其他物品恐吓他人，以免触法。类似状况应立即报警，由员警到场查处。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为了让自营作业者自愿提缴退休金更便利，劳保局将于今年9月起推出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功能。未来自营作业者只需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即可线上申办。记者朱瑞森报道。
8: 斜杠自由职业者、独立经营事业者、自营摊贩等工作形态日趋多元。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劳工退休金组

0: 组长杨家慧指出，自愿提缴退休金已成为劳工规划退休经济来源的重要选择。考量自营作业者虽然没有雇主帮忙提缴退休金，但为保障其退休生活，劳工退休金条例已于103年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自愿提缴。初期提缴人数只有320人，到115年6月底已成长到33,774人。
1: 劳保局呢，从9月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以线上来做一个申办。那线上申办的功能开放之后呢，自营作业者就可以到劳保局的优化服务系统，透过多元认证的方式登录之后呢，24小时随时都可以方便办理哦。那填报的资料呢，系统它也会做一个自动的一个把关。
0: 劳动部强调，自愿提缴退休金可除去提缴本金，也可增加收益，鼓励自营作业者多善用这项数位便民服务，为自己及早申办自提，为未来的自己准备一份最安心的退休保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9月5到6号登场，除了有热气球气流体验，还有光雕结合无人机展演，近距离的享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打造城市视觉飨宴。记者魏金玲报道。
3: 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将在9月5号跟6号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西拉雅广场登场。观光旅游局观光行销科李亚玲科长说，
4: 除了热气球的气流体验，还有街头艺人表演、气垫游戏闯关跟特色市集等活动。9月5号的晚间呢，有唯一的一场光雕跟无人机的展演。
3: 市长黄伟哲表示，把热气球带到安平，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甚至搭乘激流体验热气球派对。首日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把最红的在地大咖集结，透过一幕幕萌萌的可爱图案，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城市宣传元素，呈现兼具在地特色跟国际视野的高规格飨宴。但由于近日天气不稳，活动也将视天候状况进行调整。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卢广仲歌曲《大人中》。长大后谁不是离家出走啊？可能有些人住家里，那就不用了，对吧？省一笔这个房租，存钱比较快，对吧？10:52回到节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

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消息喽。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高雄市的大寮区平等路和中正路四巷口有事故。台南市北区小东路和东兴路路口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要注意。陈启真还是会寂寞，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晨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另外，稍早呢，国三在南下223公里过中兴系统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如有经过后，还是要请你注意一下，这是国三南下223公里中兴系统过后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接着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有施工啊，那这边所有拥塞尾端在内江街这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恭喜耶，要请客耶。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呀，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

0: 验哦，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1: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IC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这个周末假期有没有要去哪里走走呢？还是要留在台北陪我几天呢？

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要去了，在台北就蛮好玩的了。大家去中部啊，去南部也都不错。九月份开始有国旅补助啊，你登记了吗？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我是蛮期待接下来要去中南部走走，因为之后我有一些可能工作会到中南部去，那也顺便出去玩，多好。

清空五年的比例，说老也不是很老，165匹的马力，为冬天到100只要6秒钟。

到日头赤呀呀，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关，带你去洗一个清气。

11:17，好，国道一号北上了，五股交流道要增设一个北入北出匝道改善工程。那增设台65往北进入国一的匝道桥钢构的吊装作业，好，所以影响到的呢，国一啊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会封闭，不能走哦。

怪情歌，林宥嘉，还有刚刚是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23，在国道1号南下2.6公里，8堵，出口匝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好，台北市北投区这边中央北路3段120巷有便当店的一个气爆状况啊，目前周边的驾驶朋友请提早改道行驶。好吧，目前管制的是中央北路3段134巷到53巷口，哦，是没有办法过的。我们警察同仁在场疏导管制。再麻烦你哦，北投区中央北路3段120巷这个地方避开大吧。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哦，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刚是杨乃文我给的爱，11:38。国道一号南下333.4公里仁德站备跑道内侧车道，大塑胶带在飞啊。好，另外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3段120巷，好，这边有交通管制，不要再过去了，现场有很多的碎玻璃啊。我们警察同仁管制了中央北路3段134巷到53巷口，这边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哦。

国道6号往西 28.6 公里普里隧道外侧自小客车抛锚哦。国道1号南下 333.4 公里仁德站位跑道大塑胶带在飞啊。台北市北斗区中央北路三段120巷这边有管制不能走哦，现场有一些碎玻璃的情形。中央北路三段134巷到53巷口是禁止车辆通行的。

苏打绿歌曲《小情歌》。好嘞啊，12点钟，8月29号，欢迎回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之前一起来听到的是魏如云的歌，叫《深爱着》，各位见喽。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我是郁可唯。0点0分是一天的结束，也是一天的开始。而不管今天或明天，尽管无时无刻陪伴你。

时间来到了8月29号12点02分，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南下333.4公里，这边仁德战备跑道啊，内侧车道有大塑胶袋在飞，有经过的话注意。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哈，新五路这边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这边要请你改道行驶。再来关心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封闭。那另外要注意台北市这边北投区中央北路3段120巷哦，这边有一些状况，所以有管制。那么目前呢，在现场路面有一些碎玻璃啊，也管制了中央北路3段134巷到53巷口，这边是禁止车辆通行。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吧。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0: 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Jade，
1: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1: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传播 Zambo 这首歌咖啡因12:08第三个小时相跟 In the Night。 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三段120巷，这边有交通管制是不能过的哦。

邓紫棋，这首歌叫《泡沫》，还有刚刚是迷先生，都是浪漫害的。台北市北投区这边是中央北路三段120巷哦，有交通管制。路面呢、现场有碎玻璃啊。那警方，我们同仁们管制中央北路三段，这边134巷到53巷口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好，另外国道1号呢，这边新五路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封闭，那麻烦你改道喽。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嘿，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蔡宜良，歌曲《别说出》。好，台北市北投区这边交通管制已经是排除的喽。再来国道一号，这是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啊。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会封闭的，所以没有办法走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刚听到是阿令的歌《我很忙》，12:41，不要疲劳驾驶哦。如果你有点累，打哈欠，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喝咖啡可能没那么快啊，吃口香糖啊，动一动，呼吸新鲜空气，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

梁咏琪歌曲《偏见》。好啦，今天陪伴你到这边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最后，Charlie Puth的歌《Don't Meet Your Heroes》。

大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哦，这边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国道一号这边是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的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呢，这是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我是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就这样一眨眼来到了8月29号，也是八月的尾声了。哎，这样子是不是代表秋天的脚步慢慢的接近了啊？这几天有一点让我觉得没那么热，有点凉意，不晓得是不是我的错觉哦，还是我真的那么渴望秋天来，所以可能心理作用之类的，不晓得你的感受是如何呢？节目一开始要来带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那目前封闭了国道一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另外，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路段，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哦。刚刚接到的消息，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个车道也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03。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已经到了半夜凌晨了，外面是欧密码，天空呢高挂着明显的月亮，我们就用这个月亮来当作今天节目的开头吧，范丞丞的月光。

听到来自范晨飞的《月光》。现在从我们公司窗外看出去，似乎是找不太到月亮啦，不晓得你那边看不看得到哈。不过讲到这个很有趣，我觉得最近呢，又常滑一些社群平台嘛，然后发现最近好像很多人提到看到一些像 UFO 的东西、UFO 之类的哈。所以也许呢，你现在往天空看那个亮点，有可能不是月亮哦，有可能是一些没有办法定义的高科技飞船之类的。好，算闲话家常啦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 follow 这个议题哦？因为自从今年美国那边国防部他们自己算是公开他们的机密情报之后呢，就是有关于一些像不知名飞行物体啊、或者是不明光点之类的那个影片跟照片，还有一些报告、就引起一阵的这个 UFO 热潮、然后一直到现在呢，我觉得自从那一次之后啊，在网络上呢就开始肉眼可见的发现大家在 po 这个有关于 UFO 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哦，蛮有趣的啦，蛮有趣的。那相不相信呢，我觉得见仁见智，只是我觉得这一波热潮也算是让大家有点增广见闻了齁，也确实有很多看到让人家觉得会想一下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有那个是不是错觉，这个是不是风筝而已，还是什么一些气象气球之类的东西齁。那引起很多讨论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查一下齁，我觉得蛮好玩的。

时间到1:14，节目一开始要照惯例来带您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状况。8月29号，礼拜六，今天受到了低压带影响，那就气象署是跟我们讲说呢，环境依然是西南偏南风这边啊，那中南部地区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其他地区是多云的状况，午后依然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水汽比较多一点哦，所以下雨的这个状况呢是会比较明显一点点的。而这边中央气象署也特别跟大家来叮咛啊，因为连下好几天的雨哦，山区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哦。如果你是住在低洼地区的朋友们，要慎防积水淹水啦。那温度方面呢，今天南部跟东南部的高温大概落在31-32度，其他地方大概是33-35度哦。大台北地区跟桃园都有机会突破36度，非常的热。紫外线也蛮强的哦，有可能会过量，所以如果你是白天甚至中午前后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了。不过这几天天气回稳的状况也算是蛮明显的啦，大家也都能感觉到比之前好太多了，至少不是那种狂风暴雨的时候。也刚好适逢，哎呀，听到我声音就知道周末来了，周末到了，天气又好，那肯定是要好好的安排一下行程啦，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下一首歌曲，同里尊雅的 All is Well。

Oh, yes, well, 来自同里尊亚，时间是1:19，快要20分。目前路况消息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施工在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个车道施工。以及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台北市区在1点的时候接获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记得打开车灯，半夜开车不开灯那是有一点危险哦。那也记得开灯不要开错了，开到远光灯的话请把远光灯给关掉。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林怡的歌声，爱到这款心甘情愿。

站起来，变起做所在，无变狂掉都有变样，自己开。将阮阿爸扛起来，一生两万去跳海，破病的人家己了解，辛苦家己扛起来，耶！阿爸甲我真正是酷强酷强酷强酷强，拢共款。

听到的歌曲非常有辨识度哦，他们是同根生还有曾卡郎，秀贝嘎林贡。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来自 Leon Bridges 的 Illusion， 我们等等见了。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凌晨1点34分，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阿金。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一样先关心路况。在国道的施工路段呢，国道5号的北上，这里是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基隆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还有国道1号这里封闭了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里是不能走的。

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地方，中外线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情形。还有市区的施工路段，在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的双向外侧有移动性的施工。

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今天陪伴你单元要来跟你讲一下有关于可能心理啊、情绪啊、人际关系相关的这些议题哦。那刚好最近呢，我的朋友圈这里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事情哦，就是有一个刚认识不久的朋友，但你要说他本性是坏的吗？本性倒也不坏哦，不过就是很容易在群体里面呢，说错话哦，惹得大家都不是很开心。那这时候呢，我就稍微想了一下，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去好好的在群体中获得大家的回应呢？怎么样在一个 team 里面，在一个团队里面去让大家有办法跟着你的话哦去聊天哦，让气氛 OK， 说话的这门艺术有什么样的技巧跟可以我们探究的地方呢？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察觉到，我在一个团体里面哦，如果那个团体很安静哦，我会想办法让气氛活络一点。但是，这种东西有时候我觉得是可能与生俱来嘛，或者说长期培养下来。那你真的问我说我用了什么技巧，还是用了什么方式，我好像一时也想不到该怎么解释它哈。于是我就搜寻了一下，我就找到了一篇文章，就蛮有趣的。他这篇文章是在以一些那个艺人哈，日本那边艺人或者是一些演艺圈的人呢，去做一些例子，然后来讲说这些艺人他们怎么样去说话的，怎么样让自己说的话能够引人入胜哦，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我就稍微读了一下这篇文章，我觉得他提到的几个这个参考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听听看，然后我觉得蛮不错的。虽然说你可能现在听会觉得有点啊，自己要这样做会不会太 over、太抓马、太超过这样子？但如果说你没这样做的话，会不会你平常讲话就是你根本想不到该怎么讲，或者是你在形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单纯的在把这件事情平铺直述的讲出来。好，每个人都会这样做，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让自己的功力更上一层楼的话，到底应该往什么方向呢？于是这篇专题文章呢，他就列了几个方向哦。他说第一个啊，你可以用一些撞声词哦，比方说他这里举个例哦，他说艺人很常用的一个说话技巧就是撞声词哦。好，他们就加入了这个撞声词啊，基本上呢，整个对话就增添了所谓的临场感，而且更有趣了哦。比方说一台车子开过去。你如果只是很单纯的解释说，哦，有一台车从我身边开过去，但如果你这时候加了一个撞声词的，我跟你讲，有一台车从我身边这样咻一下，很快的就这样过去了，是不是生动了起来？虽然说你可能一开始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被吓到，或者是有点惊讶，可是整体来讲又没有那么的违和，反而呢，这一个撞声词它可以让你去更加的。印象深刻说刚才这个人在形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哦，然后那个画面呢大概是什么样子，他如果只是讲很快具体多快你不晓得，但他如果加了那个撞声词下去说咻这样过去的话，你可以马上知道说哦，他真的就是跟风一样快那种感觉哦。好，那他列了第二个参考的方式呢，是你可以去稍微让自己讲的东西凸显一下哦，凸显它的特殊性。那怎么样子凸显呢？就是和普通比较。哦，比方说，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个哦，哦，他说一台车开得很快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想要跟普通来比较呢，你这时候可以前面加说，我跟你讲，一般的车子啊，基本上你就是看六七十公里差不多嘛，对不对？可是我昨天遇到那一台真的很夸张。他这样秀过去，哇，至少100公里吧，这样子。所以你有一个比较级之后呢，你可以让大家知道说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的一个重要性，以及在比较下来之后更突出了。更突出之后呢，大家对于你讲的东西一来印象更深刻，二来呢他们也会觉得说你这个人讲话蛮有趣的，你这个人蛮会讲话的。

好，那再来，他说你还可以适时的去增加一些自己的感想或心情，比方说刚才那一段话，我前面就不再重复了。我如果一直重复的话，光这个单元我就要重复五六次。好，你可以在后面加说，比方说刚才我讲完那一段嘛。哦，那你这时候加了一些自己的感想跟心情，就是哇，跟你讲，遇到这东西真的是吓死我了，我真的是吓到腿软呢。哦，这样子一整段下来呢，你把所有的要素都进去之后，原本只是想形容一件事情，就是很单纯的你遇到了一个开很快的车子，但是经过你的一些巧思编排，这整件事情听起来它的那个起承转合跟你后续造成的影响什么的，诶，是不是就有了一些不同的变化？那别人呢，其实就开始会可能对于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给一些回应，比方说啊，真的有那么快吗？怎么可能，太夸张了之类的齁。这时候对话就可以开始进行下去了。所以我觉得他能够这篇文章能够把这几个要点给列出来，我觉得其实蛮厉害的。因为一般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或者是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个蛮会带动团体气氛的人，或许你也没有意识到平常在使用这些技巧。好，单元的途中呢，我们来插播一下最新路况哈，因为有点担心，在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现场是下着大雨的，国道警察正在处理当中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再重复一次，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现场是下着大雨的，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好，那这篇文章呢，在后半段呢，他也讲到了另外一种情境哦，比方说你今天如果被人家给称赞了，你应该怎么回应？有些人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啊谢谢，或者是就笑了一下啊没有啦没有啦这样子。但如果说你想要让团队的气氛或者说现场的气氛再更活络一点的话，他也给了几个方向啊，比方说你可以自抬身价让他去吐槽啊，比方说对方称呼你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哦那你可能怎么自抬身价，就说哦没办法，我天生就是做这块的料，我是天才。那对方可能就会笑一下，然后说哇你在说什么东西之类的哦。或者是你觉得自抬身价对你可能不适用，你可以反其道而行，你可以谦虚装傻哦，或者是呢你就在请对方呢多赞美一点，说哎呀我很喜欢听这个东西，你再多夸两句之类的哦。不管怎么样呢，你都是做一件事情哦，我觉得统整下来都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学会抛接球这件事情哦。然后就回到了我单元最一开始讲的，就是那个朋友啊，感觉他很极力也在丢球哦，在大家聊天的场合呢，他一直不断的想要带动气氛，他的带动气氛方式是什么？把球抛出来了，可是他抛的球没人接得到啊。如果你今天丢了球，你往别人身上砸，你往别人脸上砸，别人要怎么反应过来？哦，不太行哦。所以你要带动气氛，或者说讲话这件事情、聊天这件事情呢，其实跟抛接球一样，你要让整个运动过程是顺畅的话呢，你就必须去注意到这些事，然后也要注意到自己讲出来的话，别人有没有办法回应。所以这个到后来，我后来想了一下，是某方面啊，它其实跟同理别人感受是有一点关系的哦。如果你今天有办法去先比别人多想2到3步，比方说你今天好，你听到了某句话，好，你接下来要想的事情是 OK， 我要回什么，再来你要想什么，再来是我回了这句之后别人可能会回什么，别人可能会想什么，那再往后我有没有办法继续讲下去，我有没有办法再回回去，那这个的大前提就是整体的气氛都是活络的哦，都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不是说哦，别人讲一句话过来，我丢了一句回去之后啊，就被句点了，哦，就全场安静了，那很有可能呢，就是回错话了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平常聊天的时候，也不妨

来想一下说，哎，怎么样可以好好的回话，让自己的对话功力呢，是不是可以稍微的精进一点点，哦，让自己不再成为大家眼里的句点王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经验陪伴你单元啦。关于讲话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门学问啊，一门艺术哦。谈话技巧、哦、说话技巧、聊天的沟通技巧，或者是谈判技巧之类的呢，也有非常多专门的教科书。那刚才讲的这一个是我找到我觉得蛮适合应用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啊，大家也可以听听看。那你如果觉得这好像有点太超过了，我用下去感觉会被讨厌、哦、那你就不要用，你可以自己去折中一下看怎么调整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有点小小的收获啦。时间是来到了1:46，听歌之前我们继续重点提醒，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中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场下着大雨，非常的视线模糊哦，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讲的单元是跟讲话有关系。来听到这首歌，椅子乐团的《想和你说说话》。

一首歌曲也是跟说话有关，倩提的歌，那是说不出一句话。说话不容易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困扰的话呢，可以自己对着镜子多多练习哦，先练习跟自己对话。1:53，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目前是在处理事故的，有小客车自撞了，有可能是因为现场下大雨的状况哦，真的要麻烦大家注意安全。还有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陈竹生 Hip Hop Formosa。

Hip-hop Formosa 来自陈竹生。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严正兰的《都怪那一眼》。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今夜谈心。

0: 金光的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十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下着大雨，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个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再来，国道的施工路段在国道一号，这里封闭了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封闭。市区的施工呢，这里在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双向呢正在轮流的封闭施工，有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还有新北市的，这里是在板桥区的光复大桥双向外侧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机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以上的快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1: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嘞？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刚开始，也要继续来带您关心一下啦，因为南部这边呢，等雷老河哈，老河发生意外事故的几率风险呢就会比较高一点。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在云林开始以南哦，基本上都是在下雨的啦。中央气象署现在也有发布大雨特报哦，在台南、高雄、屏东这三个县市呢，是有发布黄色灯号这个等级的大雨特报，请各位南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啊！哦，还有正在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乱变换车道哦。那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进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这里下着大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Seventeen 的 Flower。

Seventeen 的歌声 Flower， 他们是2015年成立的团体哦，然后有13位年轻小伙子啊，只能说真是青春洋溢啊，真希望自己可以永远停在可能刚成立没多久的时候。不过如果没有经过后面这十几年的洗礼，诶，感觉好像也没办法成长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哦。当然还有很多要进步的空间，可是我觉得总是慢慢的变好嘛，你说是不是？2:11，任何的路况再麻烦各位了，有更新跟着补充都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林杰新的歌声《乱流》。

林杰鑫的乱流，如果搭飞机遇到乱流是非常可怕的哈。开车时候遇到狂风暴雨也是蛮可怕的。虽然说这几天天气稍微转好了，不过对于南部的朋友来讲，可能好像也没有差到太多啦。哦，那也是要再提醒各位，连日的降雨，山区的含水量呢是非常高的哦，土壤很容易就会塌方落石。真的要麻烦大家先避免前往山区啦。那这边也有跟塌方有关的路况来提醒各位哈，是在新竹县尖石乡这边竹六十线的双向 23.5 公里处，因为塌方正在管制当中，整个是不能走的状况啦。哦，那有些时段会采单线的放行管制哦，所以如果你刚好有路过的话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双人团体，他们是 Vase and Hazy， 这首歌叫《有多难》。

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富凯的《中山交番》，那是在讲以前的一个派出所的故事哦。我觉得听歌，然后听一个故事，其实是蛮不错的事情哦。透过歌曲来跟你述说一些历史，然后也可以去进行反思哦。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一下啦。2点25分，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哦，现场下大雨，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国一的，这里是新五路网。

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不能走，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录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听到来自蔡小虎跟林珊的《月光河》。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误着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收听金沙金水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时间来到2:33，我是阿金，感谢您持续锁定今夜谈心的节目。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哈，一样要来提醒大家，在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目前是还在处理，重点是现场下大雨啊，大家能见度是比较差一点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中外线有散落物，还没排除。以及国道的施工，在国义这边呢是封闭了国道1号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国道3号的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也都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好的，这里有几个跟治安有关的新闻要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喽，来关心一下我们生活周遭发生的事情了。有一名吴姓男子呢，在民国112年的时候，在屏东的住处遭到搜索，那搜索的时候呢，他不配合而且在警方破门的时候还朝大门的方向开了3枪啊，很可怕还好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伤亡。经过高雄高分院的审理法官考量到他的这个状况呢依照杀人未遂罪改判8年哦。好，那整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啦，真的是有时候你邻居这边可能住着一些有风险的人的时候呢，自己也要注意安全哦。你看连警察都没在怕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的判决书说明呢，法官考量到吴男在二审的时候坦承杀人未遂罪的犯行，与3名原

仅各以8万元、7万元还有12万元达成调解并完成给付，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他的刑改判成杀人未遂罪的部分改处8年哦。另外，沈卓他还持

我因为要确认非常多事情，然后去好好的看一下说到底这个要怎么判比较好，那个要怎么判比较好齁。所以大家如果说哎，你看到一些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然后也被抓走判刑了，然后你才能变说哎呀为什么都过那么久了哦，还没有一个下文，为什么他就一直都不用继续关什么的，哦，其实光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说一个杀人未遂罪呢可能都要经过三四年的一个审理过程哦，所以要判决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好，那刚刚也讲到说为什么不进去关，那关了对他们来讲是有用的吗，还是说哎，现在关了会有什么样子造成影响呢？好，那目前哦，其实监所的收容啊还有人力呢都面临到了挑战哦。怎么来讲呢，就是整体的收容人数已经到了66000名了哦，是超收比例高达了 4.6% 哦。那也因为呢国内的人口分布密度基本上都是西半部比较多嘛，同时这个也造成了西部监所的空间还有人力不足了。为了解决困境呢，法务部读者矫正署去推动哦多元舒缓措施啦，针对一些短刑期非危害民众安全的这些轻微犯罪者呢，透过这个役服社会劳动还有役科罚金这些役刑替代处分哦，来降低入监的人数。简单讲就是一些比较轻微犯行的人呢，他们可以透过这些方式哦来换，就是当作处罚哦，然后去好赶快呢把他的方这个处理的部分哦，处罚部分呢去好好的解决掉，就不用进去关哦，不然现在呢整个收容人数已经超收了哦，对于整体环境来讲呢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当里面的环境开始变得更恶劣的时候，哇，其实对于受刑人来讲，除了让他们难受之外呢，在里面的工作人员们哦，狱警啊什么的，其实也是不太好过啦。所以整个呢，矫正署他们哦，也都开始去做这些改善哦，要来解决当前的困境哦。我也希望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做到一些后续的处理哦，让整个呢环境可以相对来讲好一点哦。再来几个新闻都是跟毒品有关系的哦。首先呢有一名戴姓男子哦，去年从泰国走私2公斤左右的一个大麻包裹空运回台哦，结果呢当场就被海关识破了哦，他一回到台湾呢马上就被逮捕送案去送办了哦。到了今天不是今天，应该说昨天哦，昨天呢台南地方法院呢就以这个共同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呢判处有刑徒刑有刑7年哦。所以你也看这个一个毒品案走私案呢，去年到现在哦，大概将近1年的时间哦，那也才定案，而且全案还是可上诉的状态哦。真的是要花一段时间才可以把这些恶人啊哦好好的去做到最适当的惩处哦。以及跟毒品有关的呢，台中这边呢，有企业前几天捐赠了1600剂的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哈，给市警局来强化第一线的查缉量能，真的是非常感谢这样子的企业捐助哦。市警局也表示呢，这个最近3个月啊，已经成功查缉还有羁押毒驾犯有122人哦，光3个月台中这边就已经抓到了122个毒驾的嫌犯，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哦，但也同时呢，显示出来了是有效发挥司法贺阻的这个效果的哦。哦，也提升了现场的执法效率。大家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哦，你碰了就没完没了啊！拜托了，拜托了，不要想说试一下没事哦，有可能试个一口啊，完了，你就还有第二口、第三口，你之后就离不开它了。那为了阻绝这个新兴电子烟泛滥，
提高海关气。

私条例财阀的贺祖不法效果呢，财政部在昨天呢、哦、预告修正规定了，排除私运价格低于新台币5000元的类烟品或其组合原件免罚还的规定。啊，什么意思呢？原本啊，这个走私价格5000元以下的这些可能跟电子烟有关的配件啊，什么东西的，是不用判罚还的哈、哦，没有任何的处罚的。但是呢，接着预告了修正了哈、哦，这个免罚还的部分呢改掉了，也就是说现在不管你运过来的东西啊，到底多少钱啊，即便这几百元啊、几十元啊，只要它是违法的呢，它是走私进来违法的，然后被截获了，你都要被判处罚还哦。啊，这个感觉不错啦，因为你看，如果说5000元为一个单位，那聪明一点的是不是每次走私个4999进来？哎，没被抓到就没事啊，被抓到了也没事。那我分好几批进来，那个量一积下来也是蛮可观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动呢，真的是蛮不错的。希望可以继续来修正法案，然后呢，打击这些不法的分子啊，还有打击毒品，真的是不要再让毒品流到社会上了。好，以上呢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内容啦，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几件新闻消息。2:42，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了，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继续来听个歌，休息一下。王嘉怡的歌声，浮现。

来自小雨、宋念宇跟香兰合唱的《完美的人》。2:49，没办法成为完美的人怎么办呢？没关系哦，不用那么纠结，但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完美的驾驶哦。开车上路呢，都是一个攸关大家生命安全的事情啊，一定要好好的盯紧前面哦。注意车前状况，好好的开哦，不要乱开，不要那边变换车道不打灯的啊，哦，鬼切啊，鬼转的啊，哦，obliquely蛇形的啊，那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请您不要做了。目前路况呢，一样要来持续关心到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是还在处理的，真的要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齁。上个礼拜半夜也是下雨，下到很夸张，甚至哦有那种超大豪雨等级的特报哦。那也是那一天呢，整个国道上面的路况非常之多啊，最多就是自撞啊，那也有自撞到翻车的哦。一个晚上呢就5-6起了，我这个时段5-6起路况算是蛮多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

注意安全啦、啊、好不好？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了。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刚刚是完美，我们再听个不完美的，不完美，来自赖慧茹。

磨完蜜不完美没关系，接受它，然后继续生活下去，这样也就没什么问题了。赖慧茹的歌声送给大家了。2:55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在3点前我们听到 JJ 林俊杰非常早期也非常有特色的一首歌曲《杀手》。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凌晨三点钟，感谢你漫漫长夜继续让景广陪伴着。夜晚开车务必要更专注小心哦。我是王燕薇，晚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十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场下着大雨，请大家注意安全。台北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中外线车道散落物还没结火排除。国道一号在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在封闭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都正在施工封闭。施工路段还要来提醒各位，这里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台15线南下13-15公里宝斗厝之前在施工封闭不能走。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桃园市中立区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正在全天候的封闭。新竹线尖石乡竹60线双向23.5公里，这里因为摊方的关系在管制当中。还有在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机车道在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际刑警自由协会秘书长蔡俊章。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吗？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丰富警广更美好。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哈，那我通常呢都会搭配一些主题来选歌，今天来听到这些歌曲都跟饮酒有关系，喝酒。你喜欢喝酒吗？我蛮喜欢的，但我酒量不太好，不过再怎么喜欢呢也都是要注意安全啊，请理性饮酒，那切记千万不要酒驾了，酒后不开车，开

开车不喝酒哦，提醒各位。今天酒相关的这些歌曲呢，哇，真的是一大堆哦，挑了几首，感觉大家以前可能会有听过的歌。谢雷要来当今天回忆歌单的开场嘉宾了哈，他在37年前的时候呢，哦，1989年。那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销售突破了130万张，非常的厉害哦。那他也在2024年的时候呢，哦，又穿着当年的打歌服，然后发行了新的这个专辑啦。好，那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1989年的这张非常厉害的专辑同名歌曲，谢雷的《九国英雄》。

有体会到1989年卖130万张唱片的魅力了吗？来自谢雷的代表作《九国英雄》。3:10，继续提醒您，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有小客。

和车的自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不晓得现场状况如何，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也是1989年的歌，《失笑容》啊，这个名字也唤醒很多人的回忆哦。他在1989年的歌曲《半杯酒》。

徐孝荣1989年的歌曲《半杯酒》。你喝酒一次都喝多少量啊？有没有是直接喝到烂醉的啊？喝到断片的？喝到在路边抱着水果盖吐的啊？啊！我最近喝酒的时候发现，我的酒量好像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不太行了。可能喝的量好像没那么多了，我也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一次喝酒的量。那我本来就没有喝很多，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酒量很差。哦，不过呢，最近几次有一种喝完了之后呢，隔天有点宿醉，头有点痛痛的，以前几乎没有过这种样子哦。所以我就觉得，看来还是要为了健康着想啊，还是可以喝，但是就再把量减少一点哦。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哦，一起照顾自己。喝得开心，但是也要健健康康的。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跟酒有关的歌。

0: 是黄义凌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同名歌曲。要听到黄义凌的歌声，爱情的酒拢袂退。
1: 遅いね。いっぱい飲みましょう。

黄义林的歌声，爱情的酒拢未退哦。难道我喝完隔天宿醉，是因为我前一天啉的是爱情的酒吗？我怎么都不晓得呢？啊，真的是大家喝酒适量啊，好不好？不要去那边拼酒

追酒，那些都是不太好的喝酒习惯哦，害人害己啦，喝得开心就好了哦，不要妨碍到别人哦。3点21分，国道1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小心。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讲到酒，跟酒有关系歌，一定有这条。二姐将会酒后的心声，1992年的代表作。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景广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景广，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不过，如果你在的地方在下雨，那先不要做这种事情。你可能车里还会上演瀑布的戏码哦，那是有点不太方便啦。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跟路况消息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最后时光啦。待会儿就把主持棒交出去了哦，交给六六。目前路况呢，一样要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及台北市区在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那这些路况呢，都已经过去非常长一段时间了，至少都有两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麻烦各位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情形了。施工路段国道1号的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目前不能走，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正在施工封闭。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 我们听到的下一首歌是2016年南拳妈妈的歌《东山再起》，是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的。

四面楚歌，周杰伦的歌曲。听完之后，我觉得前一个小时最后一首 JJ 的杀手呢，也很适合接在这首歌后面哈。可是刚才听过了，我这里不会再播第二次啊。3:46，有路况要记得报警广哦。这里几个施工路段呢，提醒各位：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在施工。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也在封闭施工。还有市区部分呢，提醒大家在新竹县的尖石乡竹60线的双向23.5公里有摊方哦，在管制，请大家注意安全。桃园市中坜区的埔中路回转道跟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在封闭施工，预计是明天就。

都会结束了啦。但这种事情不确定嘛，我们之后呢也会再 follow 最新消息的。有路况记得报警况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高尔宣的《依旧》。

高尔宣的依旧，这几首歌曲的风格呢，我都把它调得非常接近哦。我蛮喜欢这样子的那种有点暗黑风格，有点诡谲，然后节奏感又蛮强烈的歌曲，听起来特别的舒服哈、哦。我觉得在半夜听的时候呢，精神其实蛮好的，虽然没有说到那种很蹦蹦蹦的那种感觉哈、哦，但我觉得听起来还是蛮不错的。下一首歌是5566，想不到吧，来自5566的枪声。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谁说遗憾是最美的想念？不要错过景广最新动态，就让 IG 成全我们。只要在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就能够锁定更多景广的日常咯。

在 Instagram、Facebook 或 YouTube 都可以找到景广的官方账号，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追踪起来哦。那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就可以看到我每个礼拜的哦，应该都会尽力的发一篇文，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近况啦。来到了今天节目的。

我以上呢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非常喜欢的音乐人哦，客语的创作歌手彭博弈，彭博弈的风流。歌曲过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六六，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了。我是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晚安。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欢迎收听华冠广播，这里是华冠之声，我是陈宇。欢迎收听华冠大航，时间来到清晨4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以及台北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这两起路况呢都已经过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了，没有接到任何的后续更新，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1号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封闭，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2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

号北上蓬山隧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以及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措施前也在封闭施工，不能走，请大家留意了。以上的话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1，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

8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了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呢，接下来就由溜溜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全歌网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北北基、桃园跟宜兰、云林以南地区呢，我们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警政服务 APP 呢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跟粉专 Instagram 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面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啦。

时间呢是我们8月29号的凌晨4:08哦，来到这个让人感觉有点想睡觉，有点困，但是呢又感觉即将要迎接我们新的这个一天，新的周末的感觉的时间，就是也是让人很矛盾啦。六六其实这个礼拜呢一直很想要就是做一些运动嘛，就是有氧的运动，比方说像是跳舞啊，因为六六之前很喜欢跳舞这样子的一个兴趣哦。但是有一阵子没有活动筋骨了，所以大家如果已经也是蛮久没有活动筋骨，或者是在这个时间呢工作一阵子了要动一动的话，我们也不妨在路边稍微休息一下，活动一下筋骨也是很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一首之前六六有表演过的歌曲，来自 Sia 的歌声《水晶灯》这首歌。

来自西雅的歌声 Chandelier。哇，听到这个前奏响起啊，然后又听到这个中间的音乐的起承转合，真的让六六不仅怀念起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了。时间4:13，在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之前呢，两个已经解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国道5号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内线刚刚施工的状态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我们同样是在国道5号这边哦，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里面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一样也是排除咯。然后两个已经比较稍早一点的消息，但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目前稍早是说在处理当中，目前的进度到哪里呢？再请大家稍微帮忙留意一下啊。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边的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散路物啊，再请驾驶朋友们稍微行经的时候呢，再帮我们小心闪避哦。来看到这个市区有一些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这边封闭了单向的车道哦，时间会一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然后还有我们的台北市市高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边也是封闭了一条这个单线的车道，进行我们这个桥梁的工程啊。那时间的话，预计会到上午5:30。台北市环快往南，和平西路3段382巷二弄到12弄这边，以及我们环快往南。环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的状况呢，一路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哦。在新北市这里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百街宝路呢，双向是靠近介寿路3段，这里有管制部分的车道一样进行施工到早上6点。以及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施工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啊，轮流占用我们局部的车道，那大家再请依照我们现场的这个指示通行，那时间也是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了解完这个相关的路况，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夜以继日这个单元呢，六六要带大家来复习的台剧作品 OST 是

来自于《圣女保镖》这个作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欣赏过这个台剧作品啊？它的故事呢，其实是围绕在一个接受严厉军事化教育还有武术精通的一个保镖，女保镖甄爱佳是由孟耿如饰演的角色，然后受委托呢保护我们一个外表严肃又很龟毛，可是她其实很热爱音乐的汽车集团总经理何仲奇，由黄鸿升饰演的角色。那这两个人呢，在因为保镖嘛，所以要贴身相处，在这样贴身相处的环境当中还有危机中呢，逐渐产生了一些情愫，非常爆笑又有这个充满甜蜜爱情的一个故事。那这一整个作品其实是希望传达一个价值，在于说卸下戒备跟伪装，还有勇敢追求爱跟真实的自我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完这样的作品之后能够感觉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他们也强调了爱情其实不在乎你的身份啊，还有标签，你坦诚相待跟互相包容的时候，才可以打破心防，收获最纯粹的幸福。今天这个夜以继日的单元，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圣女保镖》的片头曲，也是官方的这个主题曲啊。它这个片头曲呢是由陶曼曼演唱的歌曲，这叫做神魂颠倒，是被颠倒的那个颠。没错，神魂颠倒这首歌呢，它其实讲述了，就描述了是呈现出女主角她情窦初开，很悸动，然后有那种恋爱的电击心动感。大家待会儿听听看这首歌，不知道可不可以体会到这样子的感觉。一起来听到陶妍霖、陶曼曼的歌声，《神魂颠倒》。

听到来自陶延霖的歌声，神魂电到哦，有没有被电到的感觉呢？这首歌也是这个台剧《圣女保镖》由黄宏生以及孟耿如饰演的这个台剧里面的片头曲，非常有张力跟爆发力的摇滚曲风哦，从这个很精准的贴合了男主角何仲奇还有保镖甄爱家从这样互看不顺眼，然后到频频过招，不知不觉中被对方吸引的那种心动的情感变化。时间4: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剧中的插曲。那剧中其实有蛮多插曲的哦，尤其是像曾静雯演唱的《微笑的倒影》啊，呈现了这个女主角坚强的外表下面非常脆弱的心神，还有自我疗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以及同样是曾静雯演唱的《你说爱》，然后呢这首歌则是用比较轻快的感觉吗？它呈现的是面对爱情抉择的时候这种迷惘还有轻快试探的这样子的感觉。但我们将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李维峰的歌声好不好。那这首歌呢则是在诠释剧中他们这个男女主角感情在面临波折还有误会跟失落的时候，他们心里会有那种心碎跟拉扯的感觉，是专属在剧中的角色呢他们感情遇到考验啊，或者是深陷挣扎跟思念的低潮的时候，渲染出爱情里面充满遗憾又无奈那种酸酸的氛围。来听听这首歌曲，李威风的歌声好不好？

李维峰非常柔情的歌声，真的道出了这种剧里面男女主角遇到感情考验的时候那种很无奈的感觉啊。时间4:28，接下来迎接到的是夜以继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同样也是来自李维峰的歌声，但是呢，这首歌是圣女保镖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这首歌它呈现了剧中一种爱在心里口难开的感情啊，一种深深想要守护的告白，道出了我们男主角在冷酷傲娇的外表下面呢，隐藏着对女主角非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默默付出的那种真心，诠释出那份渴望对方了解自己的真情真意，那种隐晦的爱情。来听到李维峰 You Don't Know。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合

0: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持续来提醒到您，这个我们市区的一些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呢，像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在和平西路三段382巷二弄到十二弄。

以及台北市的万板大桥双向机车道呢，这边施工的状况是会在北市环快过桥段的地方单线逐渐变成封闭的状况，一路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六点钟。同样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在新华街到178巷这边路面工程的状况呢，会采这个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所以再请大家多多帮忙留意了，提早这个如果要使用的话先提早改道。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分隔岛施工的状况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以及汽车的外侧车道，时间也是一路会持续到预计是早上六点钟结束。新北市的地方呢，板桥区区运路双向轮流会封闭施工哦，也是早上六点钟排除。新北市土城区刚刚有说了，在这个百街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这里也是有管制部分车道的。还有我们的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车道移动施工，早上六点钟排除。桃园市埔中路地下道呢，这边也是封闭了这个地下道的双向，全面封闭，禁止我们车辆通行，早上六点钟也是才会完成我们的这个工程，所以请大家也是提早的变换一下我们的车道了。新竹县的竹六十线双向 23.5 公里这边因为有摊方的状况，目前是管制当中的哦，所以呢一路会到早上的七点钟会是全线封闭的。那请大家注意是晚上的六点到早上七点哦，那这样子其他的时段的话呢会是单线的管制，所以请大家在七点前务必如果要行经这个路段竹六十线双向的话呢，先提早改道。时间4:39，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带大家来聊一聊保镖这个服务啊，还有这个技术呢，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陈雷的歌声《贴身保镖》。

陈雷非常有精神、有活力的歌声啊，贴身保镖。我们来聊聊保镖的历史，保镖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中期哦。民间武术高手还有官方护送的体系，并且在清朝的时候呢，演变成这个非常成熟的镖局商业组织。在明朝中代的时候，明代中期，在这个国家军事制度因为有崩解的状况，所以非常多地方呢开始招募我们民间武术的好手，可能护送商旅啊，或者是官务，所以呢，慢慢的有这个保镖的雏形会出来了。那在清代发展啊，随着长距离的商品经济发达之后，保镖的工作它逐渐变得有点职业化跟组织化哦。毕竟有了这样的服务，我们就开始可以比较好的管理嘛，出现了类似了像是保全或者是押运公司的镖局。那除了行旅护送，就是保护我们在旅途中这个我们的货物还有人身安全之外呢，也有许多资深的镖师年长之后会转任富商大宅，也就是有钱人家家里面的这个护院，负责我们宅邸还有家族的这个安全防卫。那在西方的历史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大约在1300年开始，英国国王等等的君主，他们开始会建立专属于自己的弓箭手，还有武士卫队，就是作为他们最早的王室保镖，是差不多在中世纪欧洲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年代。现代的保镖呢，则是多多会比较算是保护我们政要，还有这个名人随身的护卫，像是美国的一些密情局，那他们的任务就扩展到防范暗杀啊、绑架，还有一些资讯的外泄，比较多元化的，保护的范围。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比较东方以及西方的关于保镖相关的历史。真的觉得很厉害哦，就是这个有这样子的身手啊，可以保护人家，是非常在六六心中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很英勇的一件事情。来听到一首来自 Bus Stop 以及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歌手是叫做卡尔的歌声，《功夫快打功夫 Fighting》。

Goofy Fighting 这首歌曲，时间4:50。提醒到台64线西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工程的状况呢，预计也是持续到早上的6:00哦。台64线桥墩这边桥下封闭了单线车道。在 P541 到 P540 还有 P544 以及 P545 这边的桥下是封闭的单线车道，一路会到早上6:00实施工程。台15线南下在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前也是封闭施工哦，早上6:00才会排除啊，所以请大家记得行经的时候呢，再小心留意，提早改道。刚刚跟大家聊到保镖这个技术以前的历史，那未来发展会往什么方向呢？未来当然就是我们会结合 AI 嘛，人工智慧，还有大数据的情资分析，以及穿戴式物联网，从我们传统的人身随护转型变成全方位的数位风险顾问哦。那像是 AI 智能保护跟情资预判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行为跟威胁的这个预测做得很精确，然后大数据风险评估在开始形成之前呢，透过大数据网络去了解说，诶，针对特定的人物，他们恐吓的一些地缘啊，政治，提前规划一些安全的路线。那物联网

网与穿戴装置的整合呢，保镖就可以受保护对象将保镖跟受保护的对象就可以把这个佩戴我们专门的智慧型穿戴装置，然后随时回报心率跟定位以及警戒的状态。那现场画面也可以透过数据及时传回这个安全中心，让专家团队提供远端的战术支援。其实有很多这个高阶主管保护啊，他就会转型变成企业级的风险管理顾问，不再只是单纯的防身哦，而是从变成这样子企业全球化布局以及危机管理非常重要的策略。还有现代的威胁其实也包含了数位泄密与资安的攻击，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未来保镖的职能呢也可能扩大到资讯安全以及防护跟心理应变相关的领域。所以哇，感觉在这个时代进步之下呢，保镖的工作是越来越丰富了。但因为科技的这个进步嘛，所以其实觉得保镖他们要他们的身份就好像比较不会是像刚刚说的这种贴身的随护，当然贴身随护其实会是蛮重要的，但透过科技的辅佐呢，我们就可以比较用科技的方式或者是数位化，让我们的这个受保护的对象呢可以有更精确的一些像是动线的安排等等的哦。所以其实感觉保镖未来在我们的这个安全公司会比较是一个顾问的角色。时间来到4:54，来看到这个路况哦。路况目前的话呢，都是只有两个比较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10号西行在2.8公里顶进系统前中间以及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呢，这边中间外侧车道都是有散落物的情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小心闪避。那时间4:54，我们准备要收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迎接5点的整点对时。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乐乐不知不觉呢也陪伴了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其实保镖这个职业呢，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保护大家的安全吧，我们雇主的这个安全以及我们资料，不管是钱财或者是资料，我觉得变相来说呢，它算是在帮助我们守护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来听到来自邓永嘉的歌声保护。时间4:55，待会儿准备进行整点对时。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了解全台有什么样的路况。

0: 来自邓永嘉的歌声《保护》，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想要保护的各种，不管是钱财或者是感情。
1: 钟响凌晨五点钟，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想赖床就在睡梦中哄骗时间，多点温暖，多些甜美，祝你持续享受在好梦中。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是比较稍早的道路消息，国道10号 C 型在2.8公里顶进系统前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现场呢，根据回报是说在下大雨，那相对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呢，同仁他们也在处理当中，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也是稍早的消息，所以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再请假。

使朋友小心闪避。来跟您整理到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施工状况一路维持到6点钟。台64线桥墩 P541 到 P540、P544 到 P545 这边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进行施工，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台15线南下在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前封闭施工的情况呢，维持到早上的6点钟。市区的道路施工，来看到新北市板桥区区域路双向轮流封闭施工的情况呢，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时间也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一路持续到早上6点钟哦。在台北市呢，这个万板大桥双向的机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另外北市环快过桥的路段呢，这边也是单线逐渐变封闭的。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华兴街178巷路面有铺洗的工程，调拨了对向车道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et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节目，起床66去，我是66，耶、yeah, ，又回来陪伴大家啦。接下来呢，要带给大家在这一个小时里面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66单元，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有没有什么地方在南部地区是好去好玩的呢？首先，我们先听一首歌，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好了，来听到来自 Lovely Summer Chan 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小台风》，最近呢，在我们台湾附近，据说是有三个台风围绕着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ovely Summer Chan《小台风》。

听到的歌声来自 Lovely Summer Chain 小台风。今天的天气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是8月的29号，来到了这个八月最后一个周末了。今天的天气因为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所以环境风场呢会是西南到偏南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水汽还是比较多的状况，所以呢环境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南部地区以及午后的中部地区跟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尤其是连日的降雨，大家要特别小心留意山区啊，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的状况。那低洼地区呢，也请大家就避免这个留意我们的积水的情况了。所以其实你从这个资讯就可以看到说，因为连日的降雨，所以山区啊，或者是比较低洼地区，大家尽可能避免过去哦。在温度的方面，南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呢，大概会在31到32度，那其他地区呢会是33到35度左右的天气，但台北地区以及桃园局部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

还有这个天气炎热啊，所以紫外线尤其会比较偏强，又更有可能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大家防晒很重要，物理防晒或者是要擦这个防晒出门呢也是很重要，不要想说诶可能下雨是不是就不用注意防晒，要同步哦，然后我们的这个水分啊也要多多补充起来。离岛的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刚刚有提到哈，我们现在有三个台风同时在台湾的附近。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稍微削弱了，变成热带性低气压。那在21号台风艾桃跟22号台风班朗，这两个台风呢都是轻度台风，那距离台湾有一点点距离，对天气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

但是哈，虽然说我们这个沙德尔台风啊有减弱的趋势啊，可是呢，它的台湾在台湾这边的天气还是会比较不稳定的，所以下周呢可能会有新台风跟这个雨势会出现。那再请大家多多关心我们台风的最新动态了。刚刚有提到的大雨的情况，目前看起来在台南市、屏东县以及高雄市的地方是会有这个大雨的黄色警报已经出现了，所以再请南部地区的朋友帮忙出门务必带伞，然后可以的话我们尽可能不要出门。下雨天如果这个真的有必要要出门的时候呢，特别要留意跟前车的距离了，尤其因为这个雨势啊可能会让我们的视线比较不佳一点，所以打起精神哦，5:14，如果现在正在路上的朋友也是打起精神，我们注意安全，安全出门在外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一首歌曲来自台风，对，就是台风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台风》，来听到这首歌曲。

台风的歌声，台风。哎，目前还有三个台风在台湾附近啊。虽然说呢，这个目前有渐弱的趋势，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台风有渐弱趋势，但是呢，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多多留意我们台风的动向，以及出门在外雨具是千万要备好的哈。然后很多地方呢，有可能会因为台风有这样子积水啊，或者是一些天灾的状况。那请大家出门在外真的注意安全了。时间5:18，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薄荷离灾，国道一号南下在65.3公里过凭证系统的外侧路肩。我们接获这个最新的资讯是说有脚踏车要往南骑，非常危险哦！真的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如果有看到的驾驶朋友，再小心闪避。然后这个，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路况，但两个还没有排除的消息也是稍早前的。我们这个资讯是在国道十号西行2.8公里顶级系统前中间那一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不晓得处理完了没有。以及我们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啊，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持续提醒到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一样是台64线哦，桥墩 P541 到 P540、P544 到 P545 施工封闭桥下的单线车道。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市区的这个施工呢，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请大家再特别留意，预计是到5点半哦。不知道接下来准备要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帮忙留意了。当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呢？欢迎拨打0800-0000-123-080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在跟大家了解完我们今天的气象资讯之后，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听到的是我们这个周末晨报单元精选新闻。今天有什么样的精选新闻呢？国发会最新人口推估显示，预计在2075年台湾总人口将会比2026年大约是减少 48%， 剩下1215万人。那2030年起呢，将会有半数工作人口的年龄落在45岁到64岁。劳动供给也会面临到严重的紧缩。还有这个行政院启动家庭支持篇人口战略，规划了我们英法以及育才跟揽才的专章。商总许博这个

商总的我们相关的人员呢，也建议说扩大海外留学生跟华侨留台。那龚总则是呼吁移工引进不再局限在 3K 产业。再带大家关心到这个农业灾损的情况啊，豪雨造成了 1.7 亿元的损失哦，受到我们8月下旬豪雨的影响，所以呢，全台的农业灾损达到了1亿7097万元，在嘉义县更是损失了4634万元，是最严重的农作物以番石榴损害的最大，损失金额高达了2837万元。其次呢，则是我们的木瓜、落花生、葱以及竹笋等等的这个农产品。还有看到我们这个财政部预告修正海关弃私案件减免处罚标准，将会把这个类烟品或其组合原件列入排除的项目，未来呢，即使是私运完税还有离岸的价格呢低于新台币5000元是没有办法免罚的，那预告期是7天。在菲律宾游学团呢，最近也是爆发了疫情啊，登革热的疫情，大约有100名分布于17个县市的学员前往我们菲律宾宿务游学，然后部分呢已经提前返台的人有4个快筛是阳性的状态。那疾管署目前正进行检体的分类以及分型定序，还有跨县市的这个疫调。最后看到 Meta 公布了在台区的房价成果，2026年1月到7月中旬啊， Meta 在台湾已经主动下架了差不多有310万则的诈骗广告，也停用了4万个违规的账号。数发布表示，2024年3月到今天为止，累积至今已经主动移除了超过1000万则的诈骗广告。还有文化部首创的这个论坛邀请了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以闯关体验的方式参与文化事务。文化部长呢昨天也针对预算被删减的状况呢，还有饶舌歌的补助争议做了回应，强调说嘻哈音乐其实具有批判性，在社会它的这个理性理解跟知识还有创作脉络上呢是有相关的关联性的。希望社会可以用这个理性还有理解知识跟创作脉络的角度来看到我们嘻哈音乐相关的东西。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精选新闻，接下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来自陈以恒的歌声《无恙无恙无恙无恙》。

陈以恒的歌曲《无恙无恙无恙无恙》，时间5:29。今天健康不高栏要带大家了解到的是一个，帮助自己的心情会比较好，或者是离开这个忧郁漩涡的一个方式。在这个一篇发表在《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期刊的研究指出，连续2周书写日记呢，回顾童年到成年早期，从中找回身份认同感，这样子的一个很容易执行，然后低成本的方法呢，是有助于陷入忧郁漩涡的这个年轻的成人缓解相关的症状的。那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的一个研究，然后研究者以110名有至少中度忧郁症状的相关的年轻人，然后年轻成人作为对象来做实验。结果显示呢，2个月后，我们的这个结果呢是忧郁的程度，如果有我们实验组相较于对照组，他忧郁的程度是有降低的，然后还有这个脱轨感也是比较低的，而且更能够感到跟过去的自我连结。所以研究发现，这项方法是对于反思性自我批评的人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如果聚焦在负面经验的这样子的反刍式沉思的人呢，那效益是比较小的。所以研究者认为，日记书写呢，可以它的这个提示可能为很多人提供了有前景症状缓解的这样子的良药。那其实我们在台湾师范大学心辅系退休教授也有表示说，心理学研究显示啊，能够将成长经历讲的条理清晰的人，其实心态状况上是比较健康的。那

上述研究呢，是为陷入忧郁或者是自我认同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种成本比较低，而且比较容易执行的自我疗愈的途径。那这种反思书写呢，是可以记录日常琐事的，它跟记录日常琐事的这种普通日记比较不一样。它的核心是在于系统性的回顾你成长的经历，并且去探讨过去事件对于你现在人生方向的影响，把这些碎片化的状态结合起来。所以呢，总共有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阶段回顾，依据你童年、国中、高中、大学以及期望的未来去书写。当然呢，第二个重点就是不给评价，尽可能还原当时的想法，真实的想法跟感受。第三个是连接当下，思考这个当时事件对于现在生活的影响。还有第四个就是身份命名，对每一个成长阶段给予一个命名。这样子的步骤呢，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自我价值还有人生目标，也增加跟自己的连接感、连续感，然后进而可以达到自我悦纳，然后进入有效的缓解忧郁症状的状态。接下来听到一首来自偷摸大鸡的歌声《交换日记》，待会我们要准备进入第四个单元，出门溜溜，带大家出门走一走了。

0: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嘛就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咩去啊？
0: 人隔壁的阿仔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咧嫌啥？
1: 这路机车加大

0: 团规定爱徛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进嘛？
1: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徛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予车弄着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边啦。
0: 就是讲嘛，啥物无来在，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Palace 帕拉斯，
3: 我是吉他手小葵，
5: 我是贝斯手汉堡，
6: 我是鼓手大宝，
7: 我是主唱法妈。
3: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4: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3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想要找到我的话呢，都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健康布告栏的那个写日记的方法，其实我觉得不局限在青少年吧，我觉得青壮年的时间呢，透过这样子写日记厘清自己的人生经验的方式也都是蛮好的，所以大家不妨有空的时候呢，静下心来把透过这个纸跟笔的方式呢，厘清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提醒到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了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出门六六，今天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我们南部的一些好去处。首先看到的是在我们台南蓝晒图文创园区这个地方呢，我们在2026年也就是今天8月29号跟8月30号的这个周末啊，8月最后一个周末啊，讲起来有点感伤啊，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我们已经来到了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在这个周末呢，台南的蓝晒图文创园区这边有2026第三届出境嘉年华，那活动的亮点有 cosplay 大游行，还有舞台展演以及随机的宅舞，专业摄影也会在这边驻点哦，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到这边，然后换免费的 cos 服换装体验之后，来给我们的专业摄影拍照。同时在这个我们高雄的地方啊，这个周末呢也是有风土餐桌市集以及餐饮创业沙龙哦，在8月28号到8月29号，然后我们这边是免费报名入场的，集结了19家的南部特色品牌，从地方饮食认识到我们的城市风土还有餐饮的经营。在小港运动场、林雅棒球场以及林雅运动园区、高雄市青少年篮球场以及男子的射箭场这边呢，也有我们的2026蜂巢阿美族文化祭还有世园运，在29号到一路会到9月6号的时间啊，那集结了在第三

十个阿美族社团，然后有我们的一些传统乐舞展演，还有文化节的市集，以及体技能竞赛跟青年之夜哦。然后听说在我们这个8月29号的时候，会率先在小港运动场登场的是我们的阿美族文化季，可以看到以阿美族为主题集结的这个大家社团齐聚一堂。那现场不仅有各个部落还有年龄层带来的这个表演之外呢，也展现了各自具有特色的服饰还有曲目。一路到傍晚跟夜间啊，又有刚刚提到的这个体技能竞赛还有青年之夜，让市民可以深度体验我们阿美族的这个热情还有文化底蕴哦。来，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台南的出境嘉年华，有我们 cosplay 的这个现场，有很多的免费的服饰可以做体验，让六六不禁想到这个很热血的动漫主题曲，来自生物鼓掌的歌声《青鸟》。

刚刚有接获回报的道路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65.3公里固平镇系统外侧路间，原本说有脚踏车往南，不知道现在动向如何，再请听众朋友帮忙多加留意了。以及我们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已经开启的哦。那目前没有接获其他的道路状况来关心到市区的持续性的施工。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分隔岛的施工呢，是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我们的汽车道的外侧，那时间预计早上6点会解除。以及新北市的土城区百街宝路双向啊，靠近介寿路三段这边也是管制了部分的车道进行施工当中。那新北市的重阳桥双向也是有移动施工的状况，轮流占用了我们局部的汽车道，那请大家再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在桃园市中壢区这边，埔中路地下道也是封闭了全面的车道，禁止通行哦。这边工程也是预计早上6点会排除，再请大家先行改道。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行程跟景点，在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院，还有这个善湖这里啊，也有我们的故宫南院水舞展演哦，是一路到8月30号，也就是这个周末为止。然后结合水舞、水幕的投影、雷射灯光，还有音乐的叙事，把故宫文物转化为户外的沉浸式光影演出。讲到故宫这个氛围啊，就让六六想到一首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兰亭序》。

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兰亭序》，时间5:54，在跟大家推荐两个景点之后呢，我们要迎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接着准备整点对时。在屏东县民公园这边，屏东夏日狂欢季也是到8月30号哦，大家把握时间了。免费入场啊，有大型的游乐设施哦，蜡笔小新主题互动展区，还有户外的表演。那在我们的七股岩山这边也有，还有我们的这个井仔角瓦盘盐田这边呢，也会有这个白天纯白岩雕以及夜间的光雕光影，是我们的一箭双雕艺术节，2026一箭双雕艺术节，那时间也是在这个周末要准备收场啦，所以大家也是把握时间哦。两个展区的联动，让周末呢现场也可以提供一些 DIY 的体验，像是手提的黑皮花灯，还有荧光面具彩绘，以及虱目鱼丸手作跟岩手工皂，还有一些常态的展演跟集章兑换好礼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往我们的南部去玩。如果是这个在有时间跟这个安全的状况允许的话，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张信哲的歌声《白月光》，因为在我们的盐田这边啊，其实月光洒下来，真的是也会蛮漂亮

早上六点钟，当天空透出曙光，照亮了希望，就别再忧伤了。过去的挫折可以化作力量，让我们一起迎接风和日丽的晴朗。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 4.7 公里大华气筒前的外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再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咯。几个已经排出的好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我们这个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呢，目前已经处理好了，已经开放通行，所以请大家放心使用。再来，昨天晚上的这个屏东县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的火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65.3公里过平镇系统外侧路间，刚才有接获说有脚踏车往南的情况，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了。

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老婆，
2: 老公，你怎么受伤了？
1: 我骑着一部单车，哈哈，哎，借过借过，
2: 痛死我啦！
1: 你痛什么？被压在下面的是我耶，
2: 活该！谁叫你边骑车边听音乐，还骑到人行道上？
1: 所以我就变成这德性啦。
3: 我不是说过好几次，自行车要骑在单车专用道上，罚你一个月不准骑车
1: 啊！
3: 还有。边骑车边听音乐，加上没戴安全帽，多危险啊！
1: 我
3: 要是你发生什么意外，我跟孩子怎么办？
1: 好了好了，老婆，我错了，对不起。为了你跟孩子，我都听你的。
4: 牵挂所爱，珍视家人，注意安全，为爱启程。
5: 交通部关心您。
6: 时间6: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这个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回报一个好消息哦，刚刚有说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外侧车道猫咪躺平的状况呢，我们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非常感谢相关同仁。所以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放心的通行了。那在第三个小时，六六会带给大家一些蛮经典的歌曲啊，还有一些很轻快的，在后面半个小时会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快的流行音乐，让大家用一个好心情开启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当然在这个连线是不会少的哈，我们待会也要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还有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还有我们机场这边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班的起降。那中间呢一样会带给大家一些打诈的小故事。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听到李宗盛的《山丘》，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0: 听到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在现在时间6:13，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播报员李广明，广明你好。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国道五号的路况，双向的路况都是顺畅的，平均车速都可以维持在70到80公里之间。天气状况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在这边提醒驾驶朋友，稍后要是车流持续增大，那我们会将国三接国五南港系统以及石碇跟平林南下路口的匝道以后进行紧缩的管制，再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由于暑假期间车流量都比平常的大，尽量请驾驶朋友能在出发前尽量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
0: 谢谢广明。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了，因为现在正值暑假，大家也应该都会想要把握这个8月的周末出门走一走吧。毕竟北部的天气目前还算稳定，但南部这边就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看起来，有大雨的状况，好像也有在发生了哈。所以驾驶朋友出门之前呢，为了我们的安全起见，还是要先检查一下车辆是否都是正常的，然后打起精神，6:15，我们这个准备好满足的精神跟元气再出门哈。如果累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上路。张溜溜现在就看到在这个北部的地区啊，透过 CCTV 我们可以看到木栅休息站这边目前有点快要满咯，大家真的是很棒，好，出门前稍微可能先准备一下，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再出发。时间6:16，我们待会要准备来进入我们的这个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在这首歌曲过后，来听到张宇的歌声，等不及要对你说。

来自张宇的歌声，等不及要对你说哈，六六也等不及要对你说了。哎，我们的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有什么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在分享故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啊。在这个8月27号的时候呢，我们电信网络诈欺的案片，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72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4658亿元哦。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6件，财损金额535.1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总共有5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182.6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8月20号的数据啊，有。我们的电信网络诈欺的状况，不论是受理数或者是财损的金额，都有减少部分啦，蛮多的趋势。然后但是非电信网络诈欺呢，则是增加了3件，在假性财产犯罪这边增加了10件哦，非常多。但这个礼拜财损金额0元的受理案件呢，总共有47件，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提高警觉啦。好，那我们了解完数据，再来听一首歌曲好了，诶，吸引一下大家的注意力，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故事。听到来自阿德的歌声，所有的人请注意。

所有的人请注意阿德的歌声，六六接下来也要请所有的人注意了，我们要来听一听这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诈骗小故事。在这之前跟大家报告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114.8 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今天要听到的故事呢，是免费赠送的故事啊，听起来就好心动哦，有没有？某一天，我们的主角小片呢，在我们社群平台 Thread 上面呢，滑到了一则赠送拍立得的贴文。跟大家科普一下，拍立得就是一个你只要按下快门，它就会有这个相片立刻可以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啊，非常好用。然后呢，

赠送拍立得啊，内容提及说某一个相馆它即将要歇业了嘛，店里面还有很多库存的拍立得，所以呢拿出来送给有缘的人。哇，六六其实看到这种贴文也会想要留言一下齁。那我们小片当然也是主动的联系对方了，并且加入对方提供的 LINE。对方表示呢拍立得免费，但是运费要自付哦。接下来传了一个卖货变的连结给我们的小片，叫小片直接点进去填写这个资料呢。小片就照着网站上的指示操作，但是画面就突然跳出说，诶，交易订单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的警示讯息。哦，小片就觉得说，嗯，这是什么状况，于是呢就询问对方怎么一回事。对方说要赶紧联系客服处理啊，否则账号就会被冻结了。哦，听到这里感觉好严重哦，小片也紧张了起来，连忙依照页面的联系方式加入了客服的 LINE 账号。那客服在开始教导小片怎么样正确的操作啊，并且转借了一名银行专员的 LINE协助解除账号异常，还有实名认证的程序。两个人呢，这个两方人马是轮番上阵啊，说的好像真的煞有其事一样，所以小片逐渐没有戒心哦，系统要求我们这个网络转账啊，照办。那操作这个无卡提款扫描 QR Code 付款呢也马上处理。老实说过程里面其实小片只是觉得好像很奇怪，为什么才在卖货变页面输入资料而已，怎么会有后续这么多金融相关的操作。不过呢客服跟银行专员都表示说，如果没有完成验证程序的话，不止账户会被锁，连卖家的账号也会被你牵连耶。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小片可以赶快解决这个问题，那之前操作的款项也都会如数退回，所以小片不用担心。结果对方后来就进一步要求我们的小片呢用信用卡购买数位礼券跟游戏点数卡来测试账户是不是解锁了，并且把序号提供给他们查验真伪。好不容易才盼到他们告诉我们小片说，欸，完成了验证，接下来准备要退款咯。结果折腾老半天，以为终于可以拿到拍立得了，结果对方又说退款还要跑流程，请我们的小片耐心等待。这个时候小片心中的警铃才开始哦哟哟，觉得不太对劲，这么多次透过 LINE 的询问都没有人回应，整个过程免费赠送拍立得，然后假卖货变网站客服银行专员，全部都是诈骗集团设计好的角色啊。小片真的是陷入了陷阱，却没有意识到被耍得团团转了。来，聪明的听众朋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好像跟之前六六分享的小故事都一样，对不对？要转介很多的专员啊，什么相关的单位啊，要需要引导你去解除这个流程。请记得哦，免费的赠品有可能是诈骗的诱饵，看到免费送或者是只要负担运费都必须要提高警觉，还有不要点击陌生网友提供的物流啊或卖货变的连结，正常的物流交易是不会要求你透过 ATM 无卡提款或者是网络转账进行实名认证的，请记得哦，不要依照陌生人的指示购买游戏点数或数位礼券，更不可以提供序号给他，因为一旦你购买了，这个是没有金钱上面交易的，所以呢很容易就是会被人家拿走。遇到账户冻结、订单异常或者是验证失败等等的情况，请大家直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因为真的很多店家会假借这种无偿送你什么东西，吸引民众主动上钩联系，然后再假冒一些物流的交易页面来骗取你的资料或者是引导你转账。他们也常

会说就是会哎承诺你一定会全数退款，然后这样子拖延时间，最后这是会直接失联的，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好吗？哎，送给大家一句话，真的要随时提高警觉。接下来来听到张荣荣的歌声，送你一句话。

0: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有一种魔力，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毒品不只会影响身心健康，还可能会致命哦，让我们勇敢拒绝毒品，只对音乐上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请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跟我说声早安。天色渐亮了，大家出门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请留意跟前车的距离啊，上路前也要先检查一下车辆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哦。从路网图也可以看到，大家在这个周末感觉都是有出门这个充满兴致的。接下来的时间，六六会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快的歌声，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好心情呢，让大家有一个享受愉快的八月最后一个周末哈。接下来的歌曲之后，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我们的天气状况以及起降的航班资讯。听到来自 Jenny 的歌声哦，《Less Than a Lover》。

0: 时间6:42，我们即将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最新的航空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航务员蔡问林，问林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而且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马祖北干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南干则是下着小阵雨。金门机场目前有雾霭的状况产生，澎湖机场则是多云时晴，机场附近有阵雨。而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而机场气温的部分，南干、北干、金门、澎湖、花莲都是28度，而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利用航空飞往南干及北干的航班，因为天气因素目前各取消一班，而其余的国内、国际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如果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

0: 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温玲。

刚刚我们连线到的是这个台北松山机场，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航务员跟大家说明了最新的航班资讯的状况，以及各个机场我们目前的起降状况啊。时间6:44，再来带大家看到路况的这个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363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哦，以及刚刚也有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14.8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好，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让我们这个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啊，再小心闪避。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前的施工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以及台64线桥墩 P541、P540、P544 以及 P545 桥下这个单线道封闭的状况也已经排除了哈。同样是台64线 C 型在观音山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这个工程也是已经排除的。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也已经接获排除。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这边，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提醒到大家，这个在国道3号北上啊，基隆隧道外的2线车道有施工的状况，那不知道目前是不是持续当中，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也是有施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今天是8月29号，所以在台北市南港这边有关2026朝台北亚洲音乐节哦，这边也会有相关的安全维护勤务，所以呢会管制我们的市民大道8段双向的全线车道，再请大家行驶之前哦，我们先行的变换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接下来听到林俊杰的歌声《因你而在》。

假日就好好的跟你觉得重要的人，不论是朋友啊、情人、对象，或者是家人，好好相处，待在一起吧。来自林俊杰，因你而在。时间6:51，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哦。前几天六六滑到一则短影音，然后他是一位救护车的驾驶员在宣导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救护车啊，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救护车在红灯的状况下，有时候好像还是会停下来。但大家都会觉得，救护车停下来是不是有可能是在让我，就是等我先过了？但是其实没有，救护车在红灯的状况呢，先停下来稍微观察一下在起步的原因呢，是要确保说每一个车道的这个我们驾驶朋友啊，都是静止的状态，然后有在安全的状况下呢，所以他们才会在起步，也是为了安全着想，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一首韩文歌，来自贵宾的歌声 Really Like You， 也是非常有活力又活泼的一首歌曲。

时间6:56，待会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了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哒哒哒》。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交棒给阿珍，让她带你开启新的大冒险。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我们明天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63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最后排除。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114.8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提醒到国道三号北上在基隆隧道外的两线车道呢，有施工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看到第一那个市区的交通状况，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施工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台北市这边因为有这个活动相关的状况，所以呢我们的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全线车道会有管制的状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先前改道。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114.8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2: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2: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2: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3: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8月29号了，已经是八月的倒数几天，不知道大家这个月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呢？或者是说有什么想去的地方还没去呢？趁着最后的8月3天呢，可以赶快安排一下咯。

那么，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敏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

丢掉。大家好，我是 CJ Mitt。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5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入口的地方哦，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44.3 公里呢，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一个坑洞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同样呢，也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363公里呢，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目前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呢，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123公里，在过了通宵二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最近已经要月底了嘛，刚刚也说到已经8月29号了。那么不知道大家8月份有没有什么目标还没有完成的呢？或者是你一直有一个想做的事情，然后每次都想说哦，明天再做就好了啦，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目标、小小梦想有没有呢？

就以学生来举例，可能会常常想着，哦，作业还没写，好啦，明天再写，或者是房间还没有整理，就没关系啦，明天再整理，或者是想说要开始减肥运动或是锻炼一下身体，又觉得今天好像还有一点累，明天我一定会开始，或者是有一本想看的书，可能又会觉得哦，今天太忙了，我明天再看。然后呢，到了明天又会很继续自然的告诉自己说，好啦，那就后天啦，就一直也用明天来拖延下去哦。那么其实阿珍我呢也是一个超级拖延症的人，就是举例来说呢，如果我需要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上传一份作业好了，我真的是会在11点59分才压线上传的人。对，我也是一个超级拖拖拉拉的人。所以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很经典的话，督促自己也一起勉励大家哦。就是呢，这句话是来自班杰明·富兰克林的《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这句话呢，听起来是不是还蛮简单的？但是呢，真的要做到很难很难，真的完全不容易耶。而且就像刚刚开头说到的，有拖延症的人真的会很常想说，好啦，明天再做，就会一直帮自己找一个借口来拖拖拉拉的，然后就会一直没有完成某一件事情，直到可能他的期限要截止了，才会赶快匆匆忙忙的把它做完哦。虽然说还是完成了，但每次在赶的那时候都会想说，可恶，我当初好好些完成就好了。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想着我明天再做，但是到了明天，我们又有新的课题要面对啊，明天也有明天的任务要做。你如果把好多天的都堆到明天的话，那就我永远不会有完成的那一天了。明天呢，我们一样会有作业呀，有工作，可能也是会很累，然后又会想玩手机、追剧、休息。所以如果有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那你一直把它交到明天的话呢，其实只是在把问题往后推哦。有时候呢，拖延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件事情好难哦，或者是说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或者担心说如果我做不好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开始选择逃避不做。但是其实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解决方法，我自己也觉得把自己的心态呢稍微调整一下，拖延症好像会没有那么严重哦。举例来说呢，今天我们有一份需要做完的作业，那么光是想到哦，我要把这份作业写完，我就会觉得好烦哦，好累哦，好多哦。但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方式想的话呢，就会很不一样哦。如果说你今天是告诉自己，好，我先写一题就好，然后你写完第一题再想说，哦，好像没有很难，那我再写个第二题好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开始做一件事情才是最难的。等你开始以后，所有问题真的完全都不会造成你的困扰，也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很难哦，这种想法都不会有了，因为你开始去解决它了哦。所以呢，今天的这句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也是在提醒我们说，
如果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做，那我们就不要再让等一下，我们就不要再让等一下慢慢的变成永远哦，因为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等一下。那么如果说你是想跟家人说个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去说。如果想跟朋友道歉的话呢，就今天去道。如果有什么想要挑战的新事情呢，我们就今天去挑战。因为很多事情呢，我们以为自己还有很多时间，但时间呢才不会停下来等我们嘞。所以呢，人生最好的开始时间也许不是昨天，但一定可以是今天哦。不要总是期待明天的自己会突然变得很有动力啊。真正呢可以改变事情的就是现在的我们哦。哪怕只是先完成一点点，哪怕只是往前走一步，都会比我们一直站在原地好哦，都可以更接近的我们的目标。所以呢，大家勇敢的先去挑战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先开始，后面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快速的迎刃而解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心箱哦。那么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5咯，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

0: 哎，不好意思，打扰你，请问你是最近那部电视剧《防诈天使》的女主角 Amy 吗？我们全家都会准时收看呢，本人真的跟天使一样漂亮哎！
1: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
0: 我最近还有在社群平台看到你有代言一个投资群组，对不对？我等等啊，回去就马上加入。
1: 那个不是我，那是 AI 拿我的脸去合成的诈骗广告。我演防诈天使，不是诈骗天使哎，没有在带人投资。
0: 虾米啊，拢是假
1: 哦！你看，你连本尊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光在网络看脸，怎么分得出真假啊？教你一招，下载数位发展部的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网络上看到怪怪的讯息，把网址贴进去查，有没有人通报过，一目了然。如果还没有人通报，你也可以顺手通报，救救下一个差点交退休金的人。
0: 哦，果然是称职的防诈天使，我赶快来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为防诈尽一份心力。
1: 记得是查 APP， 不是加群组哦。
0: 放心啦，女神，我这次学乖了。
2: 赶快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看网络诈骗哪里躲，全民通报，提供线索，查询可疑资讯不错过。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的路肩有游览车抛锚哦，目前呢乘客都是下车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呢，国道一号的北上342.5公里，在高科前

前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同样呢，国道一号的南下 44.7 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外侧路肩，有一个白色的大型塑胶制品掉落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十五线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三号的北上 53.2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呢，有一堆废铁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台74线西行在 24.1 公里，过了太原的外侧路肩，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停靠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48公里新化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国道三号的路段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一控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一号呢，南下在林口 B 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同样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44.3 公里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坑洞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Misamo 的 Marshmallow。

0: 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环境风场大概是西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目前的话在台南、高雄、屏东整体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室外活动请注意安全。那其他地区北部东半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由于水汽比较多一些，环境不太稳定，南部地区以及中午过后的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雷雨区内请慎防雷击，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到32度，其他地方来到33到35度，大台北和桃园甚至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在下雨之前，天气是比较炎热的，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目前洋面上有两个台风，第21号台风艾桃和第22号台风班朗，两个都是轻度台风，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预计整体明天降雨的话，会再缓和一些，南部东半部地区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的话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不过明天的话，在新竹以南山区，在午后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假日出游，中午之后在外面，请留意整体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刚刚气象署也有告诉我们说这几天还是会降雨哦，大家午后呢出门的话还是要记得带着雨具来以防万一哦。而且呢，我觉得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很热以外又很闷哦。毕竟我所在的地区是台北这边，这边就是这几天北部好像都是没有下雨的吧，大家的所在地区。然后但是因为下午就是有那种很闷很闷要下雨，但是雨又下不下来的感觉，就会很热很闷哦。所以我昨天下午的时候刚好在户外，我就想说哇也太闷了吧，对，真的是很热耶，大家出门要小心，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我们来收听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的路肩呢，刚刚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停靠在路边，然后请乘客下车哦。目前呢是已经处理完成了，没有发现这辆游览车哦。那么如果说有看到这辆游览车的听众朋友们，再麻烦你们告诉警管了。目前呢听众是说没有看到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圆山入口在滨江街一上来的地方，中线车道有大垃圾袋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48.2公里，在新化系统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53.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15线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呢多多留意了。

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1: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0: 差点忘了，马上开。
2: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0: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2: 哎呦，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1: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0: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2: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0: 好。
3: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蔡以真的《惯习积累狼》。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344.3 公里，在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哦、目前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空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空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呢也是已经开启了。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53.2 公里，过了鹰钩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林口哦不对，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呢南下的 44.7 公里呢，过了林口 B 的路段外侧路间有一个白色的大型塑胶制品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西行在 24.1 公里，过了太原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15线的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注意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南下的圆山入口，在滨江街一上来的地方哦，中线车道有一个大垃圾袋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东向在 28.9 公里，在大理一前的路间呢有一辆休旅车目前爆胎了，停放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 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种可能讲太多话就会鼻塞的情况，因为我最近一直都会有一种感觉鼻子塞住了的感觉，但是也没有感冒，但就是会一直觉得像现在说话我就听自己说话有一种鼻音的感觉，但我没有感冒，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像是我朋友好像是说太多

说话就会开始流眼泪。对，就是好像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一些身体会发生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还蛮酷的。我觉得我朋友会哭比较酷，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讲话讲一讲就会开始鼻塞，就真的很神奇耶，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感冒啊，也没有不舒服，也没有快感冒，就是很神奇的说话呢，说一说就会开始觉得好像要吸一下鼻子，有点呼吸困难了，非常的神奇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样一些神奇的身体小小变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会发生的。

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5分了，准备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林宥嘉的《勉强幸福》。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咯。

早上八点钟，张大嘴巴笑三声，希望活力再加分。我是台中台政勤，祝您天天都有好心情。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55公里到354公里之间，过了男子的路肩有灭火器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北上在321.2公里，过了柳营的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圆山入口滨江街这个路段一上来的地方，中线车道呢有一个大垃圾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15线的北上21公里下福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3号呢，北上在53.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呢，在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因为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以及呢，国道1号的北上344.3公里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坑洞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小心避让哦。国道3号呢，因为国5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国3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3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喽。同样是在台61线的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那请大家小心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